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好爽。
2: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1: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2: 是的。
1: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2: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1: 好啊。
2: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1: 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2: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1: 对他，谁？
2: 萨老师。
1: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3: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什么？
1: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4: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5: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6: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4: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1: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2: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1: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6: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这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1: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6: 继续白话，
1: 能看到彼此，哎，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6: 小野，走！小野，走！
7: 小野，占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6: 好啊，好啊，你自由了！
1: 嘉宾已经跑河了，你来干嘛呀？
8: 这嘉宾啊，
1: 对呀、
8: 这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1: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8: 我是没想过。
1: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8: 今年你是怎么要修个滑雪场啊？对，
6: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
9: 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1: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8: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10: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1: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6: 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1: 要离你远一点。

0: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1: 连小野都不相信。
2: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哦，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吧。
1: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3: 好，你哪条手机看到一些小彩虹？啊、哦，
4: 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0: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1: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2: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
0: 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5: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6: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1: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0: 一个饱满的胖子。
1: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0: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7: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1: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6: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撒做节目了？撒贝宁，
8: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9: 小撒，你别乱来啊！
10: 我会让小尼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11: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7: 人生每7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7年阶段依次填写：0岁到7岁、8岁到14岁、15到21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7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20、30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啊，人生分成，哎呀，每7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的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1: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6: 对二。
1: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0: 新疆好少年，从我的21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12: 最珍贵的，
0: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1: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12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3: 你想点这个？
1: 哎呀，这好吗？哎，确实是。哎，
7: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1: 关键金声奖，哎，他是第一个得的，
7: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
0: 换个大点的卡牌。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11: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0到7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7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7: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1: 8到14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15到21岁，以全国第3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22到28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31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36到43，
0: 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1: 36到44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声奖。43到49岁，未来的7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

0: 71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呀呀！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了。你快吧，嗯，念吧。
1: 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0: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1: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一下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5、6岁的小孩，
0: 说到第几？
1: 一下就懵了。
0: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1: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哎，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两个孩子，
2: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1: 就随便拿吧。
0: 那拿了，
1: 反正也不知道你拿。
0: 好，4 4，
2: 减掉4张。
1: 减掉是什么意思？
2: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0: 抹去。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何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两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个，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哦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3: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1: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0: 打通，打通，
1: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1: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0: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
3: 挚友，拥有挚友的挚友。
1: 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0: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1: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0: 好，二
1: 五，我要舍弃五了。
3: 对，
1: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你看了是吧？
6: 林叔叔，我来。谁比您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谁比您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1: 加上这几个，
0: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被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1: 冠军收割机，知性，
0: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1: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0: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0: 两个，
1: 一个，
0: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1: 你老学你爸干嘛？好好的学学你爸。
0: 你快，家庭生肖貌体验官，
1: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与，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7: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0: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得癌症了啊！
0: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2: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3: 夏老师，倪老师，你好。
4: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吗？
3: 平常心情
1: 比那会儿还好。
5: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6: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4: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6: 还记得我吗？
4: 街霸，伊犁街霸。
7: 我是凯德热压，
8: 我是吉吉扎奇。
9: 大比尼叔叔，你学会叫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10: 叫迪拉。
1: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伊丹。
4: 赛伊丹。
5: 叔叔练一年，明年回来再练。
1: 就是她，
5: 好吧。
11: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是在那个学校里，
1: 对对对，
4: 贵州。
12: 奶奶，
13: 奶奶，
1: 啊，
14: 加油，打上。
1: 啊，奶奶状态很好啊。
3: 左边，你好，目标开心，真的是你好。2050年的时候都要增重几斤。
1: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15: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4: 你好开心。呀，俩龟。
1: 是你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去的那个。
15: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16: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2、3、7、1、2、3。
4: 就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2: 老朋友，
0: 真好。
2: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2: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2: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2: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2: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2: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又歪了。
0: 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2: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的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2: 往日重现。
6: 字典里查不到吗？
2: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6: 门槛注音肯定是辅助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2: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2: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2: 一看你
0: 好评，
2: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2: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2: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2: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2: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

0: 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1: 你发球吧。
0: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看电视就行了。
1: 来，接。来，
0: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1: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认真开始了啊！
1: 来来来，
0: 认真的，
1: 认真，这回认真啊！
0: 认真的，
1: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0: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啊？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
1: 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好。零。那边有谁呀？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2: 你教我怎么发？
1: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2: Hello，
1: 有了，
2: 见面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10年没见了吧？有了，有了，有了。
1: 我见面就在网球场，
2: 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1: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是往往死里整。
2: 这是你的徒弟，怎么是第一的吗？
1: 是。
2: 哎呀，你好，你好，弟弟，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1: 对，你们是老乡。
2: 是老乡。
1: 他是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2: 你先跟他正经来。弟弟，我用第一的个拍子，我这拍子好看，你也是吧？漂亮，你也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你是几点几点碎片啊？
1: 贼第一是几点几？
2: 贼今天来，从服务从开始
0: 一看别人喂的这球，漂亮！
1: 哎，球来了，再来。哎，
0: 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赛老师。这个怎么样？
1: 那你来了，叶九叶姐不合。
0: 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1: 说明围的还可以，
0: 还是喂球，喂球是个技术。
1: 要不再干脆啊，
0: 再干脆。
1: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破啊，稍微
3: 我还是拿我这个。
0: 你这个重，
1: 一打二，
4: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0: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人太少了。
1: 来，来了，漂亮，玫瑰。
4: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能帅一点，网球要帅。
0: 你先打到球再说。
4: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0: 你来
4: 来。
0: 快一点啊！
1: 垮掉，

0: 再来一个！好帅呀！
1: ！接近了！怎么回事？好球！好嘞！
0: 接着两个可以，来来来，我们一起来，一起，我可以的，哇，这个帅，
1: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0: 哎，行啊，你可以呀，感觉你打过。
1: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渐入佳境啊，来了。
0: 来了，不错不错，
1: 不错了不错了，
0: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1: 运动
0: 又让他帅到了，嘿，哎，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
1: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0: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
1: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左连贯，齐大爷，
0: 对不起，抱歉啊，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 ，sorry，
1: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边去了。哎，这么巧呢？
2: 这么巧，
1: 你这么早就来了？
2: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1: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2: 我第一次下去，
1: 就来集训了。 是的，
2: 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1: 吴迪，
3: 吴老师，你好，
1: 太吴迪了。
2: 凤桃，
1: 你好，
2: 你好，
1: 你打的咋样？
2: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 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1: 直接来，
2: 是男双还是混双？
1: 我跟吴迪一组，好，
0: 吴迪，
1: 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
0: 我
1: 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2: 对，一个人。
1: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2: 好了好了好了，
1: 这就什么名字？祥瑞。
2: 麒麟，
1: 认真打啊！好，我说小萨，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哎，
0: 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2: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1: 行，
2: 对吧？绿色区域，
1: 好。
2: 好球！哎，
1: 你很厉害！
0: 呜呜呜！哇哦！呀！ 要差一点，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对，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那1:1了。好，来你发吧啊，你就发给萨老师啊，对，发给他一下就是一发一个猝不及防，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好球，上！
2: 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这眼镜好像看不清，
4: 这是
1: 带炫的，确实很好心酸。不好意思，萨老师，代管玩的。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呼吸的电池给我。
0: 你快点吧，你！
2: 我重启一下。
1: 有了，
2: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
0: 哎，不是。
1: 不是，我以为你要接，
2: 没反应过来，对不起，对不起你。
1: 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2: 他们配合的真好。我喜欢。
0: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熟悉的。
1: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2: 后面，快！
1: 你能扛？
2: 非常稳定。
1: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2: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2: 买桃组合，我们是。
1: 好球，就再来。
2: 来，哎，为什么？哎，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嗯，
1: 来继续。
2: 方法来了，好球。
0: 哎，这能追上吗？

0: 出界了，出界了，一点点。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1: 没关系，打的臭我们倒是捡的漂亮一点。可以，谢谢。没有，我来。姐，后面，后面。
0: 哦，行，
1: 来给赛老师一个狠的。
2: 赛老师来一个。
1: 赛老师狠的。
2: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1: Super final，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这位门将，你跑什么？漂亮，
2: 还有，没了。好球，来，小兵哥，
3: 扑了是不是？扑了，
2: 好球，好球，可以，哇！ 那个魔术球，就往那门。
1: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3: 快，
2: 撒老师进球点那是。那应该算十分。哎哎，
1: 有太阳。
2: 好球，走，撒老师过来。
1: 好。
3: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
1: 哎，
3: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1: 等会儿，等会儿。
3: 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1: 叫你回去开会，把那观众的请走。
3: 来，
1: 继续打到15吧，胡迪。
3: 也是，
1: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3: 好嘞，
1: 不用让着他了。
3: 对，
1: 你
3: 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的。
1: 来了，
3: 哇！
1: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再来一个，
3: 我来了。
1: 好，来吧。
3: 我一球搞定我们。
1: 一球搞定他们仨。
3: 接了，好球！接了，好球！接了，好球！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1: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可以，好。
3: 来，
2: 小妮子，准备了。哇！漂亮！漂亮！李大爷，
1: 碰着了。
2: 球接住了。
3: 来，给我吧，最后决胜球，
1: 该我了啊！
3: 来来来，
1: 来吧。
3: 老头，顶住啊！我要注意我的。
1: 我在你后面，咱别都到后面来。
3: 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1: 好。
2: 我是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
1: 合不合适？
3: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1: 行。
3: 五。
1: 好球！我来吧，你来。耶！
3: 好球！后面，一个。
1: 好球！好球！差一点，差一点。啊！差一点，来，我们险胜啊！
2: 谢谢。
1: 好球！
2: 这个得练个10年8年的行吗？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1: 是的，补点水，补点水。
0: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2: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3: 哦，对，
2: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0: 对，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2: 敬孝，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0: 来吧！耶，
3: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0: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心底打得很好是吧？
3: 他打得挺好的，
2: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3: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你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2: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3: 例如
2: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0: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2: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0: 走吧，我们
1: 走吧。
2: 走哪儿去？
3: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0: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
1: 去徒步。
2: 是在那个雪道那儿徒步吗？
0: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3: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0: 真爬
3: 啊，那行，我们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2: 算是膝盖行吗，这个？
4: 哎，对，我的护膝呢？
2: 没事，走吧。
3: 疼还是？
4: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3: 你是前交叉呀？
4: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3: 内侧副韧带能长上哎？
4: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3: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0: 你来唱一个。
3: 来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

0: 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刚上来，
2: 拜拜，
0: 慢慢爬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崴着腿，真的，赛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的。
4: 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哎，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向晴哥？
1: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2: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1: 哦，但很舒服啊。嗯，
0: 凉快。
2: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1: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0: 对，你看现在往上蹬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1: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0: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1: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1: 没钱，走吧，没钱，
0: 下回再来。
2: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啪，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武汉人？
0: 你得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1: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0: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3: 嗨，
0: 姐姐弟弟，
2: 这么小就爬山了，
0: 加油，走！
4: 来来来来来。
0: 这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1: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2: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0: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2: 对呀、啊，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登完山，对
2: 对。
0: 还想着这事
1: 儿呢，对，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
0: 你肯定能。
1: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0: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1: 是的，
0: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1: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0: 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2: 我说有音乐会吧。
1: 啊，真的呀？
2: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哦耶！哎，哦，太阳出来了，嘿，喜洋洋喽，嘿吼吼，嘿，好久不见，
5: 带孩子呢，哎，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
2: 谢谢谢谢谢谢，顶着皮
5: ，Hello 哥，你好你好，
4: 大哥。
0: Yeah, 好久没见，
4: 对，
3: 滑赛艇了，
4: 对呀、啊，哎呀，
0: 是你们四个呀，几岁了，觉得
6: 十一岁了，
2: 他那会儿几岁？五岁，
6: 祝一百多十年，
3: 多牛，多牛七个月。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既是五年前。
2: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叔叔，
3: 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2: 别拉我，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
1: 好，
2: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4: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5: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2: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1: 坐吧，各位。
2: 坐。
5: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一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5: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2: 还住在那条街吗？
4: 对。
2: 正好。
6: 哪家住在那条街吗？
5: 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4: 每天都在。啊，
5: 每天都在那。
2: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5: 太美好了，
2: 我还在那卖那个馕。
5: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7: 没有，
8: 根本没有。
2: 我都50了，
5: 他都50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8: 空姐。
5: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8: 空姐。
9: 我现在学医呢。
5: 学医。
9: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2: 中医康复。哇，
5: 好棒啊！
2: 来，你给我号号脉。
10: 把脉呀。
2: 孩子说。恭喜
10: 喜脉
2: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9: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50年呢。
2: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60，还能活50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2: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5: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9: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2: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1: 对，
2: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5: 你呢？
9: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5: 陶艺师，哇，好棒啊！
9: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5: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2: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5: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2: 想像你们一样，
12: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5: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13: 像你一样。
5: 给点面子。
14: 像小三哥哥一样。
2: 不要像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5: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2: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5: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14: 可以。
9: 可以。
5: 走吧。

0: 走，继续攀登。
1: 走喽。
2: 喂。
3: 喂，到了，我到了。
2: 哎呀，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3: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2: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4: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0: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4: 我们追上你们了。
0: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
5: 这就跑不动了。
0: 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2: 好，冲上去。
0: 来，二一，走！
4: 哎，你们冲！
2: 就在这儿，
0: 冲啊！你们都，
2: 哎，
0: 走，
2: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6: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2: 对，
7: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2: 哦，我要哭了。
8: 哇，我休我休。
2: 陈爷好，陈爷好，我的天，
8: 今天那肩肉特别高兴，
2: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9: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你再看这是谁？
0: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9: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8: 我走路还没问题，
9: 走路没问题，
8: 年年十几回了，
9: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8: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9: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8: 那是5年了吧？
9: 5年了，那是21年是吧？
8: 5年了，
0: 程老，你
8: 哎呦，
0: 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9: 长个
0: 您还好啊？
9: 长个了没？
0: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9: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
0: 你
9: 长多高？你看。
2: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
9: 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
0: 哎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10: 爷爷好。
0: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8: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
0: 哎呦，您就别谦虚了。
9: 农学家，
2: 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0: 南繁。
2: 对，
0: 这是小尼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8: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0: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11: 哇，这还有糕点呢。
2: 慢点，您坐。
0: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8: 我不种在这。
9: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0: 看着啊，我这5、6年在练什么？
2: 好，
0: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
9: 哦哦。

0: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1: 找到来呀、啊！慢点，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2: 剪辑一下，
1: 对，怎么样啊？站站站站！哦
3: 哦，厉害！啊，果然没白练。
1: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4: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的人，
4: 你说过的一句话。
5: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理解？宇宙中心，我不玩
6: 赛的路虎，你都没去过，白活。
7: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1: 对呀、啊，
7: 他是话痨。
4: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1: 白举纲，
7: 原来在这儿呢。
8: 来点银耳汤，
9: 哎，这热的吗？
8: 热的，
9: 哎，我来一杯。
1: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4: 她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9: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
3: 可以
9: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10: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项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
11: 我还是第一吗？
12: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13: 呀，真英雄，真英雄，
3: 特别厉害，
9: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1: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4: 名字多好啊，无敌。
14: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5: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6: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7: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
1: 他现在是当教练，
17: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4: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17: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4: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17: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7: 他在教你吗？
4: 我配吗？
7: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8: 谢谢哥，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4: 我算几点几啊？
17: 马上冲到3.0。
8: 3.0了，能教人了。
7: 2.5，2.5，250，250。
1: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4: 精编版。
1: 如果大家看到的是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18: 分工不错，
17: 谢谢程爷爷，
1: 谢谢。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7: 程爷爷这样的人，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1: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里面，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7: 铁皮屋哦，海南哦，
18: 幸亏呢。
1: 条件很艰苦， 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7: 对，
2: 习惯了。
11: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1: 习惯。
11: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
1: 习惯。
7: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1: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11: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他，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1: 对，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2: 一手一刀厚着呢，你说我的事没有那么厚。
4: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1: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2: 还得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又坚持，
1: 习惯了，
2: 习惯了，习惯。
1: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
2: 儿，习惯了。
18: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4: 对，
18: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1: 还要看表现。
18: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2: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8: 玉米有很多病，
1: 农业最怕的几个东西，病、病虫害、锈病。
2: 锈病。
1: 生锈的那个锈
2: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4: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2: 63年毕业，64年都给工人面临。
4: 60年前呀，
18: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4: 好像还有。

0: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1: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2: 程老要选的是六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1: 对，相对来说。
2: 对，相对来讲。
1: 对对对。
2: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3: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1: 喜欢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3: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2: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4: 好，
2: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四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5: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6: 可以。哎，
5: 来了。
3: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2: 还没
3: 刚开始
2: 就被我们打断了。
5: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2: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5: 过back一下
3: 啊，那现在呀，
2: 来吧。所以在这儿唱多好，现在这个。
3: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2: 来吧，小白，
6: 来吧。
3: 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2: 哎，我们可以一块儿学啊。

0: 哦哦哦哦哦哦 ，OK。
1: 太有魅力了！
2: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3: 别来无恙。
2: 好，
3: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4: 对，我你现在一目融入，一目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2: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5: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6: 现在十一岁，
5: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2: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5: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7: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
8: 主持人都是从不好意思开始。小撒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3: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不说了，
6: 对，
2: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5: 跟什么？
8: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7: 都没变化。
3: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2: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8: 对
3: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我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9: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3: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2: 切发之痛。
3: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2: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3: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4: 现在我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5: 但程烨是从一而终的，
9: 八十岁才退休，
5: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9: 退休十年了还在做，
5: 虽然现在能颐养千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10: 这是程烨幸福的事儿，
5: 对
10: 吧？
5: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2: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6: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哦，
9: 对，
2: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五十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五年级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5: 你说五十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一百岁，
9: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八十岁。
11: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一百岁了。
12: 怎么可能一百？你有八十了吗？
9: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5: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11: 你好。
5: 小撒老师，
11: 欢迎
5: 谁？
11: 石。
13: 哎，小撒你好。
5: 哎，做饭呢，
14: 撒哥。
5: 哦，是个鸡蛋。
15: 这不是撒哥，这是尼哥。
16: 哎，老师。哎，开心吗？
5: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2: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5: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撒哥呢？
2: 桃子现在最大的幸福。
17: 现在就刚刚好啊！
1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17: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5: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2: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就比如说到我这五十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5: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拜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2: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什么？
18: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2: 对，申请
18: 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2: 对，
5: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18: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2: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
18: 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二三十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
17: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八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四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7: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9: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13: 打篮球
9: 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13: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
9: 了，到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也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13: 那是滑雪附送的。
9: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10: 对，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9: 他是
3: 小白，你最近这个
10: 对
3: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9: 小白你行啊，可以
10: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对，
9: 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10: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8: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10: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她很喜欢这首歌。
18: 不管用吗？
10: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18: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
10: 就什么都得刚刚好。
9: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18: 哦，越哄越精神。
9: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

0: 我继续睡。
1: 太逗了，这个。
0: 真的，
2: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来来来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来来来，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0: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嗯，就是总想回家。
2: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嗯，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3: 对，
2: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哦，
3: 有有有，
2: 就这个细节，
3: 当了爸会理解
2: 的。因为我会，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0: 真的，
2: 没看鞋。
4: 小萨真的很棒。他说的这个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嗯，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哎，他头就搁在这儿。
2: 胳肢窝
4: 就是这儿，
3: 就靠在那儿，
2: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4: 不是
2: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0: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4: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2: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4: 四个月啊？
2: 对。
4: 男孩女孩？
2: 女孩。哎，女孩。
3: 你说咱俩一样，女儿。哦。
2: 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是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0: 你是放在哪？
2: 放在拍子上。
0: 放在拍子。
2: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0: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2: 对。对，
0: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7: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4: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啊，
0: 真的真的是
2: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0: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嗯，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嗯，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嗯，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嗯。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

0: 逃逸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1: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0: 其实做逃逸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他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1: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2: 来吧，
3: 干杯！
0: 来吧，大泥巴！
1: 敬时光，
0: 敬成老，
1: 成老，
0: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2: 幸福永远。
4: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1: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4: 对，
0: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4: 拜拜。
5: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1: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6: 蔡碧明。哎，
7: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6: 我现在都十一岁了。
5: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8: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1: 从一事终一生。哎，
8: 我的生活是不地中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是
9: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0: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1: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8: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0: 多保重啊。
5: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0: 还挺快的，
5: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1: 初次见面，
3: 初次见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出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2: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3: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1: 郭庄吴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4: 不对，地下是地下。
2: 不算不算，
1: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5: 谁害我们？
2: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6: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1: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里有杂技舞台上的抗力情深，这里有不可思议的身体柔术，这里有一对兄弟，他们渴望骑着摩托车在一个狭小空间里飞驰，这是屡败屡战的荣誉之战，这是坚持到底的毅力之战。更多精彩瞬间就在超级挑战。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十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这些挑战者用他们的毅力、勇气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一次又一次突破了在我们看上去绝不可能突破的人类极限。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你好，
16: 我是李少卫，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项集体项目。
15: 哦，不是你一个人挑战？
16: 不是我一个人。
15: 你有多少人一起？
16: 十一个兄弟。
15: 十一个人能够完成一个怎么样不可能的任务呢？接下来我要有请各位和我们一起移师场外，我们到场外去看看他们的挑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挑战项目。在我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铁球，这个铁球的直径是6米，周长18.8米。稍后我们的11辆摩托车将依次进入到铁球当中，在铁球里面同时行驶，保持30秒钟，我们的挑战才算成功。在之前我们看过一个数据，他们的这个摩托车车长1.74米，然后车速每小时60公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什么意外，他们的反应速度只有0.3秒，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以前，节目组做了一个特别不近人情的安排，他们说，主持人，你能不能到笼子里去试一下？我说我又不会骑摩托车，他们说没有人让你骑摩托车，你站在那儿，让他们骑着摩托车在你身边飞舞一下。我相信我身后的这些兄弟们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危险的，对吗？你们进去几个车啊？我的天，能给我个头盔什么的吗？再见了，朋友们。那个，我。现在这里面的感觉，我的天哪，震耳欲聋，而且震动非常的大。3辆摩托车在我的头顶上转着圈的飞驰，我很难想象另外8辆车进来以后会是什么状态。我尝试着站一会儿。

0: 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挑战了。
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挑战开始。我们看到第一方阵的五辆摩托车已经出发了，他们会分成三层，最上面一层是五辆，中间有四辆，最下面是两辆。

0: 两辆，现在他们五辆车要开始进入他们的轨迹。
1: 环球飞车是从顶级马戏表演中延伸出的人类极限挑战，在直径6米的钢球中，车速达到60公里每小时，在铁球中飞翔，这不仅需要对瞬间高速和方向的精准把握，更需要团队之间十几人成为一人的绝对信任和默契。今天的这场11人的挑战，兄弟团能完成吗？

0: 好像听到了队长用喇叭发出了前进的指令。四辆，现在我们看到四辆车像流星一般在铁笼子里面拽出了美丽的光环，还有一辆正在等待属于它的时机。好，现在我们看到它们的高度发生变化。哇哦！按照他们的既定方案，他们要在中间层再起飞四辆，然后留下最后两辆车在底层。但现在我们看到五辆车，他们是在笼子的中间，太漂亮了，哇，太惊险了！我看到在两辆摩托车当中，最近的距离好像都没有超过一米。最后两辆，他们几乎就是在最后两辆的头顶上飞行。最后两辆。最后两辆。
1: 这个项目考验的是每一个人对反应位置速度的控制。他要求每个队员之间要有极度的信任和默契。
0: 非常的小，他们的速度很慢，他们随时要提防着他们头上的兄弟。现在他们已经坚持了25秒，26、27、28、29、30，挑战。

0: 说实话，刚才这次挑战在你们所有的训练当中算顺利的吧？
1: 非常完美，非常好。范老师，我想有个请求啊，就是说，我想挑战一下十二个人，挑战一下十二个人。
0: 我没听错吧？
1: 没有。
0: 你们曾经在公开场合正式挑战过十二个人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有过？
1: 没有。
0: 哇，小帅哥。队长，那你们新的战术将会是怎么编排呢？
1: 上面五个，
0: 上面五个，
1: 中间四个，
0: 中间最下面三个，
1: 对，三四五。
0: 但是刚才我看两个人在最下面转，都已经空间很小了。
1: 是的，大概50公分左右。
0: 所以这意味着上面两层的距离可能要更压缩一点点。
1: 对，是的。
0: 我的天，因为你稍微速度慢一点，可能后面的就会追尾。我们趁着他们现在最好的状态，祝愿他们今天突破自己的记录，挑战成功。好吧，
2: 来。如果今天在这里，他们十二辆车能够成功的坚持30秒钟的话，他们就会创造一项新的记录。
0: 好，五辆摩托车当中的三辆已经启动了，他们找到了各自的轨迹，现在控制好速度。一旦他们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就会给第四辆车留出加入的机会。好，第四辆车成功的加入了。第五辆车顺利的加入，好，让我们掌声把后面的几位队员送进铁球。
3: 全部进去了，
0: 全部进去了，他们现在十二个人已经全部进去了。我好像听到了队长用喇叭发出了前进的指令。太棒了，现在下面的三个人他们能不能成功的进行运转，成功的进行运转。
2: 在直径6米的铁笼里，11辆摩托车已显得拥挤不堪，每增加一辆摩托车，挑战的难度也将成倍升级。12个人必须合为一体，这是他们之前从未尝试过的挑战。今天他们能否实现天衣无缝的配合，挑战成功呢？
0: 只要他们开始运行，我手中的码表就将计时。好，码表已经开始计时，他们要在里面坚持30秒钟。他们今天能够创造记录吗？

0: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保持状态，已经20秒了，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挑战成功。
1: 这支12人的兄弟团凭借着默契的团队精神，在直径6米的铁笼飞速旋转达成平衡。接下来出场的这支超级战队，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挑战呢？
2: 接下来我们要见识的挑战项目，两个挑战者之间绝对要配合的天衣无缝，而这一对挑战者是一对夫妻，掌声有请。
3: 老师好。
2: 夫妻俩挑战项目的名字叫人梯平衡登高。我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在他上台阶的同时，他的妻子在他的肩膀上，而他的妻子与此同时要把身后用4个塑料杯子垫起来的这个花和平衡板顶在头上保持平衡。所以丈夫要保持妻子的平衡，然后他还得保持自己和妻子以及花同时的平衡。两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请进入挑战区。准备好了吗？两位好，我宣布挑战

0: 没事吧？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我们对这个场地不太熟悉，对灯光啊都不太熟悉，因为各方面还不太适应嘛，造成失误。
0: 没关系啊，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三次机会，我们还有两次，可以了吗？好，第二次挑战
2: 开始。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着急。
1: 好难呐。
2: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夫妻俩又开始准备最后一次挑战。前两次的失败消耗了夫妻俩大量的体能，使得接下来的挑战变得愈发艰难。他们能够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吗？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加油！
3: 加油！

0: 我们都有一个信念，只要是有一点点劲，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不能放弃。
1: 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说我不成功的话，我这一辈子也许就有可能没有机会上这么大的舞台。

好。

0: 第三次挑战，夫妻二人终于挑战成功。坚持到底，永不言弃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展现。接下来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超级挑战呢？
1: 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
2: 范老师好。
1: 你好。
2: 我的名字叫孙飞，我来自辽宁大连。我今天要完成的是超越人体柔韧极限的柔术挑战。
1: 看看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高难度的挑战。上道具。
0: 挑战规则：柔术挑战共设置了四个障碍通道。第一关，挑战者需反向弯曲身体360度，依次通过四个55立方厘米的正方体的箱子。到第二关，需要通过三节直径为60厘米的圆筒，依次反向穿过圆筒里面的圆孔，并且不能碰到里面的红色圆柱。第三关，挑战者需要弯曲身体为 S 型，逐级穿过每节间隙为27厘米的梯子。最后一关，需要通过高度仅为25厘米、长5.65米的通道。挑战者顺利穿过四关，即为挑战成功。
3: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1: 来，上道具。
2: 这个挑战和以往的挑战不一样，以往的柔术是在地面上，这个挑战是在8米多高的高空做柔术的动作。体能是我唯一的担心。
1: 我把第一层隔板帮你打开，你就可以开始挑战了。好的，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准备好了吗？好，挑战者做好准备，我宣布挑战开始。加油。好，安全绳已经解掉了，我可以打开隔板了吗？好，我慢慢的，你告诉我啊，如果需要停你就告诉我。注意安全。对，不着急，我会继续抽，我会继续往外抽了啊。来，好，好，慢一点，我别卡着他脖子了。第一层隔板已经抽掉，现在挑战者将开始他的挑战征程。现在他将身体反折，首先通过这四个方形的盒子进入到下一层。来，我们回到地面。

它里面没有借力的地方，全是光滑的有机玻璃。他现在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能够支撑手的位置，否则他会一下子掉下来。他能不能靠两只脚在对面，对，找到借力的地方。然后两只手撑住，完全以身体对折的方式，现在即将进入到三层圆筒。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因为它不能碰到这周围的红色的柱子。

他还在寻找一个最合适发力的姿势，要不然他手脚没有地方放啊。这个里面太光滑了，我天，他现在在用

进入到这一层以后，它就比较难了，因为它所有施展的空间高度只有60厘米。注意你脚边的柱子，对，不要踢倒它。这些柱子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体力消耗是很可怕的。好，他把两条腿先从两根柱子当中穿过，然后上身再跟着慢慢的移动。好的，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稍微舒展一下的空间，让自己先喘口气。加油，孙飞。我的天，他在一点一点寻找合适的位置。漂亮，他已经从第一层进入到了中间层。

0: 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我们所有的道具的设计在前面都备有一扇安全门，一旦挑战者觉得身体不适，挑战无法继续，我们会迅速打开安全门，他能从正面立刻出来。这个体力消耗，我看到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大口的喘气，很累的。好的，孙飞已经成功的下到了圆柱体的最后一层。
1: 在第三关，挑战者要以 S 型的方式穿过每节间隙仅有27厘米的梯子，这不仅考验孙飞身体的柔韧性，同时对他的体能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小心，小心，两条腿不要碰到这红色的柱子，慢慢的

0: 加油，孙飞！
1: 现在我们的挑战者已经汗流浃背，他在非常顽强地面对着他面前的困难。有的时候一鼓作气拿下这一关。
0: 漂亮，他已经很快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障碍区了。
1: 我觉得缺氧可能是他这挑战当中他要遇到的很大的困难，尽管我们的道具上打了很多的眼儿，钻了很多孔，但是他需要的呼吸量是很大的，我觉得。

现在你距离底部大概还有3厘米，你的脚肯定是够不着的，你得选择另外一个方案。

直接用双手的力量倒立着落地。这真的是人体柔软的一个极限表达。在他每做下一个动作之前，我们都很难想象他会怎么来处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比如接下来他会怎么样让自己进入这个高度只有25厘米的，但是长度却达到了5.65米的这么一个长的通道。

加油，孙飞，加油。在这个环节，节目组又再一次增大了难度。其实这些红色的障碍物把整个通道的宽度又给缩窄了，他的两只脚不可能像刚才这样轻松地放在两侧了，而进去之后将会是漫长的2到3米左右的距离在等待他。他在里面没有任何可以翻转的余地，还剩下不到1米，加油，最难的这段就快过去了。

0: 挑战成功。
1: 最终，孙飞凭借超强的意志力和身体柔韧性，成功穿越四关，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挑战。这是对人类潜力的极限探索，更是对自我能力的超级挑战。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2: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1: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
2: 的海边之约。
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4: 路过沙漠，
6: 路过草原。
3: 我们开进风景，
4: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7: 心花怒放，
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小尼又是新疆的手型的尼。
16: 大家好，我是小尼，
17: 我是赶时间的外卖员。上晚听晚了，你是不是就是明星了？
18: 不能让这个女孩失望，我不能辜负她。
16: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写，用英语评价一下我。
19: You are amazing, best, very good。
16: 用词都很准确，你创造出了手语的谐音梗。
15: 很多朋友们看到我们手语也可以玩得那么花，
18: 用一场的直播把整个村的苹果全部卖光。
17: 梦想最大的意义是带给我们希望，
16: 我们一起做那个努力的人。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已经抬头向上看，十二扇梦想之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正在等待所有的选手们。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大家请帮我记住，十在哪，十一在哪，十二号门在哪。好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一场游戏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好朋友呢，都是努力的人。先来请他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生活的上海大兴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的太上工高玉杰。
3: 大家好，我是在河建努力抢通告的河建帅成，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努力自学英语的农村包子姐姐王霞。
5: 大家好，我是努力爱唱歌的环卫工人宋有文。
6: 大家好，我是努力赶时间的外卖员王继斌。
7: 大家好，我是努力传承戏曲文化的林

0: 家好，我是努力带村民一起致富的阿爸小王子王光强。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手语翻译金小迪。我们都是
2: 努力的人，
1: 越努力越幸运，咱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份幸运在这个舞台上延续下去。那咱们先从登登开始，有什么想法吗？大家
3: 中间的吧，
4: 中间的，
1: 国际惯例抓中间的。
5: 你猜是几号？
3: 你觉得会不会是八号？
6: 先抓的是幸运的还是？
1: 让我们看看第一位出场的登登是五号。准备好了，梦想友们，开门
2: 大吉！
1: Hello，
3: 哇，终于见面了！
1: 终于见面了！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手语翻译，我叫金小迪，这是我的手语名字。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语名字，
1: 对，没错。
3: 我记得小尼好像是啊，搓泥儿，搓泥儿。
1: 你想了一个
3: 好看一点的，是不是？
1: 小泥，
3: 小泥，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手语是在我们通用手语里是泥土的意思，泥土嘛，来自大地，它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善良包容，可塑性非常强，就像您一样，会主持，会变魔术。那我还想说一下啊，小泥这个手型在手语里是新疆的意思。哦。新疆的
3: 双关啊，
0: 还真是。
1: 然后放在嘴边，就代表主持人，就是小尼，又是新疆的手型的尼。
3: 大家好，我是小尼。哎，独一无二啊！
1: 新疆人，新疆魂。
0: 待会儿新疆舞就出来了。
3: 我也很好奇，像我的一些同事的名字，比如说小萨。
1: 小萨。哦，可以，可以。
3: 是吧？
1: 可以。
3: 大家好，我是。好了，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其实想把这一份基金呢，作为一个无障碍艺术表演的一个活动基金，因为今年无障碍春晚确实给很多聋人带来了欢乐，但是我希望它可以出现在音乐节，在演唱会，在各个场所都可以出现手语翻译。
3: 今年春晚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1: 对。
3: 前无古人，没有人做过春晚的无障碍转播，这件事情你们完成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为你们点赞，加油，
1: 加油！
3: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
1: 好，
3: 来吧，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
1: 正好今年是蛇年嘛，
3: 可以，
1: 那就选蛇。
3: 蛇，请准备。十二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那我选择使用冰封拳。
3: 你确定不开它？
1: 对，我有点忐忑。
3: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小迪，接下来你要继续选择了。
1: 还能选七。
3: 你选择相信他们。
1: 好，选中，
3: 请请准备。你好，你敢选择他们？
7: 你好，
3: 那你就选对了。
1: 谢谢。
3: 来吧，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幸运都让他赶上，
3: 加油！

0: 唱。
1: 做勇敢的女孩。
2: 他会，
1: 他是就会这一句吗？
0: 你先用手语来表达一下这首歌的歌名。
1: 挥着翅膀的，这是什么？
0: 耳根子软。
1: 女孩子会戴什么？
0: 耳环。
1: 对，女孩。那男人呢？
0: 挥着翅膀的男孩，男孩。
3: 流鼻涕的是吧？
0: 有胡子。
1: 男孩是这样。
0: 挥着翅膀的男孩，男孩。
3: 少

0: 歌名叫做
1: 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我觉得今天也是一堂很生动的手语课哈。嗯，女孩，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这歌好适合她，她就是我们智障人士的翅膀。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太棒。
0: 因为我是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无障碍版本的转播，但是直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很多你们卡段的传播以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些年轻人这么厉害，他们什么都能翻译出来，你能想象吗？就是像相声小品这种，就真的找两个人他来演，
2: 我们用所有的身体语言、手语、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把整台晚会都翻译出来了，好多聋人朋友把电视都给转过来了，
0: 竖着看。
2: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欣慰能够第一次做，然后有那么多聋人朋友们喜欢。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有13位都是聋人的手语翻译，他们都听不见。
0: 这也太难了。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每一次的彩排所有的节目都会进行无数的调整，
2: 没错，
0: 那你们也必须要适应每一次的改变，这是不是挺头大的？
2: 很头疼，因为到后面每一天甚至是下午的词跟上午都不一样，最后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去赛跑。
0: 但是很多节目它其实是有字幕的呀。
2: 那我问问你，小尼哥，如果你把耳朵捂住看字幕，你能感受到歌曲的旋律吗？和节奏吗？像我们所有的聋人演员都是经过一个二次创作，他们不只是翻译字面的意思，也会把整个歌曲的风格、节奏、旋律完全用手语表达出来。
0: 还有情绪，
2: 还有情绪，甚至像那种节奏不太强的、比较轻柔的《世界赠予我》那首歌，间奏里的钢琴声都能够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手语版的魅力。
0: 包括某些主持人，他为了赶时间，说话有点快。那天我基本上就是，此时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的同步直播，基本就是这个速度，全都跟上了。
3: 你都不知道下一波该怎么办。
2: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第一开始打的时候我们就打 CCTV 1、3，后来我们想不行啊，既然你都那么快了，我们也要跟你比一比，我们就研发了绕手令。
0: 绕手令，
2: 对，绕手令，让聋人朋友们看看我们手语也可以玩的那么花。
0: 但是最终的呈现是让广大的听障朋友们受益的，谢谢。来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马。
0: 马，马，请准备。哎呀，耶！妈呀！二号门1000元，来，请按响门铃。

0: 哎，胸有成竹，点头了。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
2: 福。稳了稳了，
1: 爱情才会赢。哦，赢
3: 赢
1: 赢是胜利，食指大拇指撮合，一个小圆圈往前打出胜利。
3: 啊，这是胜利。
1: 对，胜利的意思。
3: 赢是吧？赢，爱拼呢？
1: 爱拼，拼命。
3: 拼命。
1: 或者是努力。
3: 爱拼。
1: 才会赢。对。
3: 好，来，一起期待。
1: 开门
3: 大吉，爱拼才会赢。

0: 唱得好不好？唱得好。
1: 欢迎张良，你好。
2: 那好，大家好。
1: 你想知道你的手语名字要怎么表达吗？
3: 那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外貌特点啊，比方说成龙的手语名字是什么？
1: 成龙，哦，大鼻子。
3: 对。
2: 那我知道了。
1: 张是什么？
3: 张
1: 什么。
3: 张。
1: 你以后就叫
3: 张。
1: 张良。谢谢张良，谢谢张良的演唱。
2: 谢谢小林哥。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哇，太厉害了。
1: 手语是不是也有就是各地是不统一，对不对？
3: 对，其实手语它也是有方言的。哦，
1: 有方言。
4: 还有方言。
3: 手语里比方说爸爸这个手语我们通用里是这么样的，对。但是你知道北京手语特别喜欢玩谐音梗。
1: 哦，北京当地的手语
3: 爸爸怎么打？爸爸爸。
1: 哦，爸爸。
3: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
1: 对啊。
3: 那我们就重新把国家通用手语拿了出来。
1: 我明白了，就相当于考普通话。
3: 普通话一甲。
1: 先统一起来。
3: 对。
1: 想上春晚，你普通话得过关。
3: 对，小尼学普通话。
1: 又提那事儿。
3: 大家知道吗？手语是不依附于有声语言的，而我们现在的小品相声包括很多谐音梗。嗯，那手语怎么翻谐音梗啊？
1: 对啊，那个很难啊，
3: 对不对？尤其是像我翻译的那个奶奶那个角色，她有一个说闹什么幺蛾子，然后我的儿子会说什么蛾子是儿子。
1: 有声语言来听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用手语怎么翻译？
3: 那蛾子，碰了蛾子这么打。
1: 对，
3: 儿子这么打，
1: 没有关系。
3: 那我就想闹什么幺蛾子什么意思呢？嗯，不听话呗。
1: 对，
3: 不听话的手语这样，儿子的手语是这样。哦，啊，所以我一看他来了，哎呦，不听话来了。然后那个男演员就会把手，什么不听话是儿子。所以一看一个手型，不同的方向、位置、朝向的运动，它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1: 你创造出了手语的谐音梗。
3: 对，没错。
1: 这个太不容易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接下来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3: 我选
1: 那边有个大哥，看上去是个老实人。哦，
3: 那就狗。
1: 好，狗请准备。你不是好人吗？啊，他忘了你这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3: 渣
1: 渣，你渣男。10号门10000元。
3: 那只能试试了。
1: 来，请按响门铃。

0: 你不是渣男，你是个好男人。歌名叫
1: 我可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耶、yeah。
2: 没戏了，我感觉
1: 有点机会吧。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2: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杨太瑞。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
3: 其实小宁哥，刚才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您分享。手语表演这首歌的演员其中一位叫梁元刚，他在春晚无障碍彩排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了。当时父亲他说自己一定会撑住，想等到儿子在春晚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他。但是很不幸，在就是正式演出前几天他父亲去世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他没有放弃，他说我绝对不会拖累大家。
0: 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那个时候对他来说，站在那个舞台上应该是父亲最大的夙愿了。为了家人，为了所有的至亲至爱，无论如何都要跟自己跟命运说一声我可以。我刚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20多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而且听力是健全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去做一个手语老师？
3: 其实我的妈妈是一位聋人，我小时候不是那么喜欢手语，因为小的时候妈妈一打手语好多人都会看我们。
0: 你不想引起大家的？
3: 对，我小时候就会这么拍下妈说别打手语。我选择手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它，但是我做这个行业做了那么久，我爱上了它。
0: 是什么让你爱上了它？
3: 其实也是聋人朋友们吧，聋人朋友们真的很直接，他们从来不弯弯绕绕的，他们很善良，他们很纯粹，很单纯，
0: 很单纯。今天春晚妈妈看了？
3: 看了。
0: 他怎么说？
3: 我从小到大其实春晚都是守在电视机前看的，今年春晚我们家电视机是关着的，每个人都在捧着手机捧着平板去看无障碍版的竖屏春晚。然后我弟弟说妈妈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我妈说这啊什么意思，弟弟哦懂了，我弟弟跟我一样听得见吗？
0: 妈妈在给弟弟做翻译。
3: 对，然后我的姥姥姥爷虽然他们有一个听障的女儿，但是他们其实手语不是特别熟悉和掌握，但是那天晚上我妈妈就像一个老师一样给大家教授普及这手语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是他们第一次走进了我妈妈的世界，
0: 去感受她的世界，
3: 走进她的世界，
0: 用她的方式，
3: 用她的母语。
0: 我觉得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
3: 谢谢。
1: 哎呀好厉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你还有一次求助没有用。
3: 我想选我自己的属相。
0: 可以。什么？猪。猪，请准备。哎，
3: 八
0: 号
3: 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下。
3: 好，
4: 没事，我相信姐姐有实力，
5: 拿下，
4: 一样能拍下，不在话下。

0: 唱。
1: 这首歌好像是菲尔乐队
2: 的。开车来了。
0: 什么意思？
3: 唱飞机起飞。
0: 飞机。
3: 对。
0: 歌名叫
3: 我要飞。
0: 确定吗？
1: 看一下是不是我要飞。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我要

0: 我想飞，谢子琪，谢子琪的演唱我要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7000元。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呢，我们在主舞台上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让我特别开心的是，我在元宵晚会彩排那天，我看到他们都登台了。
1: 你看着自己，终于不会再犹豫。
0: 那天元宵晚会表演下来感受如何？
2: 我在下面指挥嘛，给他们数节奏。那首歌在响起的时候，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真的就是一点一滴，这三个月来所有的排练、所有的打磨、所有的眼泪，真的觉得很值得，很值得。
0: 从开门迎春晚第一次看到他们，到春晚在后台和他们相遇，到元宵晚会看到他们在台上闪光，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成长，看到的是他们的蜕变，未来还有很多的机遇在等待他们，希望他们抓住人生的每一个机遇。
2: 希望
0: 努力的人
2: 一定会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还有那个没用呢？
0: 你会选择哪扇门呢？用手语，我们听不清。哦哦哦。
2: 啊，兔子。
0: 这是兔子，
4: 这是兔子，兔子。
0: 兔，请准备，就他了。兔是，
2: 让他来一首十一。
3: 两万。
5: 哇、哦！这个在猜对，估计打通关了。
0: 为他加油，
4: 必须行，
0: 加油，来吧！十一号门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打开它，你就是37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当当，
1: 你猜出来了吗？
2: 果然好难。
0: 我想想，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他有求助呢，
4: 他能哼出来。当当
0: 当当，我要求助。
5: 好，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那就关键字吧。
1: 试试看，一定要猜出来。

0: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字。
2: 四个字。哦，那还比较简单。
0: 非常简单，说吧。
2: 值得。
3: 什么值得？
2: 值得什么？值得。
0: 对，
2: 你最值得，我们值得，全都值得。
0: 放开了想。
2: 一生值得。
0: 你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2: 人生值得。
0: 加油。
1: 还有什么值得？
2: 人间值得。
0: 还有别的答案吗？
2: 那想不出来了。
0: 想不出别的答案。
2: 人间。
0: 时间也到了。这是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2: 嗯，
0: 你已经尽力了。
4: 怎么感觉又有点不对啊？
0: 我刚看了一下，没有任何人猜对正确答案。毕竟是在11号门这个位置，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好吧，让我们一起期待。没有任何别的答案了，是吗？
5: 那应该不对，应该不对。
0: 开，
4: 你再想一想吧。
0: 门，
1: 好急啊！
0: 大，没有别的答案了吗？
4: 急死我了！再想想，再想想，
0: 急！人间值得，全对了，
4: 太棒了，太棒了，佩服。

0: 好，听这首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明琪，人间值得送给大家。
0: 我在听你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感慨的，缺失好像才是人生的常态哈。每个人都有缺失，每个人都有遗憾。
2: 没错，而且我刚才听到有一句歌词是被爱着觉得值得。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我们残障人士也是被爱着。我相信这场无障碍春晚不只是给残障人士看的，
0: 是的，
2: 它是给所有人看的，
0: 是让我们所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台特殊的春晚之后，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缺失，依然会由衷地说出那句人间值得。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7000元。那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你眼前，小迪，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2: 不前进了吧？
0: 你确定？够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赢取了3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听障视障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拥抱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 一定会的，
0: 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一起做那个努力的
2: 人。
1: 那接下来是谁来继续去挑战？又要交给东东们了。
3: 离您最近的
1: OK 来。
2: 紧张，
1: 我紧张手都出汗了。
4: 他这是你
1: 会是谁？
5: 激动吗？
1: 来吧，
3: 激动的时刻马上到了。
1: 哎呦妈呀，好紧张。三号，哇，没反应过来。
6: 雷哥加油，
1: 这是努力的精神食粮。
7: 对，我写的几本书。
1: 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4: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

0: 大哥
1: 你好，
0: 很高兴见到您。
1: 我很激动。
0: 啊，您说说为什么激动？
1: 因为我见到了小尼。哎呀，
0: 我看到您也很激动，因为大哥今年也上春晚了哈。
1: 大家好，我叫王继斌，是一名外卖员。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了，向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农历赶时间的外卖员，我叫王继斌。
0: 今天这手里拿的是？
1: 我给你带来了我写的几本书。哇，
0: 这一共出了几本书了？
1: 四本。
0: 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手持人间一束光，低处飞行。还给我写了祝语，小尼，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哦，
2: 词好美。
0: 还有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欢迎您来到这一站开门大吉。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给我爱人买一个手镯。
0: 好具体的梦想啊。
1: 是每一次当我下定决心说给他买一点首饰吧，当你走进了首饰店之后总是舍不得。
0: 太贵了，所以想给他送一个手镯。但你要相信，他嫁给您并不是觉得他一定要嫁给一个未来的有钱人，他爱的是您。
1: 因为我相信爱情，所以相信爱情就会有亏欠感。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羊猴。牛是吧？选哪个？
1: 那就牛啊。
0: 可以啊。牛，请准备。3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坏了坏了坏了，我要被雷轰了一下。
2: 好可爱。
0: 很简单，
1: 我突然被清空了。
3: 我觉得大哥应该是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突然发现人生是一块橡皮，它瞬间就擦掉了我所有。
3: 出口就成诗。
0: 哎哎哎，你，哎哎哎，人小朋友同意了吗？你同意当道具吗？你现在，
4: 你现在，
1: 在提醒他呢。
0: 跑了跑了，
3: 这个小孩很天真。
0: 您刚才台上看到了什么？
5: 他会理解成是追逐或者是奔跑。
1: 笨小孩，笨小孩。
5: 笨小孩，他猜出来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小朋友你别误会啊。
1: 我是说我是笨小孩，
0: 看着我说笨，然后看着你说小孩，我们俩在一起就是笨小孩啊。你很聪明，我看出来了。歌名叫
1: 笨小孩，
0: 笨小孩，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谢谢谢谢石头，恭喜您王大哥，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您应该算是第一个因为写诗而登上总台春晚的外卖员了。
1: 嗯，好像绝无仅有。
0: 当时接到这个通知是什么心情？
2: 当拿到那个春晚邀请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心脏就快出来，我爱人就瞬间眼泪就下来了。
3: 你是啊？
4: 比我第一次拿手的心情还激动。
3: 我也沾沾你的喜庆。哎呦，太好了。
0: 在您理解，诗是什么？
2: 诗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爱好。其实上，我送外�卖送了7年，我写作写了37年。哦，
0: 您写作的时代年头更长。
2: 对，
0: 刚才我随便翻了一页，我翻到一首诗，叫《我的诗》。如果说送外卖的日子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良药苦口，而糖的余味贯穿着岁月的甜蜜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我现在知道了，日子再难，工作再累，生活再苦，诗就是您的糖。
2: 生活是一种态度。
4: 这对，是多美好的人呐。
0: 好的，王大哥，我们继续前进。怎么了呢？才开一扇门，感觉好苦，
2: 我好紧张。
0: 没事，选哪个？
5: 猴，
0: 猴，猴，请准备。6号门，3000，
2: 3000还可以。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你看哼出来了吗？是不是张信哥的一首歌？
1: 对，
2: 好，对，
0: 信仰，信仰。哎呀，
1: 找到状态了吧？可以，歌名叫做
0: 《信仰》，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太棒了！哇哦，
1: 渐入佳境。
4: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

0: 欢迎赵鹏，你好。
1: 我来录节目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叫《完美的日子》。王大哥，他的生活跟男主人公的一样的精彩，觉得你活得很伟大，很纯粹，我特别崇拜你。
0: 谢谢赵鹏温暖的话语。我觉得你也是一个诗一样的男人，再次掌声送给赵鹏，谢谢。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可以。
0: 王大哥是从1988年开始写作，到现在一写就写了37年，其中有5000多首诗，现在也不止了吧？
3: 应该说。

0: 低于6000首。
1: 家里人会反对吗？
0: 会。我最早写作发表作品是1992年，我为了写作把自己关闭在田野里面去，写完稿之后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然后父亲就极度担心，他就反对我写作，但是没想到我爱人后来成为反对最强烈的那一个。
1: 接力棒交到了爱人手中。
0: 她是生活比较实在的一个女人，一个女孩把她的一生交给了一个男孩，她希望她会成为一个成功男士的爱人，但是这个男孩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告诉她，她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男人的爱人。
1: 到什么时候家人突然觉得哦，理解您了？
0: 和我父亲那一段应该说是在2017年，我加入了我们徐州市的作家协会。
1: 当时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
0: 一开始是沉默，沉默，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耽搁您这么多年。哦，
1: 他的这句话对您来说意义重大？
0: 是意义重大，但是也让我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孩子情感的那种深沉。
1: 是的，
0: 原来当年他对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孩子，然后对他形成一生的压力。嗯，而和我爱人之间的倒要简单的多。2019年的时候，我拿了一个诗歌奖，把所有的奖金然后给他买了礼物，讨好他，就是说写作是有用的，
1: 让他看到其实写作也是能掰点东西送给他当礼物的，
0: 对，
1: 也能让他高兴的。
0: 对对对，
2: 感谢。
1: 人生不能只有生活没有梦想，更不能只有梦想也没有生活。那我们继续前进，为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
0: 好，
1: 加油。选择哪个生肖？
0: 羊。
1: 都行，
0: 那就羊。
1: 来，羊请准备。4号门。
3: 好，
1: 大家都已经停好。4号门是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猜出来了，心里有曲儿，
1: 就是属于在大哥的年代。
2: 我总是感觉到在恍惚之间。
3: 您多唱几遍。
0: 他肯定对这歌熟。
1: 对，想不起名字。
0: 他就是当时一时想不起来。
2: 咣咣咣咣咣。
4: 你应该能听出来，我觉得。
2: 光辉岁月。
0: 哇！哇，厉害吗？
3: 您听过这首歌？
2: 这首歌曾经是我手机的铃声。
3: 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3: 回答正确。
1: 大哥好厉害。

0: 欢迎刘俊宇，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
2: 他还没有数数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看进去了，有点爱不释手了。我很喜欢这首诗，我分享给大家，叫寻人启事。临近春节，打工人陆续返乡，小区的一角重新贴满了出租房屋的广告，一张寻人启事挤在其中，仿佛一个人拥有无数间房子，却依然无家可归。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您现在都已经上过春晚了，现在还送外卖吗？
1: 我还在送外卖。
0: 还在送。
1: 说实话，我们一路走来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现在还有一些债务还没有清，就是为了给孩子上学，我们也曾经不顾一切。我这次在春晚之后啊，我没回家的时候，我爱人在高铁上问我这样一句话，他说您上完春晚了，您是不是就是明星了，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发财了。当他这样问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心里一惊。我说你以前你真的是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
0: 他说他那个爱人，他希望嫁的这个人未来是一个有钱人，但实际上他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他和他的爱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如何得来这个结论呢？亲爱的，我们不穷。月光穿过玻璃破裂的小西窗，折成一屋的碎银子。我们的棉被一如既往地从中午就捂住了阳光，一根根滚烫的金条，当年一诺千金的语言正在兑现。今夜我们是最富有的两个人。明明就是富有的人。
1: 尽管一路走来我们一家过得是非常艰苦，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进步。生命交给我们的是一杯纯净水，而我们过日子的态度，我们品味生活领悟幸福的滋味，取决于我们在杯水里放入了什么。在人生树立一个爱好，建一个梦想，梦想最大的意义是带给我们希望。
0: 就像您这四本书连在一起，就是我是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手持人间一束光，在低空永远飞行。哇，
2: 可以连起来呀。
0: 接下来您还要继续猜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对呀，没用。
4: 继续猜，继续猜，
1: 不妨就再走一遍吧。哦，
0: 还有一二三四四扇门，选哪个？
1: 那就龙吧。
0: 钱没了，媳妇儿会不会骂？
1: 那就换鼠啊。
0: 别呀、
1: 啊。
0: 来吧，龙，确定吗？
1: 好。
0: 龙，请准备。龙是五号门。哦。来，五号门，请按一下门铃。加油。

0: 几的年代了，
1: 我该留给我这种。
2: 我还是没猜出来。
3: 大哥有点压力，这年轻人的歌。
4: 那就求助，直接求助。
5: 行，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5: 那就原因重现。
4: 仔细听啊，记住歌词好吗？来，请听。这是
1: 最平凡的一天。哎呀，来了，大哥能猜出来，我这又猜了。
4: 答。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好，可以了，后面不用听了。什么？
1: 我觉得大哥能猜出来，
3: 梦也能梦出来。
5: 最平凡的一天啊，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
0: 哎，手拿把掐，
4: 一起期待开门。去回答正确。
1: 王大哥好厉害。

0: 好听吗？
1: 非常入心。
0: 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今年跟您一起登上春晚的毛不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新宇。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2: 大家，谢强哥。
0: 恭喜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哦！
3: 够买个手镯了。
0: 我还想再给你们读一段。如果我是一束被写作拧亮了开关的光，我愿意义无反顾地为余下的生命照亮一条路，用尽所有的能量。生命不息，写作不止。接下来您的决定是？
1: 到此为止，见好就收。
0: 那我们就恭喜王吉斌大哥，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您，谢谢您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您的礼物。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那接下来即将收获的人会是谁呢？
5: 最高的，最高的，脚踏实地，一定会去高处是吧？来，
6: 高处的灯灯会是数字几？
7: 激动人心的时刻，哦，
8: 激动人心。
6: 这一只灯灯，你究竟会带谁来和我们见面呢？
4: 4号。
9: 你好，江迷哥好，
0: 欢迎你，王光强。哎，
9: 我能帮帮你吗？
0: 当然，来吧。干嘛？你要吟诗啊？
9: 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看您的节目，就是因为您，我选了综艺，
0: 综艺主持。
9: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以您为榜样，还有小撒老师。啊，
0: 对不起，我们让你误入歧途了。
9: 没有。
0: 现在呢？
9: 现在的话，我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返乡创业，卖家乡的农特产品。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王光强，是来自汶川萝卜寨村的一个羌族小伙儿。我的家乡的话，有好吃的甜樱桃，还有香杏子、西梅，还有这个高原的糖心苹果。大家可以到我的家乡。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今天我的梦想是给老乡们买路灯。
0: 买路灯？
9: 对。
0: 为什么？
9: 我们经常去山上去收果子，然后收果子的路上呢，很多时候就很晚了，有些时候我们就得打手电，所以说我就有了一个念想，给老乡们买路灯。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9: 谢谢。
0: 好吗？最后三扇门，最后三个机会了，好不好？
9: 好。
0: 看你会先选择哪个。
9: 我女儿属虎，我选虎吧。
0: 虎，请准备。7号门，耶，可以啊，
3: 加油啊。
0: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没来。对的，
1: 那我们试试吧。
0: 若是月亮还没来，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2: 吉，
3: 回答正确。

0: 好听。大家好，我是杨耀扬，
1: 我是歌手聂诗，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你们。
1: 好的，谢谢你哥，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哇，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专业，那么好的前途，要回到家乡去卖果子呢？是因为什么？
2: 当时我面临毕业，刚好那个时候呢，九寨沟就地震了。地震之后呢，九寨沟的西梅就滞销了，
0: 好好的果子就全浪费了。
2: 对，全坏在了地里，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回到老家创业。
0: 有反对的声音吗？
2: 有啊，那个时候反应最大的就是我爸。我和我爸就是有2年的时间进行了冷战。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让你去读大学，
0: 对，
2: 结果你给我回来卖果子了，那你还不如不读书，你就直接卖果子呀，对不对？我现在也可以卖。
0: 很少有家长能真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的决定。
2: 对啊，其实在这之间的话，还有就是我的另一个爸爸，就是我的老丈人，
0: 当时还是女朋友的爸爸。
2: 对，当时是女朋友。
0: 他是支持的吗？
2: 当时的话，我的老丈人是不支持这个事情的，就是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我一起返乡创业。
0: 你不仅要自己回去，你还要拉着你女朋友一块回去。
2: 那个时候如果我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也没有，如果没有支持我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难受的。
0: 但你们会因为这件事情分开吗？
2: 对，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分手分了1个月。
0: 真的分开了？
2: 对，那个时候我还剃了光头，我说我要重新开始，
0: 剃发明志。
2: 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市场里面收果子，这时候突然间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人，他说需要帮忙吗？哎，我转身一看，是他。
0: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写，这是真的吗？
2: 真的，他还是选择了和我一起回到老家，和我一起创业。然后从那一刻起，我转身看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说我这一辈子不能让这个女孩失望，我不能辜负她，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0: 帮助当地的农民朋友们，一年能卖多少？
2: 我们从返乡创业到现在，就是卖的纯农产品卖的有1500万左右。哇，
0: 很厉害了。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去年我在老家办了一场苹果发布会，用一场的直播把整个村的苹果全部卖光了。
0: 你兑现了对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承诺，但是你对爱人的承诺有没有兑现呢？我们得问问当事人，他有吗？
3: 我觉得他兑现了对我的承诺，也带着我一起变成了更好的人。

0: 看到你脸上幸福的笑容，我们都放心了。两个人谁也没有辜负谁，两个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哇，来吧，再开一扇门好吗？
1: 好，
0: 数还是十二？
1: 先选简单的吧。
0: 行，
1: 数吧。
0: 书请准备。

0: 他能猜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许巍的歌，许巍的歌。多，我多想看到你。噔噔噔噔噔
1: 噔噔，蓝莲花。
2: 什么？不是蓝莲花。
3: 很比较熟。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都不知道他在当当啥。
2: 完了！
4: 我跟你说，学播音主持的人都五音不全，我现在知道了。听出来了吗？
3: 没有，真没听出来。
4: 如果你真的一点没听出来，那就求助。
3: 对，求助吧，
4: 直接求助。
3: 对，
4: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
3: 完美日记，完美的人，完美爱情，完全在乎。
0: 再大一点。
3: 完美的人，完美日记，完美爱情，爱情。
4: 最后一点时间。
3: 完了。完美人间，完美爱人。
4: 一起期待。开。门。大。有别的答案吗？
3: 没有，就这个答案吧。
4: 急。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完美生活。
4: 请揭晓。

0: 欢迎额尔古纳乐队，你们好，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这首歌，正确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1: 是完美生活。
2: 哇，厉害啊，姐姐！
0: 谢谢，谢谢额尔古纳，谢谢你们。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我要清零喽。
3: 清零吧，未来我也会继续加油，
0: 勇敢面对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全部清零。
2: 有点遗憾。
0: 那我的这份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那我们继续加油。
5: 我们只剩下12号门了，最高的难度也是最高的金额，那就让现存最高的灯灯与他的缘分相遇。
3: 做好准备啊。
5: 祝您
2: ready。

0: go！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你好。
2: Hello。
1: Hello。
2: 小尼 ，old brother。
1: Old brother。
2: This is 小尼 ，this is
3: 小尼。
1: This is 小尼 ，this is not old brother， this is old grandpa。Your English is so good。啊。你介绍一下自己。
2: Ladies and gentlemen。My name is 王霞 and my online name is 跑调公主 I'm come from 曲阜济宁山东 province the hometown of Confucius and the birthplace of Confucian culture 大家好我叫王霞我来自山东济宁曲阜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欢迎大家来我们曲阜来做客
4: 孔子之乡
1: 您是做什么的呀
2: Now I'm selling steamed buns in the countryside
1: 卖包子
2: 啊对我在农村卖包子的欢迎全球的国际友人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山东济宁曲阜游三孔拜孔子吃包子一定要来跑调公主家尝尝我的包子你吃的是山东济宁曲阜人的骨子里的自强不息
1: 哎他的英语
2: 很有跑调很跑调
1: 不我觉得他的那个用词都很准确用英语评价一下我
2: You are amazing You are best You are lucky You are very good You are a sunshine guy
1: 阳光的帅哥是吧
2: You are amazing Best You are lucky Very good Sunshine guy
0: 这小子真的夸糊涂了
1: 学英语的原因是什么
2: 本身学英语是为了完成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啊，因为我自己只有初中的一个学历、还有一个契机就是去年我儿子升初中嘛他那个英语觉得难度有点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英语啥难的然后我儿子当时就特别不屑一顾说妈妈你就说说而已吧你自己试试啊然后我觉得我要不要在完成我去圆我自己小时候梦的同时我能不能去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1: 这确实也是一个努力的人今天你的梦想是
2: 买英语书我希望在我的包子店一个小角落里有个小小的书架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农村的孩子们来我店里吃包子的同时你可以翻一翻点一点
0: 给孩子们一个英语角
1: 好马上开始挑战好吗最后一扇门12号门了30000元好吗哎呀
2: 我有点好
1: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0000元就一扇门30000好不好
2: 非常好 very good 我相信我自己
1: 请按响门铃
4: 我今天还能猜出来
0: 搏一搏30000块

0: 当当，
1: 哪怕有受伤，哪怕有风浪，
2: 是什么？
0: 当当当！
2: 我光看你了，我估计我脑子又一片空白了。
3: 看着我长得像包子是吗？
0: 不是，我看到你有点太帅了。
4: 太帅了！
3: 现在咱们专心猜歌。
0: 我感觉我猜不上了。
3: 没事，最后一首歌，我们不用白不用，直接求助。
5: 我就直接求助吧。
0: 好。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那要玩原因重现。
3: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哦，我这首歌没有听过。十二号肯定有难度，
1: 确实很难，它毕竟是十二号门。
2: 对呀，生活的囚徒。
0: 生活的囚徒，提炼出来了这个关键词是吧？
1: 对呀，我感觉是。
0: 不是。
1: 生活的囚徒。对。
0: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想不到别的了。
1: 我想不到别的了，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的目的就是见你。
0: 那来了还想见别人吗？我们台还有很多人呢。
1: 想啊，真想。
0: 比如，还想见谁？
1: 小夏老师。
0: 我就想试试你，果然你心里还有别人。我就想试探一下，没想到你真说出了他的名字。
1: 实话实说嘛。
3: 我怎么才能平庸一点？

0: 你就应该说我就想见你，别人不想见。你怎么可以说出他的名字？
1: 我错了。
0: 你知道我很介意他。行了，不开玩笑了。这首歌确实很难猜，
2: 十二号肯定有难度。
0: 生活的囚徒。
3: 对，
0: 你猜一个吧。试试看，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0: 最后一首歌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佳音。
0: 你是这首歌的原唱者。
1: 对，名字叫《请你努力为了自己》。
0: 就像你的歌词里唱的一样，请你努力，哪怕不为改天换地，哪怕就是为了自己，而为自己它就是一个结果。
1: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加油。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好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
2: 没有。
0: 很高兴今天在开门大吉和你相识。哎呦，
2: 我特感动。
0: 包子我没吃到，但是那个调料我给你准备了。
2: 能不能多握一会儿？
0: 可以多握一会儿。握够了吗？
2: 握够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哇，不是3000呢，是30000元。别看了，全部清零。
0: 请您记住这个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门大吉。
3: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高兴跟你在开门大吉见面，也感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感谢你们来到开门大吉，感谢那些没有出场的人来到开门大吉，告诉我们有时候人生不见得会常常如意，但是要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所爱之人，做一个努力的人，我们一起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出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方寸大乱？
10: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11: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9: 锅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12: 不对，地下是地下。
10: 不散不散。
9: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13: 谁害我们？
10: 哇，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14: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9: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漂亮，太好看，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7: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也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要告诉你身后的观众一个好消息啊，大锁战队在不久以前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是冠军队，哎呀，所以领队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加油，也能够成为冠军。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
14: 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3: 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15: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3: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16: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3: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17: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3: 怎么讲？
17: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3: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16: 好可爱。
3: 不用问了， 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2: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6: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哎，
3: 就十个十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10: 是是。
3: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就可以做对十个六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3: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呢。
4: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帆哥，你随便出一个。
3: 3 4 5 + 4 5 6 + 5 6 7 + 8 9 10，
4: 等于7 6 3 2 4 9 1。
3: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快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16: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10: 我今年6岁0.92天。
16: 哟，这么精准，92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
10: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哦，
16: 算出来的。那6岁是上中班吗？还是什么？
10: 我上大班。哦，
16: 大班了。大班现在还没学数学呢吧？
10: 学了，早学了，都学到2年级的了。
3: 幼儿园都已经学到2年级了。
10: 对呀、
3: 那你2年级时候干什么呀？
10: 那就照着幼儿园的时候弄呗。
16: 那你学珠心算多长时间了呀？
10: 学珠心算2年了。
16: 那你喜欢珠心算吗？
10: 当然喜欢了，我超喜欢。哦，
16: 超喜欢是多喜欢？
10: 这么喜欢。啊，
16: 好可爱啊。
15: 我问问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18: 我今年8岁了。
15: 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算术的呢？
18: 我从3岁就开始学了。
15: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18: 上边一排代表5，下边一个珠子代表1。哦，
15: 你觉得算术难吗？
18: 不难，很简单。
15: 三号呢？你几岁了？
6: 我今年9岁了。
15: 你几岁学的呀？
6: 我是5岁，学4年。哦，
7: 我来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6: 参加过。
7: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6: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少儿组1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3: 世界东北组。
16: 东北组。
3: 全世界的东北人。
6: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说错了。
7: 你是东北哪儿的？
6: 我是辽宁锦州的。
7: 锦州的、
4: 锦州的
7: 啊。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4: 我问一下二号、三号，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哒哒哒，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6: 就是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我拿手搁那比划，
18: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他拨。
6: 对，想象。
3: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一种。
6: 对，
3: 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6: 对对对
18: 对对对对。
4: 那我问问一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10: 大概不到10秒吧。哎呦，
3: 那挺快啊。
4: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三号，68得几？
6: 68 48。
4: 78呢？
6: 56。
4: 88呢？
6: 64。
17: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3: 叔叔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没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6: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4: 你说的对呀。

0: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1: 10秒之内，八秒。
0: 八秒，准确率呢？
1: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一道两道。
0: 二号小朋友，10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2: 10个题，我大概错一两个题。
0: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十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2: 能对9道。
0: 9道。
3: 哦，总要错一道的。
4: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2: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1等奖。
4: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那二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5: 我是市赛和省赛。
4: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5: 省赛我乘法是5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0: 那很厉害了。
6: 二号，珠心算里头数字5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2: 上面只需要1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6: 三号呢？
1: 上横梁是1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3: 那要是20呢？是不是2颗上面？
1: 20，那得上10位呀。
3: 啊，要是10呢？
1: 对呀，10，那还得上10位，下面4颗珠子往上拨1颗呗，那不就十吗？
3: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2颗珠吗？
1: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2颗珠，下面5颗珠。
3: 对呀、啊，
1: 现在上面是1颗珠，下面是4颗珠、啊、
3: 现在的算盘是上面1颗珠啊？
1: 对，下面是4颗珠。
7: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0: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4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4: 6位数加减法，你10秒能写几个数啊？
6: 我现在有点偏向3号了。
3: 3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8: 那2号呢？
9: 2号稍微自然一点。
0: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
10: 2号。
0: 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0: 2号。
0: 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0: 2号。
0: 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3: 2号。我来判断一下吧。
0: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3位小朋友谁是真的呢？3、2、1，请按键。哟，
3: 一号，肯定是1号。
8: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组员都说选3，你选1。
0: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4: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好、
0: 哦，姥姥，
6: 豁出去了。
0: 姥姥这个2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1号和3号都有人选了
6: 啊！对对对，
0: 现在缺一个2。
6: 我在2号跟3号之间犹豫。2号说的更少一些，3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0: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运熙为什么选1号小朋友？
8: 我们选1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就是因为1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1号。
2: 感谢你们组呀，
8: 不客气呀。
0: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1号？
3: 我是觉得啊，你如果是真的，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7: 邵老师，哎，我真没想到3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0: 3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1: 我才9岁呀。
0: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啊，
4: 我就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2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3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0: 好，我们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3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3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3: 好，
0: 来，3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7: 首先第一轮先让3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针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0: 说谁呢？
7: 第一轮是一个6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请听题。

0: 八减四加六加五减三加二等于
1: 十四。
2: 来，三二一，请亮牌。
3: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八比三位数的加减法。
0: 请听题：五百六十加一百八十七，减七百零八，加三百二十四，加八百一十五，加六百九十三，减四百二十一，加二百三十九，等于。
1: 我天，这么快啊！
4: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2: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3: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2: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5: 拜拜，
4: 拜拜。
2: 来看看二三号小朋友的答案，
3: 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2: 啊，一六八九，这一关算二号和三号你们俩打成平手啊。
3: 接下来第三轮，再一次加大难度，十比六位数加减法，
0: 请听题：六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一，加九十四万五千二百零六，减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三，加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三十五，加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八十七，减七十九万五千零六十四，加十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加八十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减五十三万八千零七十二，加四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九等于。
1: 三号写完举手。
3: 来，请一号亮题板。
6: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2: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5: 你抽我的。
3: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4: 六七六七。
2: 不是，你这是什么数？我看一眼。六七六七，七八九一，七八六六。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5: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3: 你是大锁的徒弟。
5: 我不是真的。
3: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1: 你请。哇，
2: 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5: 敢。
2: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0: 请听题：二十五万七千零四十八加七十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一减四十五万六千三百零二加三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减五十八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加九十万八千七百四十三加十三万零二百七十六加六十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减八十九万二千零一十七加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十等于。
3: 哎呀，哎呀！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6: 一六八零二九八，
2: 很遗憾，小朋友。
5: 对啊。
2: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6: 好，好样的，
4: 太厉害了！
2: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3: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二十位乘以一位的乘法。
6: 二十位乘以一位吗？
3: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啊，你可以现场出
6: 来。
3: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6: 好，四六三二三三八六二幺零二八幺幺九九幺，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零四零五，够了吗？后四位我就不报了。
3: 超了，把后边的零五去了。
2: 乘以几？
6: 乘以
2: 几？
6: 七。
2: 七，
6: 帆哥试试控制住他的手。哎呦哎呦，
2: 哇，
6: 这写答案了？
4: 啥？他别看别写吗？啊，
2: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4: 天哪！
2: 你这位数对吗？
6: 我现场算啊。
3: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妈呀，
6: 真的摁不下了。
3: 我们后台

0: 已经计算出来了。
1: 哎，
0: 正确答案是3242637034716968393728。
1: 正确。
2: 哇，太牛了，
1: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
1: 哎呀，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
3: 我从3岁就开始练，练了5年了。
1: 那比如说这个珠心算，就因为是不是没练过哈，最难的是什么？
3: 都挺简单的。
1: 都挺简，没有难的。
3: 对，
4: 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说他获得了世界珠心算什么障碍赛？
2: 哎，对，我也想问，
4: 这里面这个障碍是像我俩这么烦人的那种大人吗？
2: 是按照你手蒙住你眼吗？
3: 障碍赛就是给一个屏幕，上面有许多数字，然后白色的数字不用算，咱们只需要算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会上下左右的来回移动。
5: 哦，比咱这个还难。
1: 对，那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3: 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
1: 不会觉得无聊吗？在那算数，多枯燥啊！
3: 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喜欢珠心算。
1: 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目标吗？
3: 我想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珠心算比赛，获得冠军，成为祖国的骄傲。哦、哎呀，
1: 好！希望你加油，好不好？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2: 一定可以的。
1: 再见，
5: 再见。
1: 来，我们看一下四支战队第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祝贺孙桂田老师旗开得胜，其他三支战队也要加油了，
4: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呢是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闪亮登场。大家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7: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8: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 这里边2号，我们是不是见过？
2: 似曾相识啊！
4: 我记得那期尚文老师记不记得？他俩说他俩是跳街舞的。
7: 大家好，我们是高端舞狮搭档。
9: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
2: 会街舞，会舞狮，
4: 还会抖空竹。
1: 三队都是双胞胎吧？
9: 对
10: 对对。
1: 双人抖空竹和单人表演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空竹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华北、东北等地尤为盛行。双人空竹难度更高，要求搭档间紧密配合，保持步调与肢体的高度协调。三对隐藏者中有一对双胞胎凭借这种技艺登上总台的舞台，请问哪对双胞胎可以完成双人空竹？
1: 来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4: 那我想请问一下3号吧，你登上那个总台舞台是哪个舞台啊？
11: 央视春晚。
5: 哦，春晚。哦，
4: 真是春晚。哪年的春晚啊？
11: 2025年。
4: 去年你在哪个节目里面啊？
11: 是一个串烧舞蹈。
4: 啊，舞蹈节目里面抖空竹。
11: 对对，加了一点这个动作，抖空竹的动作。
4: 您二位是哪里人？什么契机学的抖空竹啊？
11: 我们是云南人，从小学的是中国舞嘛，然后有一次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抖空竹，然后我娘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舞蹈加一点花新花样，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空竹。对，
5: 我来问一下1号，因为2号我比较熟悉。那个1号双胞胎姐妹，你们是哪里人呢？
6: 我们是大连人。
5: 你们现在就是在从事抖空竹的这项职业吗？
6: 我们现在主要去经营一家民宿，然后我们有演出也会去演出。
5: 也就是说你们是业余玩抖空竹的？
6: 不是，我们
1: 就是抖空竹和开民宿哪个更重要？
6: 以前抖空竹更重要，现在都重要。
5: 哦，那我不得再问一下2号了，你们现在是在杂技团工作吧？
10: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有自己做自由职业者。
1: 邵老师就想问你， 现在你们抖空竹的时间多还是
4: 舞狮？
1: 舞狮。
9: 我们现在用抖空竹去表演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
4: 对。
10: 我想问问三号啊，你们是那个职业的杂技演员吗？
11: 是。
10: 干多少年了？
11: 我们是16岁开始接触的这个抖空竹，
12: 现在已经10年了。
10: 获过什么奖吗？
11: 就是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有那个证书。
1: 当时也是在这里表演吗？
12: 不是。
1: 不是在央视的一号厅吗？
12: 不是。
5: 不是。孙老师，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把他们问住了。
10: 那我再问问一号，啊，你们也是杂技演员吗？
6: 我们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不好意思，我脑子跑神了。
4: 姥姥立功了。
2: 每一对都自爆啊！
1: 把这个姥姥问问题狠啊！
4: 姥姥太狠了。
6: 姥姥，我太喜欢你了，我跑神了。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10: 啊，我都糊涂了，就是抖空竹的吗？
6: 对。我们的那个项目是抖空竹。哦，
4: 姥姥问完二号，现在是最对的。
10: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他们好像对你俩有疑问似的，是吧？你证明一下自个，你是不是真的抖空竹的双人？
9: 我们是，因为我们双胞胎摸剃竹。
10: 双胞胎抖空竹的。
9: 对对。
10: 哦，那不是明白了吗？
5: 明白什么了就？
0: 姥姥，你太牛了！你一共仨问题，问漏了俩。
1: 别着急，龚玉溪问完之后，这仨谁都不是。
2: 这给我整懵了。
4: 来，老夏，老夏，这个民宿里面，您不展示下抖空竹这个技巧吗？
6: 展示啊，我会拍视频的。
2: 客人到你们民宿来，你说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空竹。啊，
6: 我是用空竹的方式那个引他们进来。
2: 你自己
4: 太扯了，
2: 你俩、
1: 用空竹的视频引流
6: 啊？对。
2: 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之前试过空竹，我觉得要把空竹玩好很难，但是想要上手其实不难，所以搞不好二号还真的是会，因为他只是说会嘛，又没说玩多好。
5: 上春晚了都。
4: 你在哪儿上的春晚？二号，
9: 我们在上的是央视的那个
13: 2019年。
9: 2019年
5: 是不是就在这儿？
9: 对 对, 对。
5: 你在哪儿候场呢？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9: 对对对，
5: 我相信你。
2: 那你们当时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大概是几点的节目啊？
9: 几点哈？我们应该是排到了第11点钟。
2: 那彩排了多少次？
9: 3次，至少3次。
2: 一个节目里面还有哪些演员？还有哪些节目？
9: 我们是那个节目是所有什么杂技都有上的，然后我们是负责一个小部分，抖空竹。
2: 那你们当时抖的空竹那个有什么技术难度动作吗？
9: 算了合作，然后一个高抛，一个空翻，然后接住。
2: 通过一号和三号的自爆，我感觉二号概率还挺高呢。
1: 好，那接下来就请各个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志来商量一下。
5: 三号说他上过春晚，他居然回答不出在哪里。
10: 一般的抖空竹女演员多，
4: 万一他就是会，但不是会双人的。
2: 二号他们可会那个啥了。
4: 阿姨，你这么坚定的一号选错了怎么着？
1: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做选择。3、2、1，请投票。我就想问问大锁，是因为他们俩是你大连老乡吗？
4: 我说实话啊，我耳根子软，这不是这俩阿姨就咬牙切齿说肯定是一号。他说不是一号，他俩上去抖一段空竹。
1: 为什么是一号阿姨没说吗？
4: 我也问了一样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1: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10: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
5: 哦，有道理。
1: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5: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1: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这怎么还跳上

0: 啊，应该是二号。
1: 好的，我。哎呀，好。啊，还没完呢。

0: 姐姐王泽鑫，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1: 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3: 我们是5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2: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3: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2: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4: 要来这？
3: 对。哎呦呵！
2: 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啊！哎呦，好啊！
5: 我的妈呀！
6: 真厉害！
2: 棒棒棒！厉害厉害！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
3: 嗯，对，
2: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3: 对，是的。
2: 当时是在西安，
3: 对，在西安录制的。
2: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7: 能看见，
8: 哎，在哪儿呢？
2: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是人群当中啊，
8: 有，
2: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
3: 对，
2: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3: 是的。
2: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嗯，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3: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
1: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空竹，
8: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3: 好的，
2: 哇，
3: 好的，
2: 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谢谢，
2: 继续加油姐妹，
1: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鑫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8: 哎，邵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2: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3: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
4: 美声
0: 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2: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4: 外国小孩
2: 啊？
4: 哦，
2: 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4: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2: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4: 标、哦、拼音
2: 标出来。
4: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2: 美声，
4: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2: 是。
4: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3: 我今年12岁。
4: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3: 我学了4年时间。
4: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3: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0: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3: 对。
0: 嗯，好。
6: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面最年轻的一号，您是本职就唱美声的，还是说年轻人有别的职业，或者像二号姐姐那样？
7: 都是爱好。对，业余爱好。
6: 您年轻时候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年轻时候是电视转播台的维修技师。
6: 您当时在那个自己单位里面也有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
7: 啊，是经常参加演出。
6: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7: 有名，
0: 有一号。
6: 哦，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传承人那种嗓音。
2: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6: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2: 从小就喜好唱歌。
6: 哦。
2: 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0: 这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6: 对，就是很亮哈。
0: 对，
6: 很
0: 自带亮音。
6: 哦，三号小朋友，你加油。
0: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
8: 啊，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
7: 哎。
8: 您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66周岁。
8: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7: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8: 正经的学过吗？
7: 我都是自学的。
8: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7: 这个歌啊，会唱。
8: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7: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0: 奶送到了吗？
7: 奶送到了吗？
8: 您唱的时候发声位置主要在什么位置？
0: 哟，这问题问的好专业啊。
7: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8: 音高能唱到多少？
7: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忆》，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8: 哦，
9: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3: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9: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3: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4个8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9: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3: 1等奖。
8: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3: 我用胸腔的呼吸，然后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8: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
8: 哦，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2: 我唱过两

0: 次，
1: 就唱过两次。
0: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2: 啊，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
3: 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4: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5: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4: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5: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4: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5: 好声音总动员，年赛金奖。
6: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两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0: 我拿了二等奖。
6: 在哪儿拿的二等奖？
0: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3: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三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8: 这衣服穿的人都很多，
4: 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7: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平替，
9: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3: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少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2: 因为我一直是零分嘛，零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二号的没有，选一号的是7位，选三号小朋友的14个人。哎呦，
6: 这么精确。
7: 哦，你还数数了？
2: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我心算了一下。
3: 大锁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6: 有的时候唱美声的人说话呀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他总有一点连接。我觉得三号小朋友嗓子是那种嫩嫩的空灵的嗓音，二号的阿姨说实话确实我相信她是评戏演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她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2: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6: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7: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声呢？
2: 孙老师，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的服装啊。
7: 也不能说他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2: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7: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3: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2: 对呀、
3: 今夜无人入睡
6: 还有评戏版的吗？
3: 有可能。
7: 那失策。
3: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整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答案。
10: 哇哦，我是真的。音乐起。
11: 等一下，别着急。
10: 没有音乐，其实我是假的。
6: 音乐起。
2: 还谦让上了。
0: 我也是假的。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空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您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我还真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2: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1: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2: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了。
3: 非常好。
1: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2: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歌人家好像是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了，评委给我的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圣经帕罗蒂，
1: 就是也是当地歌王，是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有讲到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功利，我学它就为了有一天专业去从事和表演它。
2: 对，
1: 你会发现在学唱歌表演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锻炼的是我们的一种就对艺术的感悟，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信，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
2: 对，
1: 也谢谢李铁大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2: 谢谢杨哥，
1: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30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邵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4: 邵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1: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4关。邵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吧？
5: 可以。
1: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

0: 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2: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3: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0: 这个水踏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球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4: 水踏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0: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5: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视频里的水踏画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1: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的颜料，我们所说的水踏画这种是矿物质，纯天然的。
5: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1: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0: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踏画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作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1: 真正的水踏画那就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5: 明白，好，谢谢。
6: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3: 是的。
6: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踏画啊？
3: 并不是。
6: 并不是哈。
3: 对，
6: 水踏画我刚才看小片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3: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6: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踏画？
2: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踏画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6: 你的老师那方面能说是？
2: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6: 是个女老师吧？
2: 对对对，
0: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6: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0: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7: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3: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7: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先用哪种色呢？
3: 如果是世界非遗这个水踏画，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7: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3: 什么材质都有。
0: 这个是什么？比如老师，
7: 蚕丝的。
3: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6: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0: 它不仅是贵，它叫轻薄。而且水踏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7: 对。
0: 它的纹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6: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7: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2: 对，
7: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2: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女性消费群体这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0: 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1: 这个画这个水稻画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画培，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索，还有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0: 哦，您做了多少年了？
1: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10年。

0: 料，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1: 蝴蝶翅膀吗？
0: 对，这点是踏的。对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飞鱼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2: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3: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成功的案例。
2: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3: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你给它往水里踏就很难踏。
1: 那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3: 对，
1: 那个就容易，
3: 平面就比较容易。
4: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3: 我是也是李欣彤老师。
5: 哦，那你们俩是认识？
0: 不认识。
5: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0: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踏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踏画。
6: 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0: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1: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0: 对，
1: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有
0: 丝质，这个不一样，
1: 面对对在上面。
0: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1: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0: 这个现在可以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踏，
4: 但是他可能是经销服装水踏画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7: 三号，我也说三号。
2: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去赢。
4: 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
8: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5: 他是画国画的。
4: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1: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就没分了吗？你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4: 你不能放弃啊！
1: 对
4: 啊，不是
2: 不能放弃。
4: 我们的方队前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1: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少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8: 是的，
5: 他自己都
2: 咬牙切齿，是的。
1: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5: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抻一抻，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有褶皱。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1: 那韵熙为什么选择二号？
2: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4: 自信、
2: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1: 姥姥，
7: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1: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4: 哎呀，嚯啊，下手了，
1: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5: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0: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
1: 像粘液那种，
2: 像油，
0: 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啊、
1: 哦，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2: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0: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1: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儿呢？哦，
0: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哈、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3: 你看他们拿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像在修电路，
3: 对对对，
1: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哦，
0: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3: 不行不行。
0: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4: 嗯，不行。哦，
0: 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2: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1: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3: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1: 三号画笑场了。
0: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来。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
3: 这啥？
2: 啥也没有。
0: 二号画的是一条热带鱼，
1: 水冲向。
0: 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
3: 哎，这是三条蓝色的鱼，
2: 有点意思。
0: 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
5: 正确答案三号。
0: 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套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理石纹水套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
0: 哦，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套画最早其实是和中国有渊源的。
6: 是的，
0: 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
6: 是的，我和我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再带回来。
0: 你个人觉得水套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6: 水踏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踏的，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作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作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踏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6: 是，
0: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对吗？
6: 是的，孩子们其实很喜欢水套画它这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会特别感兴趣，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创作欲望。我就把这项艺术编写了校本的教材，就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这项艺术，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0: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这个古老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6: 谢谢大家。
0: 好的，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鹏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一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峰老师一些希望，哎，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
2: 好，
0: 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

0: 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2: 来，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 滑轮滑不稀奇，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
4: 一号小朋友啊，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
1: 啊，你不知道啥？膝盖。嗯，
4: 看呗。 哎呦，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了哈？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1: 先受伤，
4: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5: 有护具
1: 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4: 你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1: 是吧？
4: 这
1: 有结痂，
4: 怎么整的这是？
5: 卡的，
1: 卡的，
5: 卡的，
1: 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4: 东北哪个？
5: 东北牡丹江。
4: 你滑几年了？
5: 我滑4年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顶脑袋上了？
4: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5: 大概这么大。哦，
4: 啊，这么大鱼缸？
5: 小鱼缸是吧？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4: 不怕。
5: 哎，
4: 你别动，你这问题问得很好。
1: 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发型这些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吗？
5: 对。
6: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5: 我自己想的。
6: 咋想的？嗯，
5: 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想尝试一下。
4: 那娱乐一吗？
5: 不知道。<笑><笑>
6: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轮滑嘛，它这项运动肯定很容易失误嘛。你还顶着个鱼缸，就是当你失误的时候，你是先顾自己的身体，还是把这个鱼缸先护住啊？
5: 我同时的。
6: 先下蹲完了，把鱼缸拿住。哦，既不摔着，也不把鱼缸。
5: 对。
6: 那您练习轮滑多长时间了？
7: 练习轮滑10几年了。
6: 您多大岁数了？
5: 我80岁。
7: 哎呦，啊，哎，80岁
6: 了。
5: 对，
6: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5: 是的。
6: 哦，
7: 行，我先问到这儿。
8: 那我问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6: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8: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我今年65了。我看着也很年轻啊。您哪儿的人？我是黑龙江人。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我看，
6: 是他吗？
8: 对。啊？哈哈哈哈哈！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了嘛。
6: 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儿？
8: 是，是我外孙儿。
6: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5: 是的。
8: 哦，真是。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5: 不是我亲戚。哦，
8: 二号真不认识。
6: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8: 不太重，能有个1斤多，不到2斤，还装点水边。
6: 那，
8: 哎，
6: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8: 对，那为了固定好。
5: 哦哦，小朋友，
6: 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5: 花样滑。
6: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5: 就是
9: 单脚滑轮滑绕桩。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5: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
6: 哦，好的，知道了。
5: 别
4: 听那个版本吧，跟外面教练学赠的老爷。
5: 哦，
9: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
5: 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10: 不会。<笑>
9: 很坚定。
10: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咋坏过几个鱼缸呀？
5: 5、6、7个。5、6个。
9: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5: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愿意给我朋友那边炫，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9: 那你还顶过啥呢？
10: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9: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5: 没有，
9: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6: 对，
9: 对
4: 里边有水啊。
10: 哦，
5: 来吧，
9: 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汗蒸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

0: 做出谨慎的选择。
1: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2: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3: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0: 来，
3: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0: 哪怕这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3: 对。
0: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3: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0: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4: 把最不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5: 哎呀，
0: 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5: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0: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不是啊？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0: 那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有一个细节，
0: 前四轮都这么说。
3: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80岁了啊，她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她一直是在。哎，你真是的，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6: 但是邵老师，哎，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您就是冠军。
3: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6: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5: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一号、三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0: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不好？
2: 揭秘吧，
0: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坏了，
2: 走了。
7: 我不是真的，
0: 哦，这么干脆啊！
8: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2: 哇！等一下，他是吊国标的。

0: 叔叔阿姨们，我的表演跟轮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哎哎。
2: 啊？什么呀？
1: 三号吗？
3: 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
1: 啊，接孩子下场啊？
3: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4: 所以是帆哥吗？哇！啊，
5: 真的是奶奶啊，穿轮滑鞋上来，哇，
1: 哇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啊？哇！好，太稳了。
5: 哇，谢谢。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
1: 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
5: 来，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
5: 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轮滑。
6: 对，是的。
5: 啊，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护士。
5: 啊，这差别太大了。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
6: 对对，
5: 为什么迷上轮滑了？
6: 就是觉得轮滑吧，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啊，

0: 对。
1: 哦，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
0: 哎，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的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那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嗯，非常支持我，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了，病就好了。
1: 嗯，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0: 对，
1: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对，是的。
1: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
0: 有。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1: 踩着轮滑鞋登泰山，
2: 哎，我的妈呀！
0: 而且我们家乡有个北山吧，台阶这么高，当时我顶着一个瓶子，后来呢顶两个瓶子，天天这么练，天天这么蹲呐。
1: 所以我们对这个吴阿姨啊，她这个轮滑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挑战，这个技能啊，也是一点一点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年龄不是借口，
0: 是的，
1: 要有目标，
0: 对，
1: 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0: 是是是。
1: 所以今天您就是舞台上我们的榜样，
0: 就是动起来吧，就比躺着强。
1: 说得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是吧？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越战越勇。
0: 好，越战越勇。
1: 好，再见，
0: 再见。
1: 经过5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大锁战队。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邵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0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二高，1万分。
3: 加油！
1: 有请大锁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

0: 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玩意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0: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0: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请您记住。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1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13: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6: 妈妈，我想多点醋。
1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大家表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带给埃及观众，为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提供新的文化窗口。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今日埃及人报、今日世界报、祖国报、宪章报、黎明报、华夫托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鲁兹优素福网、门户新闻网、每日新闻网、晨报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现场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其中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赛义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和赛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现场还推介了由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设置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9月3号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影片由怒吼吧黄河、红星照耀中国、不可战胜的力量、共同的黎明、正义永恒五个章节构成，运用戏剧表演、歌舞、朗诵等表现形式，艺术化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赢得的那场伟大胜利。全新视听手段与适度视效辅助强化作品感染力与冲击力，借助蒙太奇手段还原舞台版导演所构建的跨越年代互望的时空对话，带给观众更具现场沉浸感的视听体验。
2: 我们本着这种精致、精美、精细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其实我们就是用的减震器，然后也有我们的摇臂的特种设备，那机器到了舞台上，然后去捕捉这种细节，去捕捉它的空间关系，啊，再和我们的近景特写的这样的机位，它的画面去能够配合上。在剪辑上还用了一些的像抽色、升格啊这样的手法，这样它就显得整个的组接它会不一样。啊，也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这台节目的这个亮点和特点。
3: 我们还用了这个高速摄像机，也是为了去更大的去呈现它的这个情感点，比如有些牺牲的烈士，有些倒下的同胞等等，我们都通过影视剧的慢放手段，让它有这种突出这种故事性的呈现效果。除此之外呢，还这个使用了这个三维精彩声和环绕声的效果。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电影放映场次达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档共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创近五年来暑期档最低，票价下调激发观众走进影院的热情，助推观影人次走高。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政府平台与企业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实际支付价格进一步降低。银幕建设也持续提升观影便捷度。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全国新增影院363家，银幕2215块，影院逐步成为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文化配套，进一步便利群众观影。9月1号，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两期，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聚焦中国书画艺术规范化、体系化的形成过程。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高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观者。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宏历史瞬间。唐代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展出，各展风华。
4: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1: 本次展览书画珍品荟萃，同时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北魏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汉魏北朝早期线条技法向唐宋书画演进的脉络。
0: 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青年演奏家盛露露出身音乐世家，他上过春晚，去过维也纳金色大厅，可如今他却走出殿堂级的舞台，走进了街心公园，成为了备受老年人喜爱的群众艺术家。从国家队专业演员到公园里主动拜师老大爷，从面对手机直播紧张的说不出话，到如今260多万粉丝在屏幕前等着他，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认识盛露露。

0: 呢，我们来到了紫竹院公园。听说呢，今天这里有一场很特别的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好多人啊，我们去简单问一问。
1: 您是几点过来这边的？
2: 上午9点多就等那个圣露露的那个音乐会。
3: 公园呢，就是面对面，还而且还直接交流，是吧？我们都很喜欢露露。
4: 跟露露的合影吗？
1: 对啊。
4: 我跟展示应该有。应该。
0: 露露老师来了。
5: 罗大爷在这儿呢。罗大爷在这儿呢。
0: 大家好热情。
6: 大爷，
5: 露露老师您好，您好，待会儿何大爷
6: 必须的啊，
5: 必须的，
7: 何大爷特意弄了一副那个牙，
6: 哎呦，更帅气了，
7: 真的更好了，
6: 真的更好了。
0: 你好，露露老师，终于见到这个庐山真面目了，
6: 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天气很热，
0: 啊，是，但是大家非常的热情哈，
6: 跟天气一样热情，
0: 对，热情。大家都是拿着自己的设备严阵以待，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啦，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吧。
6: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咱们今天现场有能唱的、能舞的，咱们可以一起来合作，好不好？

0: 们现在呢又有新的这个踢馆的乐手来挑战露露老师了。
1: 我就跟他跑
2: 行，那咱俩跑试试好不好？

0: 非常高兴啊，专业家在一起玩我们特别荣幸。
1: 有没有就是想比如说下次咱们再准备一个难一点的曲子啊什么的，然后过来挑战他，给他上上强度？
0: 那个上强度不敢，我是跟着人家跑啊，我是跟着人家跑。
1: 第一次就是来公园是什么时候？
2: 就是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没想到呢，就是我在那儿去试笛子的时候啊，结果就有一个大爷，然后呢，
3: 给大家，
2: 他是吹笛子，他说：“哎呀，你吹的不行啊！”他就过来了，你知道吗？
1: 啊，是格子大爷，是吧？
2: 对对对，就是他。然后呢，他说你这吹的不行啊，他给我指点指点，我就给他在前面露了一手，给他惊呆了。

0: 你在那是处女座怎么了？
1: 处女座都摸着天的腿，我们大爷多专业啊！我处女座都他们能听出来了。
2: 大爷，准备准备笛子呗，咱俩来一首《同情让我去驾到》。
3: 他们很懂，你知道吗？
4: 是，
3: 不光是这个，对于就是我们乐器很懂，他们对音乐也特别懂，他们对歌也特别熟悉。他们而且主要是他们真的是喜欢，他们会对你有一种就是欣赏，但是呢，他们也同时把你当成一个晚辈，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提醒你，露露要喝水啊，露露要注意身体啊，露露你吹得真好，他会给你很多的鼓励和关心。
2: 对，这个是我只是今天去户外要用的一些笛子，这还有。

0: 我还有好多乐家，像葫芦丝啊、唢呐呀、都有。我的专业是唢呐专业，笛子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姥爷、我妈妈都是二胡。我最早的时候啊，我觉得自己是吧，是个科班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觉得我就是应该站在音乐厅里，就是应该站在舞台上。我是非常非常排斥，特别的排斥。后来领导说，跟我谈了好几次话，他说现在呢，就是我们需要互联网，我们需要传播我们的音乐，我们需要来弘扬民族的乐器，跟我疏解心理，然后才去做的直播。也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户外拍视频，大家都非常喜欢，大家都会给你掌声，都会给你热情的反馈，后来就促使我做几场工地的演出。因为大家如果想要走到剧场或者走到音乐厅，其实有一定的难度，没想到反馈这么好。
1: 我是跟着中国，
0: 因为在音乐厅里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讲故事，但是我们在公园里面就不一样。
1: 到了那个哨所之后，两名战士在那个哨所上面，能看到他们脸上很多的冻疮，能看到他们风吹日晒的那种皮肤，我们就很感动。
0: 我今天比如说吃这个小白羊，我把我当时去小白羊哨所的那种真实的感受，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我再去吹小白羊的时候，那大家听到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2: 如果说我要在这个公园进行演出，
0: 你会社恐吗？
2: 我倒是不会社恐。但是
0: 他们会问我你会社恐、我说我一开始掏出笛子的去拍视频，别说直播了、我左看看右看看，我说千万不要有人看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从社恐变成了社牛了，我已经可以跟现场的这些观众互动开玩笑了。我觉得这公园把我的胆量都锻炼出来了。
3: 现在马上就要8:30了，我们跟陆老师一起来看一下他平时直播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4: 在一种美丽的环境里面一坐就是3个小时，还是蛮辛苦的。
0: 这个看似美丽的环境，然后无数个灯对着你，就你就像被架在火里面烤一样。好，来准备开播，准备开播了。在开播之前要调好自己的状态。先喝口水吧，好渴。
3: 好。我们马不停蹄，下午排练，表演完以后，然后晚上又要开始。
0: 好的，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开播了，开播了。我们今天准备开始我们的首曲子《万水千山》。
5: 我前段时间耳朵出了问题，就是耳朵是一直耳鸣，一直耳鸣。他说你现在有点那种叫低频性耳聋，已经稍微有点严重，必须要激素干预。我当时都被吓懵了，
4: 这太吓人了。
5: 我说因为搞音乐，耳朵如果坏了，那这辈子的艺术生涯相当于就没了，长期就叫疲劳，再加上。直播的时候你要戴耳机，可能对耳朵损害很大。
4: 是，
5: 嗯。
4: 比如说，就是你很累，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还会播吗？
5: 基本上还是会播。如果你停滞不前，就是你往前使劲的跑，还有可能还会掉队，就流量还会下滑。如果再不往前跑，你还停下来，你还去休息，那流量马上就给你脸色看了。直播是我见过最拼、最卷、最难的行业。
4: 这还跟大家的就是刻板印象蛮不一样的。
5: 公园直播呢，流量会特别好，就因为大家喜欢现实中看到你跟现场观众的那种交流。
0: 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有人会冲上来，跟我一块儿，比如吹吹葫芦丝呀，唱唱歌啊，然后还给我伴伴舞啊。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跟着我吹的笛声，一块儿能唱起来，能跳起来。能引起他们一些共鸣，或者能引发一些他们的回忆，就有时候他们离你特别的近，甚至比咱俩距离还要近。如果等到天气凉快了之后呢，我就想着带上我的同事，带上我的一些好朋友小伙伴们，一块儿弄点更多的更丰富的这种音乐的形式。我就想着变着花样的，就是给我们这些公园的老百姓们丰富他们的生活吧。

从金色大厅到街心公园，圣露露走通了一条路。艺术不在高处，而在人与人的交汇处。一支竹笛不必只在殿堂里回响，走进人群，它便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
7: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再来一遍。
1: 十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2: 这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位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张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戴着眼镜，有点实际效果哈，
1: 百搭，特别搭，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0: 是，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
2: 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1: 哎，
0: 你启发我了。
1: 中国的感觉，
2: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
1: 哎呀，
0: 是不是好听？
1: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竞技赛，八进六的激烈角逐。
0: 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宇文彪。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流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啊，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
1: 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和蔼可亲吗？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Hello，
4: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

是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表现。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摩尔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好，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B-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9: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10: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1: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2: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4: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14: 对。
8: 教什么？
14: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示范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1: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1: 对，你想加入我们吗？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1: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开。

0: 谢。哎呀，
1: 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

0: 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哦！我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三、二、一，请亮牌。十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1: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哈、
0: 啊，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啊、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0: 是呢。
2: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3: 是吗？
0: 是呢。
2: 特别专业。
0: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4: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把他的麦拉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4: 嗯，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
1: 态度、
4: 心和勇气。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姚小姐，
1: 好听，你们这做人呢，我觉得好漂亮。
0: 姚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2: 我们俩不认识。
3: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听歌。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2: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十二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2: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4: 他准确的说是20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10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姨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她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她平时都玩什么？来，她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2: 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哦，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2: 还翻唱。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

0: 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1: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2: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3: OK
2: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3: 对，
2: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1: 你看看俺们的手，
2: 是
1: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应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
3: 加油！
2: 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2: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3: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主要是的嘞。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2: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兄弟，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
1: 我没什么过往。我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
2: 能够鼓掌。
0: 来。
1: 十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太棒了，你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1: 对，
2: 我有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会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
0: 阿彪。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我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0: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个人有点虎。
2: 对。哦，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0: 仗义，
4: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谢谢，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雪季，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5: 温柔，
6: 温柔。
5: 同意。
0: 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6: 温柔且有力量。
3: 哎呦我的妈！
0: 温柔且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撒。
5: Cool。
0: 以我对阿叶的了解，他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他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什么的。

0: 醒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0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四位，3、2、1，2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

0: 它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它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加德满都的风铃。我俩组过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1: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四十八。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跟大家说，
2: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1: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2: 因为我们都四十八，四十八岁，
1: 特别可爱。FM 四十八，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是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是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开启《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水记，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对，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哇，40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哦，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48 成功晋级下一轮。
3: 谢谢，
0: 祝贺你们。来吧，6号选手在西装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我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姐，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嗯，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对
1: 对对对，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人
1: 家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哦，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哇，
1: 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吃了，
0: 谢谢。
1: 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有。给还是不给？
0: 谢谢，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

0: 两位吃了的没给。
1: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2: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3: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对，
4: 来不及了，
0: 流水进，
4: 来不及了。
3: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1: 好的，老师，谢谢。
0: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2: 他全吃了，
0: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1: 对，
0: 就是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曼宁，请稍坐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5: 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大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你先把这个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

0: 您第一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
0: 嗯，
1: 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
0: 嗯嗯，
1: 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

0: 的一个扮演，哦，一定是不同的。
1: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运，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3: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3: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啊。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3: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呆了，我收回刚才的评价，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吧，
1: 太难了，
0: 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0: 可以，
2: 你
0: 可以，
2: 你找着感觉了，
0: 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出来任何表情，对，
1: 这个表情很难，
0: 很难，
1: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1: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0: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3: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2: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4: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哦，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2: 明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5: 夜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6: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师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嗯，
2: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7: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就是二金，
2: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加油！
7: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这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就只有你一个人、
1: 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金，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好吓死了？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花蔗糖和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记？
4: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的？
5: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5: 对不对？对啊，当然其次

0: 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1: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2: 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3: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1: 请走上星光大道。

0: 组选手过关。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星光大道，百姓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六一次再见，谢谢大家。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

0: 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洋东方起航。
7: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6: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
7: 海边之约。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11: 路过草原，
8: 我们开进风景，
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2: 心花怒放，
1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起来高高兴兴来登台，明姐一说热热爱，明哥说书。

0: 国香，
1: 之前自然一些，
2: 对。
0: 陕北大汉子十里江，陕北的姑娘是真漂亮。今天有歌唱传四方，你快看，百川的。

毛头是过呀来海了，身上要好穿的一件蓝皮袄要好，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3: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哇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出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8: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9: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7: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10: 不对，地下是地下。
8: 不散不散，
7: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11: 谁害我们？
8: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12: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7: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妈，那个时候罚站就是你的杀手锏号，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宣传栏，我是无数次的在那里面鄙视过。我零分，哎妈，你坐稳了哦。迎芬芳是谁家的姑娘，坐在了那个轮椅。好好好，我不唱了，闭嘴啊。妈，这两天是不是听到这些欢快的旋律心头有点慌嘛？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又咋办嘛？主要是有些人啊，自己都六十来岁了呀，还要去给人家主动让位置，这下安逸了噻，把脚崴了噻。哎，我在想哦，妈，你新排的这个舞蹈恐怕只有这样子跳了。太阳的雅鲁藏布啊，月亮的日喀则，思念的唐古。哎，不能动不能动。好，我自己来。叫你嘲笑我，叫你不听话。人家医生说了哈，伤筋动骨一百天，千万不能乱动。是你倒没得事哦，但是你不晓得，这样一来对人家张大爷啊、刘师傅啊、还有周伯伯啊那些打击好大哦。哎，我没有乱说哈，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人家社区李主任都还把我拉倒，脸都焦烂了。二毛，你妈啥时候好得倒嘛？爪子，你才不晓得哦，人家李主任都说了，那几个大爷啊全部是冲着你才去参加社区舞蹈队的，现在几天看不到你啊，全部弄得来目光呆滞，乱比姿势，毫无斗志，敷衍了事。哎呀，这个舞蹈队恐怕要散伙喽。妈，我从小我就感觉哈，你是我们这一圈最漂亮的母亲，但是我再咋个我都没有想到，都这个岁数了，你还

0: 没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啊。哎呀，不过呢，这个充分证明一个问题，你确实漂亮。你看今天这个夕阳好巴适哦，要不然我们在这儿多耍一下，我来给你按摩按摩哈。哎，后面后面阴凉一些。哎啊，咋个记不到呢？这一条路啊走了好多年了，现在嘛我陪你散步，以前啊是你接我放学。
1: 走快点嘛，你以为你在散步啊？清早八晨的，太阳都还没有出周正，妈妈就被你们老师请到办公室来了。你晓得妈妈今天有个舞蹈比赛的嘛？哎呀，害得妈妈是苦练了一个多月的舞蹈，你看，哎呀，这些舞姿都得不到地方去展示一下。笑笑笑，怎么还好意思在那儿笑？你看你，硬是把你们何老师脸都气青了。哎呦，
2: 老师是因为没有化妆。
1: 妈妈总化了妆嘛，妈妈这么漂亮的一张脸，今天啊被你们老师啊硬是把我说的来脸红一阵的黑一阵。你少在那说些好听的骗妈妈哈。
2: 我的妈妈是这条街上最耀眼的。
1: 不过呢，妈妈确实耀眼，但今天更现眼，丢人现眼。你给我站好哈，妈妈今天就要好生看哈。你这个作业啊，答的是有好晴天霹雳，把你们老师那是弄得披头散发的。你看你写了些啥子？用果然造句。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个苹果，然后我把它吃了。你下次把妈妈一起吃了要不要得？嬉皮笑脸的样子，看到我做啥子呢？看到妈妈今天也要惩罚你。去给我站好。
0: 站好，端端正正的站好，抬头挺胸翘屁股。妈，那个时候罚站就是你的杀手锏哈，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宣传栏，我是无数次的在那里面鄙视过。哎，你还记得他不妈？有一回学校把你叫去了，哎，告我的状呢？哦哟，你是没有管了哟，那么大的太阳，那是活生生的让我在下面站了一个多小时，你像烤烧烤的一样。没有哈，我才没有恨你嘞。我还记得当时你在看我的卷子，然后我就在看你，我就在想啊，我这么漂亮一个妈，一生气就不漂亮了，所以我就想着少让你生点气。结果嘛，偶尔又那么一小点点不听话嘛。不过这是遗传哈，你噻，你不要不承认，本来就是嘛，你自己想一下，经常喊你多休息呢，你要跑到社区去当志愿者；拿钱给你买礼物呢，你要去给山区的娃娃买文具；然后喊你去旅游，嚯哟，你更安逸，你跑到原来下乡的地方去扶贫。说不好的劝不倒，风风火火到处跑。
3: 轻点，轻点。反正就是四个字，不听招呼。
0: 哎呀，妈，你说啥？遗传我父亲多一些？不会哟。哦，可能是原来跟父亲接触的太少了。反正从小到大哈，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形象很伟岸，情感啊很寡淡。
1: 你怎么能够这样写爸爸呢？什么叫爸爸不爱我们不要我们了？哎呀，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嘛？爸爸要是不爱你，爸爸要是不爱你，就不会让妈妈每半年都给爸爸寄一张照片。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有多想你？想我们为什么不回来？爸爸还不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因为爸爸不想回来啊。爸爸

0: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
1: 妈，那是你唯一一次打我哈。是，那时候小嘛，不懂事嘛，才说出了啥子，爸爸不要我们了，我讨厌爸爸，那样子的瓜话。现在早就懂了，时间过得好快嘛，一晃啊，爸爸离开我们都20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一直在对我说，爸爸每一封信最后都会写3个字：对不起。
0: 对不起，关关，妈妈不应该打你，妈妈把你的脸给你打疼了吧。乖乖，妈妈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和妈妈一样都很爱你。
1: 我也很爱他，只不过这种爱很特殊。我原来一直以为爸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勘测员，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很普通。
0: 是很普通，但爸爸也很了不起。
1: 当然了不起啊，爸爸和你还有他的那些同事。
0: 乖乖，等你以后长大了，妈妈再给你讲他们的故事。
1: 其实您这代人，您这代党员，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的读懂，就像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
0: 你呀，一定要记住，
1: 爸爸就是一个暖阳，一直照着我们，也照着很多人。
0: 你呀，也是妈妈的暖阳。
1: 妈，其实啊，你一直都是我的暖阳。

0: 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1: 咱俩分手吧。
0: 你听听。
2: 喂，李博士，你这什么破眼镜，敢卖我200块钱？你不是说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吗？这也看不见呢，这也。智商150以上才能看见。你这不骗傻子的吗？你这不是。喂，喂。不行，我得找个智商60的，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哎，小伙子，我看你眼眶惊奇，特别适合戴眼镜。啊？不戴眼镜你找不着对象了。
0: 有对象。
2: 不戴眼镜，你这对象得黄。
0: 你有病吧？
2: 别生气，我这正好有副眼镜，我这直接我就卖。我眼镜呢？哎，我眼镜呢？
0: 那你脑袋上是发卡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眼镜，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0: 你可拉倒吧！那哎，
2: 你别不信，你看我戴上看。哎呀，你脑袋上有个数啊？
0: 你脑袋上有个泡？
2: 不是，小伙子，你怎么不相信呢？
0: 能看见数是吧？
2: 肯定能看见。
0: 我看看，
2: 你别哎，这不能试。
0: 哎。这还真有数啊。你还能活72年。你还有63年。
2: 哎，小伙子啊，戴上这个眼镜真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0: 能啊。
2: 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我还能活多少年。
0: 你这么年轻啊，怎么不得活个10秒。
2: 10秒。不可能。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再活个3-5年没啥问题。
0: 四，
2: 你不用跟我说那个。
0: 三，
2: 你这属于骗子，我告诉你。
0: 哎，开车！哎呦，哎，没事啊，哎，摸毛吓不着啊。哎，我眼，哎，哎，你长回来了啊，你还能活53年，
2: 长回来了
0: 啊，
2: 小伙子啊，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这个眼镜。我就送给你了。
0: 不是大哥，哎，这真的这么神奇吗？今天嫁给我好吗？亲爱的，嫁给我好吗？好的。干啥呢？哥，自刎呢？
3: 哥，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今天有，
0: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啊，
0: 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
3: 啊？
0: 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3: 看哪儿啊？
0: 脑袋上没字吗？
3: 脑子上有泡。
0: 什么有泡？多少年？
3: 啥也没有，看不见。
0: 你看不见？
3: 你能看见啊？
0: 能啊。
3: 那你看看我，我能活多长时间？
0: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得活个6、7？15分钟，
3: 15分钟，
0: 你怎么就剩15分钟了？
3: 哥，你可别跟我闹了，我走了。
0: 哎，强子，你干啥去啊？
3: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0: 不是，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3: 哥，你不知道，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你跟哥说。
3: 我俩在一起3年，前2年我过生日，他都是0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他居然晚了3秒。
0: 三，
3: 你说这3秒他干啥去了？我都不敢想。
0: 3秒能干啥呀？
3: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0: 你俩在一个屋呢。
3: 啊。
0: 强子，你这毛病你得改啊，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3: 哥，
0: 那你要求不成呢？
3: 他不打。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0: 哎，强子，
3: 不是，哥，你别拽我，我时间不多了。
0: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啊？来，
3: 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0: 哥没跟你玩，问你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3: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0: 来来来，
4: 你把花你先放下。
5: 哥问你啊，你看默默哈，你女朋友她也不是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你为她死值吗？
3: 值啊。
5: 你不说你俩一吵架她就对你冷战，你为她死值吗？
3: 值啊。
5: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你为她死值吗？
3: 不值啊。
5: 她外边有人了。
3: 啊，不可能，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5: 你听哥说真有人了，那天电影院啊，就坐那儿啊，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那鬼一出来啊，然后默默、啊、当时他俩就这么近，你说他是不是有事儿？肯定是人了。
3: 哥、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5: 哥一傻眼神你还不知道吗？不能。强子，哥知道啊，这种事儿啊换谁都不好接受，是吧？你消化消化好不好？你消化消化。谁呀？消化消化啊。谁呀？
6: 哥。
5: 谁呀？送外卖的。
6: 哥。
5: 哥脚垫上，哥脚垫上，走吧。
6: 强子在家吗？
3: 是我女朋友吗？你快给她开门。
5: 啊、听声好像是哈、啊。哎呀，默默，啥时候送外卖了？
6: 什么送外卖呀？强子，我等你半天了啊！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
3: 我是找你有事儿。
5: 他找你是有个事儿啊，但是。

0: 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1: 哥，我这么问你不把我卖了吗？
0: 那我怎么办啊？
2: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万一我看错了，你不误会人家了吗？是吧？等会儿啊，默默，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不？
3: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2: 分手？不是，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3: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2: 没缓和的余地了吗？
3: 哥，关键这事儿在他，不在我。
2: 在他是吧？我去跟他说啊，我跟他说。
0: 强子，确定了，外边真有人，是吧，默默？
3: 是啊。我还想，
2: 咱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啊？得大度一点。这样，我去跟他说，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你就原谅他，好不好？
0: 默默，态度啊特别的强硬，他不想让你去，是吧，强子？
4: 是。
0: 哎
4: 哎哎，
2: 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你在哪儿上不一样啊？
3: 不一样啊，我考了两年才考上的。
0: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呢，我去跟他说吧。确定了，分不开，舍不得，咋办呢？
4: 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3: 不是，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告诉你啊，许慧强，这个事儿我问心无愧。
4: 问心无愧？
2: 强子，
4: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这不是好事吗？
0: 那是好事啊。
3: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2: 你祝福
4: 还得祝福他。
3: 对呀，为这事儿我都坚持两年了。
4: 都两年了。
0: 两年了。
4: 吴品墨呀，吴品墨，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你赶紧给我走。
0: 哎，对，
4: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3: 快走吧。哎，
0: 他现在啊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4: 品墨呀，
0: 回头哥再给你解
4: 释。亏得我今天也向你求婚。
2: 哥啊，
4: 你干啥呢？
2: 我求婚呢吗？都在掌握之中啊。
4: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2: 能接受不？哥跟你说实话啊，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3: 哥你说什么呢？
4: 祝福我们吧。你还往他怀里钻。
2: 哥这都是为你好啊。拿花，拿花。
4: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俩都抱在一起了，这是为我好吗？
2: 什么？哥真是为你好，你相信哥。
4: 我不活了。我
2: 强子，强子，
4: 哥，我
2: 把刀给我，
4: 给我。
2: 你还真要自刎呢？
4: 哎呀妈呀，行了，我不骗你了，他外边没人，我俩没事，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3: 咱俩分手吧。
4: 你听听。
2: 你听听吧。
4: 分手？为什么？
3: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过两天就要飞欧洲了。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你都得给我打八个电话。这我要是去欧洲，你不得疯啊？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2: 好，
4: 我不还
2: 了。
4: 我
2: 给我，
4: 给我，
2: 放下！
4: 你不给我，
2: 放下！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人默默出国留学怎么了？人家有错吗？你还想拿婚姻绑架人家？你这不是爱，你这是自私。刀给我。
4: 哥啊，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默默，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3: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4: 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
3: 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再看我手机了？
4: 不能。不，哎，
3: 哥。
0: 我随意一个。啊，你来你的。
4: 默默，那
5: 你愿意嫁给我？

0: 我吗？
1: 哎呦我去！
2: 你这是要跟我拜把子呀？
3: 快起来！
4: 我要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
2: 不嫁。
4: 你戴上吧。
2: 不戴。
5: 我看看。
4: 戴上吧。
2: 不戴。
0: 哎呀，66年，这比房价涨得都快。行啊，看你俩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别那么腻腻乎乎的啊。
2: 哎，你哥刚才说什么呢？什么66年啊？
4: 嗨，我哥说戴上这个眼镜能看见人的寿命。
2: 真的假的？我看看。哎，还真是啊。啊？66年？
4: 你也能看见啊？
2: 啊。
4: 那你看看我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2: 啊。哎，你哥比你短啊，15分钟。
4: 15分钟？
2: 15。
0: 哎，强子啊，花姐我使一下啊。
4: 哎，哥。
2: 哥。啊，
4: 你干嘛去啊？
0: 我看你俩整得挺甜蜜，我跟我女朋友也求个婚。
4: 那要求不成呢？
0: 求不成我就死在他面前。
4: 哥，哥嫂子外面有人了。
0: 你可拉倒吧，你嫂子不能啊，她不是那样人。走了啊。
2: 哎，
0: 哎呀，真让你说中了啊，外边真有人。来来来，去外边。你来的正好啊，这臭小子呀，说你外边有人呢。哎，
4: 你听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6: 咱俩分手吧。
0: 你听听。你也考研了？
6: 不是，我外边……
0: 你外边有人了？
6: 什么？
0: 我刀呢？
4: 不是不是，哥哥哥，
0: 我刀呢？我刀给我！
7: 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8: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杆子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0: 春节好！
11: 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啊，电视
14: 干嘛呢？
13: 要上春晚了，
14: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
13: 哎，你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
14: 啊，
13: 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
14: 啊，
13: 对你提出忠告
14: 哦，
13: 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
15: 小主人出来了，快快过来。
14: 嘘，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13: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16: 爷好，
14: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地抚摸我呢。
17: 你确定是抚摸
14: 啊？
17: 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14: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8: 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17: 你又卡住了，
8: 就管用。
13: 行了，哎，
18: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
14: 嗯啊，
18: 非常管用。
14: 我用你摇什么头？
18: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
13: 哎，各位各位，
19: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
14: 哦，
19: 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14: 来了来了，
0: 宝啊，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17: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0: 原来是
1: 毛裤公主。
2: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3: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0: 你去买好吃的去。
1: 吃好了。
0: 哎，来。
2: 哎。
1: 哎呀！
0: 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3: 是又踢碎了。
1: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0: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4: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
3: 啊？
4: 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3: ？Lesson one，
5: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4: 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6: 我
4: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撞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7: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4: 我想我的妈妈。
7: 你看。
3: 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
4: 哦，
3: 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啊！啊，
5: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
3: 妈妈，我的妈妈。
5: 哎，真好玩！
8: 上一边水电去吧。
9: 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
5: 啊。怎么说话呢？
9: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5: 那是夸赞你吗？那是夸赞铁榔头。
9: 呀，谁来了？
5: 来了。
3: 哎呀，
9: 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没见过吗？
10: 哇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9: 哦哦哦，
5: 这是个啥？
9: 不明白就先欧着。
10: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
9: 哎，谁叫大爷呢？我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10: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9: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呀、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10: 呵呵，也没啥好牛的。
9: 啊，
10: 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9: 70寸，
5: 这么大？
10: 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4: 老弟，我呢？
10: 哇，这个最老。
3: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人。
10: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3: 什么年头啊？
11: 什么年头？
10: 你们看，
9: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3: 啊？来人了。
9: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
10: 嗯，
9: 真大，真瘦啊。哎，
3: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呀、啊。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它能凉快吗？这个，
4: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9: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4: 好，
9: 水桶你就别拍了，
3: 我是暖水瓶啊，
9: 回味吧。
3: 好好好。哎
9: 哎，
3: 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12: 岁岁平安。
13: 那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4: 让他把那

0: 删了。
1: 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1: 张小斐，
2: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1: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0: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1: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0: 你看了？
1: 妈看了。
0: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1: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0: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1: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0: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1: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0: 啊，那妈咋这样呢？
1: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那你没劝劝妈呀？
1: 我劝了。
0: 你怎么劝的？
1: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1: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0: 快点吧。妈，您来了。
3: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0: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1: 没事，有老公呢啊。
0: 嗯。
1: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3: 我们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0: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3: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3: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3: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3: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3: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3: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3: 你创作，
0: 嗯，
3: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3: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3: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

0: 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了。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招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问你。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吗？
0: 上上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你
0: 这你这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
2: 又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看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呀，你给我上！

0: 可那么用的。
1: 哎哥，
2: 哎哎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哎，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啊，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2: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
3: 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2: 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
3: 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4: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2: 你可给我爸乐的。
4: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2: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4: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5: 我放的。
2: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4: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4: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6: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4: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5: 妈
4: 啊。
5: 我好奇问一下啊，
4: 啊，
5: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7: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4: 啊，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5: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4: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嘛，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

0: 咱塌陷了。
1: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哎，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1: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这里有俩处长，

0: 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1: 改行了，
2: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3: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4: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6: 我们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山泥人。
7: 好眼睛，我的双下巴只要一出来基本上就这样了。
5: 希望你以后身边有更多的人来跟你来学艺，
1: 叫细活。
8: 细活
9: 细活
1: 是吧？

0: 周老师好，周老师好。
1: 张老师你好。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无锡的惠山泥人，这个就是大阿福，也是我们现在保存最久的、最完整的一尊大阿福，叫乾隆阿福，至今已经有250年的历史了。它有很多美好的寓意啊，头戴牡丹花，寓着富贵；
0: 富贵
1: 身穿五福衣，
0: 寓
1: 着
0: 纳福；
1: 戴着金锁，寓着长寿；脚上穿的是官靴，寓着少年登科。
0: 叫什么阿福？乾隆。
2: 乾隆阿福，
0: 就乾隆年间的吗？
1: 对，乾隆年间的。
0: 哦，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胖了是什么样吗？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胖了是什么样吗？
3: 小眼睛还挺可爱。哎呦喂，
0: 我这双下巴只要一出来，基本上就这样了。
1: 这个最传统的形象，我们也有一个民间的传说。相传啊，在很早以前，我们惠山上面出现了一个怪兽，叫年，专爱吞食小孩，百姓民不聊生。后来呢，大家就向上天祈求，上天就派下了一个胖娃娃，叫沙孩儿，下凡呢。他就扮作嬉戏游乐，引这个年兽出了森林。
0: 那来吃我，来吃我。
1: 对，是的。然后对他微微的三笑，就把这个年兽给降服了。
0: 哎呀，那得多大魅力啊！那来吃我，来吃我。
1: 对，是的。为了纪念他，就取泥塑像供奉，尊称大阿福。那我说到这里，我就考考大家了。我们这个大阿福。他是一个男孩子还是一个女孩子？
0: 他是个女的。
1: 对啊，他有两个小发揪的感觉。
4: 同体。
0: 对，
4: 雌雄同体。
1: 太厉害了。最初的阿福他是宝相庄严的，也是一男一女，男生女相，他是根据佛像来做的，他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我们惠山啊有五多，祠堂多，寺庙多，游客多，香客多。哪尼么么的，哪尼就是泥土的意思，哪尼么么的，就是哎泥人多的意思。然后后面我们来看这个啊，到了民国的时候，清末明初的时候，我们的阿福就成了一对，因为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所以呢，男孩子叫阿福，女孩子叫阿喜。哟，
0: 福喜，福喜双至，好嘛。
1: 50-60年代了，哎
0: 呀，这是胖娃娃了，这是
1: 有没有像年画娃娃、
0: 对啊，
1: 画宝宝的那个脸？
0: 嗯，男孩还让人光屁溜的，
3: 连鞋都没穿，
0: 哦，又变了，嘿，哎呀，
1: 2000年的，
4: 现代的，
1: 现代的阿福，
3: 这个屁股还光着吗？
0: 没有了，
3: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现在都给画上了。
1: 是一个圆形，它叫团阿福，而且它也不再是辟邪了。我们现在愿望太多了，手里拿着如意，要长寿，要发财，要多子多福，各种各样的美好的寓意都融合在一起。
3: 你看这仓廪实而知礼节嘛，就是生活好了，所以想要的就开始变多了。
1: 对，下面呢，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细活。现在会做细货的人，我们整个行业里除了学生以外，不足5人，
3: 这么少、啊，
0: 你是其中一人，
1: 对，
0: 为什么1/5？
1: 对，是的，为什么这么少？因为你出货呢，它可以翻模，它可以批量生产，它能带来很高的
4: 经济效益，
1: 但是你细货呢，你毕竟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0: 不能这么想。我觉得这个惠山泥人，它是一个由你们这样5个人来坚持，就是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它也会消亡的，它是靠人的传承。那你怎么传承？你其实不光是你要有你的技巧，最重要的是你对它的一种崇敬和喜爱，和一种坚持精神。
1: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创新，让以前的非遗能够适合顺应这个市场，然后我就开始做创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样的作品。
3: 漂亮啊，
1: 这是我10年前开始创新的时候设计的。现在的人他更喜欢雅致的淡雅的色彩，所以呢我就开始做一些比如说符合我们地域文化的青花瓷的，或者是我们剪纸纹样的，然后慢慢的开始了我这个创作之路，用现代的语言来做我们这个惠山泥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3: 走，咱现在就学起来。
0: 体验什么？
1: 体验做泥人和画泥人。
0: 那我做粗活。
3: 来吧，
1: 都要体验。好。
0: 哇，这是让我们体验这个吗？我不能看啊，这是你一说，我一股夸不得的，我这人啊。
1: 还挺稳的，
4: 叔叔真的很稳。您的新装。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
10: 有多少孩子？
9: 40多个孩子，
10: 两个女儿都是15岁，
11: 他们俩差8个月，
10: 合理吗？
11: 是一名儿科护士。
10: 你的职业就是欺骗小孩，是不是？
11: 不是，更讲以理服人。
12: 我们是两个特殊的家庭组合到了一起。
10: 他自己花钱修操场啊？
9: 他们在一起，其实我感觉真的很开心，很幸福。
10: 爱妈妈吗？
13: 特别爱。
14: 我觉得我的孩子超级懂事。
10: 就是这样的传递，让孩子们的明天更加美好。
4: 开门大吉。

各位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百吉，欢迎大家。规则很简单，12扇门，12首歌，

0: 12份家庭梦想基金。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吧。来，走着，3、2、1，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各位，历史上公认带娃能力最强的人是谁？
2: 我吗？
1: 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朵花。
3: 是爷爷，爷爷，爷爷。
1: 好，对，对不起。那话不多说，赶紧请各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4: 陪伴成长路，我是最强主。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的一名乡村支教教师，我叫李小春。
5: 唱歌实力派，孩子超一烂。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营口的袁石。带娃有高招，轻松拿捏娃。我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名警察，我叫梁四平。
6: 家有三娃，幸福乐开花。大家好，我叫刘初心，来自石家庄。
7: 带娃上 T 台，气场两米开。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凯里，是贵州春梯乡村 T 台的一名导演，我叫熊平。
8: 带娃没问题，全能我第一。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钊，来自江西九江，是九江市中心幼儿园的一名男幼师。
9: 音乐治愈娃，幸福住我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刘小娟。
10: 哄娃是天赋，打针靠技术。大家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儿科护士，我叫程瑞。
1: 欢迎各位的到来。看来啊，这个各有各的花式大招来把娃拿捏。不过呢，我也有我的专业技能，我可以拿捏灯灯。就他们手拿把掐，指哪打哪。C 位吧 ，C 位吧。
11: 中间开始，来走。
1: 没问题。灯灯将会带谁出场？来吧。
6: 点率180。
1: 首先要出场的是。
12: 哦，好紧张，好紧张，
1: 来来来，有点紧张。4号，
9: 加油，加油！
1: 来来，
9: 太幸运了吧？
1: 做好准备了没？
9: 做好准备了。
1: 那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13: 大吉！
0: 你好。欢迎你，
9: 终于见到你了，好激动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因为爱唱歌，所以开了一家录音棚。
0: 开了一家录音棚。
9: 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的梦想是肚子里的宝宝出生之后，给他准备一些婴儿用品。
0: 这是家里的第几个宝宝？
9: 第三个宝宝。
2: 家有三宝。
1: 一点儿也看没出来，
9: 我不然我刚才肯定。
0: 开始挑战吧。嗯，12个生肖，你会选哪个？
9: 我选猪吧。
0: 猪。
9: 嗯。
0: 猪，请准备。猪是6号门，还可以，3000元。
9: 还好，还好。
0: 请按下门铃。
9: 好的。
0: 慢点走啊。
9: 好好。
1: 这个姐肯定很厉害，她唱歌的。
9: 这是我第一个字就听出来的歌。
0: 简单吗？唱。
9: 简单吗？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拿捏了，哎呀！
9: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1: 6号对他好像没什么难度。
0: 歌名叫什么？
9: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确定？
9: 确定。
0: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9: 谢谢。

0: 好好听哈。嗯，谢谢谢谢雨辰，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谢谢。
0: 特别爱唱歌，
2: 对，
0: 那你的两个孩子是不是也深受你的影响？他们也唱歌，
2: 对，受影响挺大

0: 真好听、啊、
1: 我每次听这首歌都想流眼泪。
0: 母女三个人唱的都非常好。
2: 妈呀，我觉得我眼泪又出来了。
0: 但你刚才说两个女儿都是15岁，
1: 他们俩差8个月，
0: 合理吗？
3: 医学男、
2: 我三个问号。
1: 我们是两个特殊的家庭组合到了一起，
0: 两个孩子实际上是来自两个家庭。
1: 对，两个孩子其实上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
0: 那你跟笑笑的爸爸是开家长会认识的吗？
1: 对对。我带着西西，然后我老公带着笑笑，然后他们俩就是笑嘻嘻组合，
2: 注定一家人呢。
1: 对，这就是缘分。就是一个班的家长，然后觉得俩孩子都能玩到一块去，然后又是邻居，有时候孩子们放学他爸爸回来会比较晚一些，然后呢我就把两个孩子一起接回我们家，一起玩，一起写作业，然后有时候我晚上加班，然后他爸爸帮我带带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单身离异嘛。
0: 那什么时候发现有那个情感了？
1: 其实是两个孩子，其实很奇怪，我和他爸爸都没有确定关系，人家孩子就改口了，就叫妈妈叫爸爸。
0: 真的吗？
1: 对。
0: 就你们俩还没怎么着呢，孩子已经开始直接叫你妈妈。
1: 牵手的那个过程他俩就已经改口了。
0: 天哪，这个
1: 其实就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就这样吧。
0: 那你们俩是因为孩子，要不就凑合凑合过了？
1: 开始是这么想的。
0: 真的这么想？
1: 哦，就没想到我们俩在一起之后，是我俩是真爱，他俩是意外。
2: 哦，太经典了这句话。
1: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细心的一个男人，我呢是比较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然后在一起之后发现这样子男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过一辈子。
0: 两个孩子给拼在一起的，
1: 对，
0: 硬凑在一起的爸爸妈妈，但没想到他们之间居然有火花了。
1: 对，
0: 特别好。
1: 对，
0: 为你们高兴。呀，我这一时有点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信息量。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2: 牛气冲天。
1: 那我就选牛吧。
4: 牛，请准备。
1: 选牛吧。
4: 牛怎么了？怎么了牛？十二。哇，
1: 谁呀？
5: 十二号门。
4: 没关系，我这里有一个法宝。
0: 想开吗？
1: 使用冰封拳。
0: 3万呢？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好，那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继续选择。
1: 狗。好，
4: 狗。
1: 比你们的狗还听啊，姐姐。
4: 狗行吗？狗。狗，请准备。狗是几号门？是1号门。
2: 这个太好了。
4: 请按响门铃。

0: 太简单了。
1: 我感觉节目组他对我太好了。
2: 你看笑得合不拢嘴了，
1: 是的。
0: 这些歌对他来说都太简单了。
1: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很简单，好吧？
0: 叫做
1: 小星星。
0: 确定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特别棒。你没事吧？你刚是不是摔了一跤啊？
1: 没事。
0: 没事吗？疼不疼？哎呀妈，这词儿你们背了几天啊？这么异口同声啊？为什么呢？
2: 对呀，
3: 哎呦，
4: 小鸡哥飘了。
0: 好的，演出结束。
1: 小鸡哥哥再见。
0: 走了。
2: 小鸡哥哥再见。
0: 呀，这就是有孩子的感觉吗？
2: 对，带着孩子就超可爱。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可以啊，稳扎稳打的。
0: 哎呀，人生真的很传奇。嗯，冥冥当中让你们走到了一起，这背后有故事哈。
2: 对，我们是有故事的。就是笑笑她亲妈妈，在2019年的时候突如其来一场车祸，突然离开了。
0: 那时候笑笑有多大？
2: 8岁。嗯，然后我们就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难过。
0: 我懂，
5: 不能提这个事儿。
2: 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嘛。嗯，
0: 然后也认识他的妈妈。
2: 对，就是以前接孩子呀什么的都会在校门口跟他妈妈也会聊天，都认识。然后突然就一场车祸，他妈妈没有了，我们就好心痛这个事情。
0: 你就特别想给这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嗯，填补一点他内心的空缺。
2: 对，因为刚刚开始失去妈妈的时候，孩子很难从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8岁的孩子突然没有妈妈了，他会哭，然后我就会抱着他给他讲故事。我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其中就有一个是妈妈，你要是哭的话，妈妈也在天上会跟着你哭，你要是笑的话，妈妈在天上也会跟着你笑。你是想让妈妈跟着你笑呢，还是想跟着你哭呢？他就突然说我再也不哭了，再也没有哭过。
0: 我觉得应该是你先对笑笑产生了很浓厚的一个感觉。
2: 对，因为就是那种母爱。
0: 对，
2: 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想去对他好，想去哪怕给他扎个辫子呀。我看他爸爸给他扎那个辫子实在看不下去。
0: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只要两个孩子能在这样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长大就行，好吧？
2: 是，
0: 继续前进吧。鼠虎兔龙蛇马羊猴鸡，

0: 笑笑属什么？
1: 属兔。啊，西西属虎。
0: 那虎和兔都可以。
1: 那来，先来兔吧。
0: 兔，请准备。行，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2: 哇天，他好厉害，
3: 这个是真厉害。
4: 歌名就叫很爱很爱你。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聂诗。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林哥好。
0: 你在后台听到他们的故事了吗？
1: 我挺感动的。因为小尼哥可能知道我们家也比较特殊嘛，然后也是离异的家庭，然后我是双胞胎，然后一个是跟爸爸，一个跟妈妈，所以我觉得你的家庭很幸福，以后也一定会更幸福。
2: 谢谢。
0: 你们的境遇很相似，只不过你们是两个家庭拼在一起，而他们是原本是一个双胞胎的姐妹，然后因为父母的分开，两个孩子在不同的家庭成长。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总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希望聂诗能够成为你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粘合剂。也许我们各自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终会获得幸福的。你也一样，好吗？
1: 好的，谢谢你哥。
0: 加油聂诗。
1: 你要加油哦。加油。
2: 谢谢。
0: 你要幸福。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求时间趁着你还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这个小小的种子现在已经酿成果实了。
2: 对，因为笑笑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嘛，他就是先天性的这个听障儿童，现在就是只有单侧能听得到。他从小其实很爱唱歌，但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呢，就导致这个孩子他五音不全。但虽然五音不全，每天都哼唱。我觉得好可爱，
0: 爱唱。而且他唱得这么好，你应该是功不可没吧。
2: 我非常欣慰，
0: 一直是你在带着他学习。
2: 对，只要有时间我就教他唱，哪怕是一首歌只教他那么几句，让他就越来越有自信。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很治愈人，
0: 也让你和笑笑之间的情感连接更紧密。
2: 对，
0: 西西、笑笑、爸爸其实现在都在线上看着我们的节目。你们好。
2: 大家都分清楚吗？
0: 不是，你们俩就是双胞胎吧？
2: 长得
0: 挺像的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还没有走

0: 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俩那么着急就改口了？
1: 就是当时很想要有跟现在这样的妈妈，所以就是可能改口就叫做妈妈了。
0: 很想有这样的一个妈妈。
2: 对，
3: 我当时也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爸爸。
0: 那个孩子他爸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对于我来说，我特别感谢我老婆吧，她在我和笑笑人生最

0: 说过。
1: 妈妈，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0: 笑笑。
3: 妈妈，我也爱你。
2: 我也爱你。
0: 好幸福啊。嗯。爸爸妈妈两个女儿，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生活当中的一些苦和痛，嗯，所以他们四个都格外的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
2: 对，是的。
0: 再过几个月，一个新的生命将诞生，而这个生命将会是这个家里和所有的成员都有血缘联系的那一个。
2: 是的，
4: 它是纽带，
0: 都有血缘联系的，所以这个家未来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它来维系着你们的幸福的。
2: 对，
0: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就是那个小孩，我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哇，就是妈妈和爸爸带着孩子走到了一起，两个人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2: 那你最幸福了，
0: 生出来的就是我。真的祝福你们这一家子能够越来越好，好好的走下去。祝你们一家五口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谢谢，
0: 谢谢。来了，我们继续前进。属虎、龙、蛇、马、羊、猴、鸡。啊，
2: 鸡属虎，虎。
0: 西西属虎的哈，希望你给妈妈带来好运。虎，请准备。四号门，哎呀，
2: 好啦，哇，有好运啊！
0: 请按响门铃。

0: 你的小孩，哎呀，又叫亲爱的小孩，后面不会唱了
1: 啊，小雅唱错了，
2: 确定吗？
0: 确定，
2: 那来咯，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小孩。

0: 欢迎赵鹏老师，您好。
1: 小金老师好，大家好。
0: 谢谢谢谢赵鹏，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选择哪个生肖？属龙、蛇、马、羊、猴、鸡。
2: 羊吧，我老公属羊。
0: 羊，请准。
2: 确定？
0: 可以啊。
2: 你不问问我，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你确定要你老公吗？
2: 要要要。
0: 羊，请准备。
2: 挺难的，我老公。
0: 你老公这个人挺难对付的。
2: 挺难的。上难度了，上难度了。
0: 8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王蓉的。
2: 我的天哪！
3: 我的天，666，他也太轻松了。
2: 遇到高手了，而现场的各位选手，很抱歉，你们今天真的是来错了。
3: 没事，我们陪苦了。
4: 陪苦了。
2: 没关系，我们就当在家看电视，好不好？
5: 来听他的故事，
2: 就当来现场看节目。
4: 上现场看三期了，
2: 好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3: 对不起大家。
2: 好，歌名叫
1: 《爸爸妈妈》，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又是一首讲他们的歌，爸爸妈妈
1: 很贴切。
0: 吴英香听到他们的故事怎么样？感觉
1: 感觉就像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样，我觉得很好，很幸福。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缘分。
1: 对，
0: 这个缘分的词好像在国外没有一个准确的翻译哈，只有中国人是最讲究缘分的，
1: 命运，
0: 命运 destiny，
2: 对，
0: 但它也不足以像缘分这两个字一样去形容
1: 对
0: 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1: 是的，
0: 它又是命运，它又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和连接，它又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相遇，又是一种天注定的情感，很奇妙。中国人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
2: 缘分。
0: 一切都是因为缘分。
2: 缘分，
0: 谢谢，谢谢映香，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漂亮，
3: 太强了！
2: 我开了几扇门了？
0: 你还有1、2、3、4、5、6、7，七扇门，你现在开了5个，
2: 还多哈？
0: 来吧，
2: 我得听听大家的提示啊。猴吧。
0: 猴，请准备，几号啊？7号。
2: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难的，
3: 厉害了！
0: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稳扎稳打。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2: 我为什么觉得他能通过？

0: 听过，但是
1: 肯定听过。
2: 他能把旋律记下来，真的很厉害。
1: 串了
0: ，但是我想不起来，
2: 我没听过，他哼我都没听过。
0: 看来是要行使一下我的求助了。
1: 那我们就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吧。
1: 好，一定仔细听。
0: 好，
1: 好吗？来，原因重现。
3: 回家吧，孤独。
0: 刘德华的歌。
3: 孤独还等在这安抚。
4: 完全没听过。
3: 下那一阵一阵的西风吹开。
2: 刘德华。
1: 歌名叫什么？
0: 回家的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家的路。哇塞，
1: 确定吗？
0: 当然确定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什么运气？
3: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

0: 欢迎人生兄弟
1: 啊！我感觉这首歌也是好像是讲你的故事一样，对，都串联起来了，
0: 跌跌撞撞，最终都找到了回家的路哈。
2: 没错没错，
0: 这首歌是刘德华先生他主演的电影《失孤》当中的歌曲，2015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所以这首歌就叫《回家的路》。谢谢谢谢人生兄弟，
2: 唱得真好。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万元。哇，
3: 太厉害了！
0: 好，还有鼠、龙、蛇、马、鸡，选哪个？
2: 我看看啊。
0: 他没有犹豫，他还要继续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没有求助了。
2: 对。
0: 错了，
2: 没关系，
0: 钱就清零了。
2: 好。
0: 为什么这么坚定？
2: 自信。
0: 好，那我们为他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来吧，选哪个？确定。鸡，请准备。
2: 2号门。幸运。
0: 请按响门铃。
4: 我感觉上不去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笑的是不是太猖狂了？
2: 特别好，我就喜欢这样的笑声，和二现场的哭声形成了鲜明对比。
1: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2: 确定吗？
1: 当然确定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朱亚明。
0: 又是一首唱他们家的歌。他们俩听话吗？
2: 可听话了。
0: 就爸爸不太听话。
2: 爸爸更听话。
3: 爸爸更听话。哎呦，
0: 你就没有什么看不上他的地儿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些臭毛病，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和女人交朋友。
0: 完美丈夫，这是。你们不是演给孩子们看的吧？
2: 不是，我们家孩子们都嫌我们俩腻歪。哦、oh. ，我们俩就永远都手牵手，去哪儿都手牵手。他们俩就，那你俩玩去吧，我们俩随便了。
0: 就撒不开了是吧？
2: 对，
0: 粘一块了。
2: 对，
0: 真好，就是字字句句，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都是甜蜜。
2: 对，
0: 这一路走来那么不容易，苦都吃过了，该吃点甜头了。
2: 对，
0: 好好享受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1000元。还有5扇门呢，
2: 给后面的嘉宾们留一点门吧，不然大家都白跑一趟。
0: 你确定吗？
2: 确定。后我也希望把我们家这份幸福传递给所有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家人们。
0: 恭喜小娟今天在开门大吉，
2: 谢谢，
0: 一共收获了2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让我们一起把这份幸福传递下去。
2: 谢谢，
0: 加油。
2: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真的是有笑有泪，我们也希望传递过来这种力量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继续加油，再接再厉。那我们触手可及可以吗？
4: 直接落。
5: 闯关挑战，追寻梦想，也别忘了幸福的能力。
4: 人好紧张，
5: 接下来又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4: 好像到我了。
5: 你好，
2: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全打完，全打完，
7: 你好，
8: 你好，
0: 欢迎你，小春，介绍一下自己啊。
8: 大家好，小雷哥好，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我叫李小春。
0: 有多少孩子？
8: 40多个孩子。这一直都在电视上看到你吗？今天来现场见到小雷哥，我说啊，真的是好激动，好激动，心砰砰跳。
0: 别跳啊，别跳啊，不是，别砰砰跳啊。跟电视上没有什么区别吧？
8: 比电视上更帅。
0: 电视上比较难看呗。
9: 比较难看呗。
8: 电视上也好看，现实更好看。
0: 你做支教多久了？
8: 两年了。我是2019年上的大学，然后2023年毕业到乡村当老师。
0: 原本计划当支教多久？
8: 半年的时间吗？
0: 半年变一年。
8: 对，
0: 一年变两年，
8: 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是在乡村当老师。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学校的一批孩子马上就要从我们学校毕业了，可能买一下他们的毕业礼物。
0: 好啊，现在场上还有5扇门吧，也足够给孩子们买礼物了。选择哪个生肖？
8: 蛇。
0: 蛇，确定吗？
8: 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
9: 确定吗？确定吗？
0: 你问我干嘛呀？我问你确定吗？
8: 确定。
0: 蛇。
8: 蛇，
0: 请准。背3号，
8: 谢谢。哇，
2: 好厉害！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这是好熟悉的歌啊！
1: 该不会折在了三吧？
2: 能说出歌名吗？
0: 我的宝贝。哎，
2: 一点点找回来了。
0: 亲亲我的宝贝。
2: 歌名叫
0: 《亲亲我的宝贝》，
2: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3: 每个上台的好厉害哦。

0: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1: 欢迎俊宇。这首歌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了啊。
0: 对，周华健老歌。
1: 我们都长大了，但这些经典老歌都在，
0: 时光过得太快了。
1: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俊宇。
0: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好的，开始啊。为什么半年支教的时间到了以后没有回去？
2: 因为我也就是从农村慢慢走出来的一个孩子，然后我父母当初都是在浙江打工，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在一起的。其实我小时候的性格是特别孤僻的，因为我小时候也就一个人背个书包上学，放学也一个人回家。每次上体育课啊，或者说那种大课，我都自己玩玩树叶啊，这种玩玩蚂蚁。我们那个老师就对我其实特别特别的好，他看到我这样之后，他每天吃饭都会拉着我，带我跟同学一起玩游戏，带我一起唱歌。所以说老师对我这个影响力就是特别特别的大。毕业之后我觉得我自己还有这个心愿，我就说我要去完成我小时候这个愿望。
1: 你今年多大？
2: 我今年23。
1: 00后啊。哇，23岁就已经有几十个孩子了。那我现在知道了，一切源于当年那个没有放弃孤僻的小男孩的那位老师。就是因为那位老师给你的爱，让你知道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一个拥抱，一份爱是多么的重要。
2: 对，对于山村孩子来说，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所以说老师对他的教导其实说是占比很大很大的。他们都是住在学校的嘛，因为我们村小是寄宿制的，平时小孩子嘛，他要打水洗脚，然后我给他们脱衣服睡觉盖被子，半夜起来查寝，这样的。
1: 这又当爹又当妈，
2: 大家看来是师生的关系，但真正相处来他们可能说就像家人一样，他还喊我哥哥，我就把他当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
1: 挺好，你也成长了。
2: 对，我从以前不太爱说话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我感觉真的很开心很幸福。
1: 我觉得你挺能说的。都不用问，我问他自己全说了。以前很孤僻，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有点内向的男孩子，但现在孩子们因为他自信了，他也因为孩子们自信了。我觉得真正好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相互照顾。继续前进。
2: 对，
3: 加油呀。
1: 选择哪个生肖？龙、蛇、马。12。
2: 龙。
1: 好，龙请准备。龙是9号门，母亲，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守候，给你我今天的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
1: 平凡的一天。
0: 哎，哦，那个，给你，给我。
2: 你前半段让我特别开心，最后你说出平凡一天的时候，我都快掉下去了。什么？
0: 给你，给我。
2: 确定吗？
0: 确定，毛不易的。
2: 这么自信？
0: 自信。
2: 那我开了？
0: 开了。
2: 一点错没有？
0: 没有。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朱新东，真好听。
1: 嗨，小迪哥，我刚上台的时候听到他唱出来了，然后哎，我就很开心，我就赶快跑上来，我说哎，可以出来。结果平凡的一天，我
0: 差点他一脚就把这个门给踹飞了，你知道吗？谢谢新东，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给你给我，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所有。我听说小春老师给了孩子们很多很多，除了自己的时间、青春、自己的知识，我们问问孩子们吧。孩子们，你们好。
2: Hello。
0: 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0: 不认识。我介绍一下，我叫撒贝宁。我叫撒贝宁。
4: 撒贝宁。嗯，
0: 这个名字听过没有？
3: 听说过。
0: 哦，撒贝宁你们听说过，我你们不认识。
5: 一个买题是完全没有胜算。
0: 喜欢小春老师吗？
3: 喜欢。
0: 为什么喜欢小春老师？
3: 因为他帮助我们的许多，给我们捐钱了，捐物资。
0: 给你们买东西是不是？
3: 是。
0: 买什么了？
3: 生活用品。牛奶、大米。哎
0: 呀，这管吃管喝啊，这是还带你们干嘛了？
3: 放风筝。
0: 哦，还带你们放风筝。然后我还听说一件事情，我听说小春老师还修了操场。
3: 是。
0: 他自己花钱修操场啊？
3: 是。
6: 那个是我攒了很久的钱。
0: 花多少钱？
6: 2万块钱。本来我们操场就是一个水泥地嘛，然后我给他铺了一层草皮，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包括学习班的小孩，他们每次都在那个操场上玩，跌倒了之后他们都会哇哇哭，看着我就特别特别心疼。
0: 那学校的工资是多少？
6: 因为我是属于这种公益性质的，其实是自愿选择，其实他是没有工资的。
0: 靠什么来攒的？
6: 我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嘛，我自己会画画插画，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去兼兼职，这样去画
0: 自己兼职，自己画插画，包括你买的那些米面油什么牛奶，给孩子们买的东西全是自己画的。
6: 之前是我，然后后来我发
7: 短视频嘛，
6: 然后大家看到之后也会去。
0: 有好多好心人现在来帮忙了，是不是？
6: 对，特别特别的感动。哎呀，
0: 这孩子真好啊。只要这些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养分，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加油，给老师加油。

0: 我叫什么名字？
1: 夏桂英。
0: 好，接下来还有一二三三扇门，选择哪个？
2: 马吧。
0: 马，请准备。十号门，10000元，加油！
2: 我猜他又要赢了。
0: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
1: 这是什么呢？
2: 熟悉吗？
0: 不太熟悉，
3: 确实有点难啊。
2: 能想到歌名吗？不行，
0: 不行，想不
2: 到。那就求助。
0: 可以。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音重现。
2: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
0: 好。
2: 来，请听。

0: 叫什么？叫什么？
1: 你伴我上。
2: 哎，这个我真会，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3: 没关系，放心想。
4: 好像叫那什么我们最爱的，还是叫什么什么？
2: 亲爱的。
3: 没有时间了，你的答案是。
2: 亲爱的你，
3: 确定吗？
2: 亲爱的你
3: ，一起期待，开啊门。
2: 亲爱的
5: 你啊
2: ，亲爱的你啊，
3: 确定吗？
2: 确定。
3: 大
2: 吉
3: 吉。

0: 欢迎这对姐妹俩，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哥好，我叫甜蜜蜜。
2: 小宁哥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一舟。
0: 亲爱的你啊，这首歌好听哈。亲爱的，当年的那个支教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你，薪火相传，把爱给了他，他再继续把爱给孩子们。谁知道未来孩子们当中，又有一个小春老师，继续把爱给更多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传递，就是这样的播撒，让孩子们的明天更加美好。大嘴巴，谢谢你，谢谢两位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小春，要继续前进吗？
3: 要不要？不要吧，
0: 见好就收。
3: 对，
0: 行，我也觉得后面特别难。恭喜小春老师，也祝贺孩子们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更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谢谢小春，
3: 可以拥抱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的，
4: 来吧。
5: 你选的个儿高那个？
4: 可以，那就个儿最高那个行不？咱猜哥这水平也得高，对不？但我们对你寄予厚望。包还在啊。5号。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4: 让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小宁哥您好。
0: 您好，没空手来哈。
4: 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它长得跟您特别像，您觉得呢？
0: 它除了跟我长得一样白，哪里跟我像？
4: 多可爱呀！然后这是我给您定制的贴纸，
0: 真的是我的贴纸。
4: 的
0: 你真棒！
4: 你真棒！
0: 我给还真的给我做了贴纸，你真棒！你真好，你真帅，我这个名字真行。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儿科护士，我叫程瑞。
0: 专治各种不服？
4: 是的。
0: 都有哪些不服？
4: 哭啊闹啊跑啊。
0: 你咋治他们？
5: 坐吧坐吧坐吧。
4: 那可不行。
3: 打针再哭打针。
4: 其实送礼物是我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更讲以礼服人。
0: 跟小朋友以礼服人？
4: 对呀，我就跟他唠呀。首先我得问他，你为啥哭呀？你是不是觉得扎针怕疼啊？这么的吧，我有一个秘制麻药，我给你抹上，麻了咱再扎。
0: 啥麻药？
4: 其实就是碘伏，但是同时我给他勒上止血带，这个止血带谁勒谁麻，
5: 谁勒谁麻。
4: 然后我还有第二招呢，他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跟他唠动画片。我就扎针的时候用里边的人物和情节提问他 Q 他，
0: 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开始积极的回答问题。
4: 对，然后
0: 打完了以后，哎，针也打完了。你的职业就是欺骗小孩，是不是？
4: 不是这样的，我主讲以德服人，以礼服人。
3: 打针，打针，打针啊！
0: 孩子们特别特别的爱他。今天你的梦想是？
4: 我发现小孩他总是第一时间被声音吸引，我就想摆一个能放儿歌的播放器。
0: 那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您。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蛇，一个是12，两扇门加一块5万。来吧，选。
4: 我选蛇。
0: 选蛇哈，11号门，来吧，蛇。蛇，请准备，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也没听过。
1: 那咋办呢？
2: 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找麦亲友。
3: 原因重现，听一下。
2: 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好吗？加油。
2: 好的。

0: 不完美的梦。
1: 不完美的梦，确定吗？
0: 不完美的泪，不完美的你，不完美的我们。
2: 不完美什么？
0: 那个不完美的你我他都不对哈。
1: 我没有说不对，我只是需要你一个确认的答案。没听过这首歌？
0: 没听过。
1: 好吧，如果没听过的话，那确实不太好猜。
0: 不完美的我。
1: 那我开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到底是不完美的啥呀？
1: 这首歌叫什么呢？其实你刚才已经有比较接近的答案，请揭晓正确的答案。

0: 欢迎三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王艺轩，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二级表演本科实验班。
2: 大家好，我叫李诗耀，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2022级表演本科实验班。
3: 小撒老师。小倪老师好。
0: 把他的话筒给我关了。
4: 真关了。
0: 你知道我在这个节目组的威力了吧？把他的灯也给我关了。好。
3: 大家好，我叫李佳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1级音乐剧班。
0: 我的师弟这么嚣张呢。加油，谢谢，再见。哎，歌名叫什么？
5: 不完美小孩。
6: 不完美小孩
0: TFBOYS 的一首歌曲。
4: 那我怎么猜也猜不出来。
0: 确实有点难度。遗憾不？
4: 遗憾，但是不可惜。其实我非常想跟大家说，江湖上有一句传言，学医的都知道，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干小儿科，因为儿科真的不好干。为什么？因为小孩他不会像大人一样清楚的去表达啊，我这儿疼，我这儿难受，他们只能通过哭闹来表达，而且孩子一哭，家长就急躁，家长一急躁呢。就很严峻这个事儿，所以就非常的考验儿科护士的耐心和技术，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儿科护士的工作多一点理解和包容。
0: 对，
4: 谢谢大家。
0: 你看这个护士就很有代表性，身上挂满了玩具。
4: 对，
0: 真心的爱孩子，真心的对孩子好，所以给他们多一点爱和拥抱吧。你们辛苦了，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也呢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4: 谢谢您，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陈瑞。
4: 谢谢您。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
4: 我就话不多说了，好不好？
7: 左下角这个，左下角的，
4: 左下角的
8: 这个灯灯是不是已经这个对局势了如指掌，运筹帷幄，准备好发挥自己最强大的猜歌能力。七号，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祝贺你赢得了最后一个机会。哎呀，
3: 我老公特别喜欢你，我也特别喜欢
0: 你。老公特别喜欢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是麦子妈妈，然后我的名字叫刘淑欣，我来自石家庄，三个孩子的妈妈。
0: 多大了孩子？
9: 老大15了，23，然后还有一个5岁的。
0: 前段时间有一个视频特别动人，就是他们家的事儿。
10: 这个假期谢谢你的陪伴，你别小朋友妈妈带出去玩去了，你的妈妈没带你出去玩，你伤心吗？不伤心。你怎么哭了？
0: 真懂事儿，这孩子。完了，那护士又哭了。护士，你怎么又哭了？
4: 太感人了。
9: 我每次看见这个视频，就不管是谁播放，我也都特别感动。就是我觉得我这孩子超级懂事，
0: 就是又愧疚又欣慰。
9: 对，
0: 愧疚自己没有时间陪孩子玩呢，但欣慰的是，哎呀，这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啊？
9: 对，
0: 理解爸爸妈妈的难处。
9: 是有的时候我问他，我你跟着爸爸妈妈去上班累不累？他说我就想跟在妈妈的身边，就是觉得。就是对他可能是最好的安慰吧。
0: 苏梅文，你怎么回事？怎么又找出来这么感人的？
4: 我们今天面巾纸有点不够用。
0: 孩子给妈妈加加油吧，在线上吗？
9: 在线上。
11: 哦，你好。
0: 你好。哎呀，你怎么那么可爱啊？你好帅啊。那个视频里面的是你吗？
12: 对。
0: 你当时是不是差点就哭出来了？
12: 对。
0: 为什么忍着？
12: 我问了妈妈呗。
4: 哎呀，孩子
0: 不想让他伤心，对吧？
7: 对。
0: 爱妈妈吗？
7: 爱。
0: 有多爱？
7: 特别爱。
0: 特别是多少？
7: 个儿都爱妈妈。
0: 什么？
9: 谷歌尔爱妈妈，就是无限量的爱妈妈。
0: 你真会说，在爸爸怀里说爱妈妈，给妈妈加油，
7: 加油妈妈，
0: 亲一口，嗯哇，妈妈有力量了哈，
9: 有力量了，
0: 来吧，家庭梦想是带着孩子出去玩，
9: 对，
0: 三万够不够？
9: 三万够。
0: 十二号门三万元，请准备。十二号门请就位。三万，不管结果如何，
9: 对，
0: 拼一把，
9: 嗯，
0: 好吧，
9: 好，
0: 请按响门铃。
7: 五万元。

0: 听着吧，像首歌。
1: 好，如果不会就直接求助。
2: 不会。
1: 可以，没问题，反正最后一首歌了嘛。
2: 对。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你就原因重现吧，我也突然我不知道这首歌。
1: 来吧，原因重现，那希望你仔细聆听，好不好？
2: 好。
1: 原因重现，请听。

0: 上哪苹果去呢？
1: 没听，
2: 听都没听过啊、
1: 哦？对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没听出来。
3: 因为在家带孩子，我真的没有时间听。我们家5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开我。
2: 好吧，你们怎么不帮忙啊？你们也不会？哎呦，还有你们不会的歌呢。
3: 让我蒙一个吗？他的家。
2: 描述一下此刻的心情。
3: 我器重的他吗？
2: 他是谁啊？
4: 应该是跟心情有关系是吧？
2: 没有别的答案了，一起期待，开门，大，
3: 我，啊、对吧？
2: 急，你把孩子交给。

0: 孩子爸，你什么心情？什么感觉？
1: 担心担忧。
0: 放心吗？
1: 不放心，不放心的他是吗？
0: 不放心的他。到底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小妮哥好。
1: 你现在这个脚底的这一圈更像是爸爸妈妈给孩子无形的画的一个保护圈。
0: 对，
1: 无论孩子多大，无论孩子走到哪里，是五岁也好，十五岁也好，还是四五十岁也好，爸爸妈妈他永远都放心不下，这是所有父母共通的情感，对吧？我刚才就等着他把这四个字说出来，
2: 放心不下。
1: 黄小琥的歌哈，
0: 对，
1: 也是表达他对孩子的一份情感。
0: 是的，
1: 谢谢，谢谢晨曦，
0: 谢谢。
1: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这个茶我送给他们，感谢由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这款茶是产自于武夷山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简称马肉，这是挺好的茶，好吧？既做广告了，也给你送个礼了，好不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那家庭梦想基金马上就要清零了，我得问问他们家孩子，我能不能清零？麦子。叔叔的家庭梦想基金不能给妈妈了，怎么办？
5: 我给妈妈。
1: 你有三万块钱吗？
5: 有。但我没有三万块钱，但我已经积蓄两百了。
1: 他已经攒了两百了，是不是？好样的，一点点攒，长大以后孝敬妈妈，好不好？
5: 啊。
1: 那我就放心的清零了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不是清零，没有清零，其实是200。麦子的200块钱。
0: 对，
1: 从这200块钱一点点的攒
0: 攒起来，
1: 这是对爸爸妈妈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开门大吉，
5: 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还有一份礼物，东谷一品鲜酱鹅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送给你，
3: 谢谢，
5: 好不好？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爸爸妈妈和孩子，我相信大家对于亲情有了更深的感受。环顾四周，如果你的亲人在身旁，请珍惜他，请爱他。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向前方，乘着梦想的
1: 翅膀。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6: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啊，

0: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视团。
5: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

0: 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1: 是的呢，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0: 没错，
1: 谢谢小伟。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0: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0: 谢谢，谢谢宝贝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博。
5: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1: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欢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着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真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
0: 就是姥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0: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1: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就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0: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1: 准确。
0: 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1: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0: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 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1: 好，
0: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1: 蓝的天空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

0: 新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1: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0: 嗯，是吗？
1: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1: 好的，我问问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
2: 72岁。
1: 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
3: 我46年生人。
1: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1: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1: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0: 这个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1: 奶奶。祝您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0: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1: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0: 祝你学业有成啊！
1: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好不好？来，啊！哈哈哈哈哈！哦，哎呀，哎呀，好漂亮啊！哎，上面亲一个，啊！哈哈哈哈谢谢大家，特别美好，这一刻特别美好，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啊，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的歌。

0: 来，一起有请
1: 下一位选手。
2: 欢迎来到 FM48 的音乐世界，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永远相信爱情。你把你的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 四八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四十八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48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48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呢？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
2: 对，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就一来去，我们就走在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0: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0: 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

0: 对
1: 对
2: 对，我找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0: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2: 对，
0: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2: 没错，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1: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一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0: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1: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0: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1: 对，还在一起。
2: 是的。
0: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0: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1: 老歌串烧是吧？
0: 老歌串烧可以吗？
1: 来一下。
0: 我靠，通道，请开启。

0: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吗？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什么？
1: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开演唱会的吗？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

0: 我也有独家秘方。
1: 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y the ball in mine.
0: 第三个身份，现在是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6岁。
0: 你6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6岁了。哇，
0: 那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
0: 讲完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
2: 谢谢，
0: 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
2: 嗯，
0: 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2: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2: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半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2: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
0: 哦，
2: 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
0: 哦，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
2: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2: 嗯，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2: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2: 对的。
0: 偶尔或者时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2: 对，非常开心。
0: 对，
2: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 对， 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2: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1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地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2: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2: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2: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
0: 就是
2: 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3: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在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
2: 有请下一位。
3: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18慢18，
0: 对，
1: 不紧不慢又18，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哦，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0: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1: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0: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1: 我们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0: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1: 是的。
0: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熙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助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0: 站在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1: 会的。
0: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舞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 四八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猫。小美，
2: 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所以这一票给
2: 四号。
0: 曼宁加10票。
3: 文博，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0: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4: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的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任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5: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0: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店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但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声音。

0: 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1: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是的，太幸福了。
0: 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2: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2: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3: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4: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0: 哇，你真得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不想让
4: 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4: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1: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一位。

0: 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了两首歌，我已经成功，妈妈永远爱你。
1: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0: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1: 说妈妈又来找我了。
0: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他当时像回家休养看电视，他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他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1: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她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他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0: 我妈激动太紧头发了。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儿，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0: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1: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

0: 要，请开，请。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1: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0: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就是

0: 投票通道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1: 我就是今天呢，哎，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哇，上桃子，我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哦，

0: 好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2: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4: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 FM 48+40票，40票祝贺 FM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谢谢。他说的话，陈二。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名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2: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食拼盘换走呢。
1: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说实话，这么多观众，掌声能如此热烈，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对，我说明他们手劲儿大。
1: 对，我感觉他们已经尽力了。孙超，大家能看出哪年的吗？
2: 看不出来。
1: 爆料一下，96年的，
2: 没错，
1: 96年69，54了，是不是？
2: 干嘛？您现在算岁数都用乘法了？现在都
1: 96年，花一样的年纪。
2: 谢谢。
1: 咱实话实说，单身很正常。我不行，我比他大10几岁。
2: 是
1: 我这个年龄单身。稍微就差一点了，当然不是说咱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女朋友，
2: 是吗？
1: 也交过，差不多，3个吧，3个，4年一个，
2: 人这个时间很准啊，人这个。
1: 而且说交过女朋友，尤其是初恋，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2: 我哪知道啊？
1: 那是在一个广播节目，还是很多年前了，
2: 是是，
1: 没到12点的时候，愿意和每一位听友分享他的情感故事，呵。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众。
2: 哦，还有人打电话。
1: 喂，喂，
2: 不，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这个啊，
1: 这位听友，请问有什么情感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几点了？现在？
2: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2: 12:06了。
1: 都这么晚了，睡吧。
2: 你这是那个养生节目打串线了吧？这是啊。
1: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那个女生，
2: 是您这位了。
1: 她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哎呦，她是学习芭蕾舞的。我们俩有点异曲同工。
2: 怎么着呢？
1: 就是说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呢，都不是那么成功。哎呦，
2: 那你们俩可太棒了，你们俩真优秀，你们俩。
1: 打艺术嘛，见仁见智的东西。
2: 是是是。
1: 哎呦，听完她以后，满脑子只有她的声音。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2: 不是，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2: 啊，你看看，他还真执着，你看了吗？
1: 后来通过电台，把这个女生联系上了。我们就说约出来了吧。
2: 好啊。哎呦，
1: 那天我印象深刻，
2: 是吧？
1: 约出来，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2: 好，
1: 她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2: 什么呀？
1: 好久不见。
2: 哇，这个词儿我听着熟啊，
1: 形容那种感觉啊，一见如故，
2: 好，
1: 相谈甚欢。
2: 您瞧瞧，哎，
1: 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
2: 好啊！哎，
1: 一边走，一边撩开眼前的柳枝，走着走着，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我天，那近。

0: 进展还挺快，你看。
1: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
2: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
3: 你左手拉他左手，大哥，这个姿势很诡异啊！这个姿势，
2: 我的妈，左手拉左手那多够的慌呢！
3: 我天，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1: 我就说我那种感觉，
2: 是吧？是吧？
1: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我端详着他，
2: 端详着，这都搞对象了，他是端详着他，都是
1: 都想和他表白。
2: 那你给他讲两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3: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 水不水的我真诚。
3: 是是，你可能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你也是。
1: 我们就开始应该说，就在一起了。
3: 好啊，
1: 大学嘛，他芭蕾舞，我是学美术的。
3: 好，
1: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孙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哎呦
3: 我天，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1: 呦，太美了，
3: 是不是？
1: 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他穿上那个跳舞的服装，在我面前，挺胸，抬头，踮起脚尖，
3: 有点意思啊。
1: 给我一人跳舞，为我一人舞动，
3: 好，
1: 为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3: 您稍等，我打听阳澄湖是什么舞蹈？阳澄湖
1: 你还真没看过啊？芭蕾舞特有名啊，四个小丫头那个，
3: 四个小丫头
1: 对不对？
3: 那叫天鹅湖啊，叫阳澄湖
1: 啊，对对，
3: 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
1: 反正就是很美啊，
3: 是吧？
1: 当然，大学四年的时间太快了，
3: 是吧？
1: 我们最后被现实打败了。
3: 不是，这怎么讲啊？
1: 他毕业以后想留在北京，凭着我不能养活他，分手了，太难受了。
3: 是是，您甭说这，我告诉你，俩人初恋在一块成功的比较少。
1: 你说这对，我心多重。
3: 那倒是，
1: 尤其是初恋，过了好一阵才缓上来。
3: 那可不吗？哎，
1: 你知道第二个女生怎么认识的吗？
3: 我哪知道啊？
1: 我们在银行相识。
3: 哦，在银行认识的。
1: 我去办业务，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我说没有，
3: 没有就买一个呗。
1: 不是没有钱，
3: 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我没想到，
1: 人家觉得我特幽默，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啊，
3: 就有手机了，
1: 短信聊天。
3: 好啊，
1: 我得知啊，他是一名留学生，
3: 还是留学生？哎，
1: 你想他高中就过去了啊，他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本科是国际金融，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与发展。哦，
3: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我天，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 留学生回来，我们想约一块啊，人家有点小格调，
3: 是吗？
1: 只能是西餐厅吃饭啊，
3: 还得去西餐厅，
1: 讲究，
3: 这有点矫情了，这有点
1: 啊。我们俩相对而坐，
3: 好啊，哎
1: 呦，相互端详着，
3: 是是是，
1: 太美了，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喂他一个鸡翅。
3: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吃拼盘换走呢。
1: 感情不能用物质衡量
3: 啊！那我理解不了。我天，我可能考虑不到你那层。
1: 我
3: 觉得，
1: 我都想跟他表白。
3: 那你再给他讲两句吧。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3: 不是，大哥，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1: 他又没听过这句。
3: 无懈可击。
1: 人家也跟我聊，
3: 是他怎么说的呀？
1: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都是忙，要么是出来了呀，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啥签不签的，瞧着顺眼呢都行了。哎呦
3: 我天，你快醒了吧你呀！我真没想到都是这个口音呢，都是。
1: 人家叫乡音无改，
3: 是他让人给带跑偏喽。他说，
1: 甭管因为什么，刚开始在一起还挺高兴，
3: 是不是啊？
1: 但时间长了，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哦，他是搞金融的，我是搞艺术的。哦，你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
3: 是啊，
1: 买完东西以后，电影、话剧很少看。哎呀，就别说芭蕾舞了，不敢想。
3: 那没错啊，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 为什么呀？
3: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玩意儿，是
1: 吧？你是忘不了这螃蟹吗？
3: 我是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我是。
1: 结局又很残忍。
3: 我告诉你，这俩人在一块儿，他不合适，就应该早点分开，谁也别将就谁。
1: 你说这太对了。后来我遇到这个太好了。真是有缘分。
3: 是吗？
1: 他是一名空姐儿。
3: 还是空姐儿。
1: 我们坐飞机认识的。哎呀呀。我相信今天尤其是现场的几个男生哈。你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3: 那对对啊。
1: 真的，淑芬不光长得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
3: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婀娜。我天，还阿娜。
1: 对。妈
3: 呀，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反正是非常的完美。哎，咱们大家都坐过飞机，椅背后面不都是那白纸

0: 什么？对不对？
1: 那不垃圾袋吗？那不是啊，
0: 反正能写能画。我是学美术的，
1: 我都要忘了，我都要
0: 随身带着笔，速写的方式，刷刷点点，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妈
1: 呀，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人这个啊，
0: 当然，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我为你画的，
1: 是是，
0: 他接过来，真好，
1: 对对是是是是吗？
0: 你给我画的啊？
1: 这我整的，
0: 谢谢你，
1: 不客气。哎，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我。
1: 大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你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一下。
1: 你的手也是太生了，有点啊。
0: 但是美中不足，空姐的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这怎么说呀？
0: 我们约出来吃个饭吧。吃了没多长时间，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我天哪，
0: 又得等。没过几天，出来吃饭，吃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淑芬怎么说飞就飞呀？
0: 是。妈
1: 呀，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他。
0: 甭管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了
1: 啊！是啊，
0: 总这么分手也不是事儿。
1: 是您得回家问问家里人呢。
0: 没错，我爸妈关系一般都很好。
1: 可真有出息，搞对象让你爸爸给你出主意，你也是做到了。你现在
0: 那当然了，但那天回家特巧，赶上老头老太太呀，有点闹别扭，
1: 也吵架了，
0: 吃饭也不说话。我说这机会太好了。
1: 是啊，
0: 等俩人回屋的时候，我看看他们怎么说啊？
1: 对呀，
0: 扒开门缝我一听啊，我爸说了一句话，我妈当时就乐了。
1: 你爸说的什么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我也这句啊，
2: 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3: 对，
2: 哥，人家头回来参加，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3: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4: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3: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4: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3: 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4: 也行。
3: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4: 佳姐，我害怕。
3: 你怕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4: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3: 我妈怎么了？哎呦我
4: 的妈！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3: 那我妈哪儿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4: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给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3: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4: 实在点行啊？
3: 行啊，走吧。嘿，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走。我回来了。哎呀，
5: 我姑娘回来了。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4: 你实在点。
5: 谁呀？
3: 喂，小心。
4: 对，你小心点。
5: 我呀，
3: 叫小心啊。
4: 阿姨好。
5: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六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3: 妈
5: 啊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3: 你说话呀，
4: 阿姨，再见。
3: 你回来，你干嘛去？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往外拿呀。
4: 阿姨，这是我爸。
5: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走，这玩意儿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3: 妈，你冷静点儿。酒，酒，
5: 胡闹，这玩意儿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4: 不，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哎呦我天哪！
5: 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俺们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然后咱们就开饭啊。
3: 哎妈，我陪你。哎，
5: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4: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6: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4: 我拿了。
6: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4: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6: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4: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5: 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也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4: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5: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7: 妈，你放心啊，小新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心？
5: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4: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5: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7: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5: 那不是。新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4: 阿姨，那等会儿，啊，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5: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7: 妈，你漱口呢？你这没喝多少啊？
5: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7: 酸？我尝尝。
4: 那个佳佳，
7: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5: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心？啊，我
4: 是不能不能。
5: 你过来来。
7: 妈，这酒啥味儿啊？
5: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儿。
7: 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5: 那咱哪知道啊。
7: 妈，没事啊，你实在喝不了就跟他说一声，不喝了。哎呀，
5: 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心呐，哎，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4: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哎，
5: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4: 我喝不了。
7: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4: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醋了，
5: 就当软化血管了。哎呀，切，来好了，剩点都给你叔留着啊。
7: 爸，你回来了。哎，
8: 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
7: 爸，我男朋友小新。
4: 叔叔好。啊，
8: 你好。
7: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8: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4: 拿出去。
5: 这个都抖呀。
8: 你妈咋的了？
7: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8: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7: 半杯。
8: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5: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8: 这啥酒啊？
5: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8: 好，对我倒一杯。
5: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8: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5: 是，你说实在。
8: 叔，先干一个啊。
7: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8: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5: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8: 这也太难喝了吧！
5: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8: 放心吧，我有办法。哼，孩子，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5: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啊，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 正稿，剩下都跟你说。哎，来吧，
8: 那都来吧，
5: 都来点，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呢。
7: 都喝半天了。
5: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啊，整口米饭啊，我压压三声。
7: 哎呀，我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4: 咋的了？家出啥事儿了？哎呀，
7: 没事。
4: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妈呀，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
8: 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5: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4: 没有，嫂子，这不家家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递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5: 啊、来的不巧，刚刚收杯，
7: 下回啊。
4: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哎。
8: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5: 对，
4: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5: 不是，哎呀呀，可别后悔呀、啊。
4: 不是，啥意思？我躲啥呀？
5: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4: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5: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4: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
8: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5: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是自己不行呗，非得逞能，非得自己哎，
4: 骂人呢是不你俩？我行，走，
8: 哎，哥给你倒，哥给你倒，
4: 哎，走，哎，拿着，这，
5: 你这
4: 干。
5: 大地雷呀，我跟你说啥来的？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8: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4: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9: 叔，你们别喝了。
5: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
4: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9: 这不是酒。
5: 对，这确实不是酒。
4: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哎呀，
9: 这是醋！
7: 醋啊！
9: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5: 你看，我就一大准儿，它就是米醋嘛。
8: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5: 软化血管吗？
7: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了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9: 佳君，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5: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9: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8: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5: 那倒是。
8: 走吧。
5: 干啥去？
8: 咱们一块儿包饺子去呀、啊！哎，
7: 爸，饺子行，啥馅的？
8: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儿。
1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哎，
1: 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吗？
11: 哎，小刘。哎，
1: 大爷。哎，
11: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0: 我看看，
11: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0: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啊，
11: 不，帮我连一下。啊，
0: 好了。哎，
11: 好，好，好，
0: 走了。
11: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0: 好嘞。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12: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12: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0: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13: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0: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啊，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13: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0: 打啥游戏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13: 真的？嗯。
14: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哎呦，姐姐，哎呀！
12: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0: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13: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0: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12: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13: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12: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0: 我哪会方式方法？
12: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15: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15: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11: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0: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11: 帮我连上。
0: 好了，哎，
11: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0: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12: 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15: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15: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15: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12: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12: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15: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11: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0: 好了。
11: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10: 我暖你有啥用？

0: 冻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1: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2: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2: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1: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1: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2: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1: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行了，快把音乐关了。
4: 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4: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2: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1: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5: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5: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5: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1: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这我 我能好受一点。

0: 你这是怎么了，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真的吗？真的呀。哎呀，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1: 吃饭，吃饭。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2: 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3: 来来来，扒蒜扒蒜。
4: 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2: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懒呢。
2: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
5: 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3: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2: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批。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 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5: 老周咋的了？
2: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5: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2: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6: 哎，团长，你这有点
7: 客气。
2: 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
7: 必须争取，有道理，有道理。啊，我姑娘两个号，你送到这儿吧。
6: 哦，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啊，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7: 那就好。
6: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7: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6: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2: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6: 行了，张小斐，咱俩在一起都3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8: 我不是找理由。别说了，咱俩分手吧。你说什么？
6: 我说分手吧。
8: 喂，妈。
2: 哎，姑娘。 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啦？
8: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是吗？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哎呀妈，
3: 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
2: 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儿，高兴的哭？
3: 对对对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6: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儿，然后他那个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儿。
2: 你们先下去吧。哎呦我的妈呀，
5: 说的啥？
2: 老许啊，
9: 哎，你先别走啊！哎哎，好，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不是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

0: 异常的症状。
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0: 啊。
1: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0: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1: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0: 不是，我想问

0: 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1: 哎，妈，喜叔，都在呢。
0: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2: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1: 妈，
2: 姑娘。
0: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1: 啊，我妈没得病啊。
0: 那你在这哭啥呢？
1: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3: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啊，
0: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3: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我这一看呢，
2: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1: 妈，我这边
2: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0: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2: 瞎说以后别说。
0: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3: 进来。
4: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2: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4: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2: 为什么呀？
4: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0: 呀，慢慢吧呀。
2: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4: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2: 哪科？
4: 脑科。
2: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0: 没事啊，咱有报告。
4: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2: 你接吧。
4: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2: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4: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2: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4: 是。
2: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4: 大事，
2: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4: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2: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4: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2: 不是，小伙子。啊，
4: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2: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0: 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2: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0: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1: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别装了，
2: 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1: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1: 那你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
1: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2: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

0: 我。
1: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0: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1: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0: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1: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你说说看。
1: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0: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1: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0: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0: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0: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2: 不是你别介呀，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0: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徐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0: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来啦！
3: 坚持住啊，大姐！
0: 都知道了。
3: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0: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3: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0: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3: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0: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1: 妈，
4: 阿姨，哎呀，
1: 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0: 啥意思啊？
4: 阿姨，你没病。
1: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4: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0: 真的？
4: 真的。
0: 可是我才57呀。
4: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呀，
0: 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4: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

0: 变成小病。
1: 说的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2: 说得好，
3: 好好好，
2: 贾团长啊，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1: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师兄，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6: 多谢师妹。
7: 怎么看出来我是韩庚的？
8: 从三位的打扮看得出来，很明显你就是韩庚。
9: 真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0: 我这做好事上瘾。
9: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7: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7: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9: 哪个买的？
2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1: 烟火，起飞。
19: 就这么简单？
2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0: 您说就行。
22: 播放空城计。
23: 上城高。
22: 化繁为简，
20: 一键直达。
2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7: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8: 太棒了，袁宇双胞胎了。
29: 这也太快了。
0: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
2: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27: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0: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
27: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将会见证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跨越，第一次挑战自我，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就要隆重的请上我本场的两位非常重要的搭档，也是他们各自队伍的教练员。首先有请的是影视演员关凌。
1: 大家好。哎，杨华你好。
0: 你好关凌。
1: 大家好。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教练员，他是我们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何可欣。
2: 可欣好。
0: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0: 知道今天的任务吧？
3: 知道知道，努力把宝贝们照顾好。
0: 平时照顾宝宝的能力怎么样？
3: 不太行。
0: 这样，那接下来有请我们24位优秀的小小运动员闪亮登场。小小的运动员整齐划一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扛上了舞台。哎呀，第一个你还笑呢哈，
4: 这也太可爱了。
1: 哇，太好玩了，全是双胞胎啊。
0: 舞台另外一侧还有另外12位优秀的运动员，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对可爱的小西瓜，
1: 后边是俩小菠萝，
3: 腿好长。
0: 还有杨桃，来自新疆的哈密瓜，欢迎你们。有点乱，我这就揉揉眼睛，要不然怎么感觉是眼睛有点花了？
1: 太逗了，全是双胞胎啊，全是重影。
0: 这两位，这是什么造型呢？这个啊，红毛的。宝宝叫什么名？
5: 花生毛豆。
0: 花毛一体啊。不用问呢，你们俩这名是在哪个烤串店想出来的？
5: 这你说对了，
0: 幸好没给起个叫什么腰子肉串之类的哈。咱们两个芒果叫什么名？
6: 左左右右。
0: 左左右右。
6: 怀孕的时候按照位置，肚子里的位置分的。
0: 明白了，就是做 B 超超出来的，一个在左边叫左左，在右边叫右右。那这名字还得经常换呢，因为在孕期的不同阶段还有可能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6: 之前想过也叫清华北大，后来怕他俩不是那块料，所以实在是没好意思叫。
0: 就是叫清华北大有点太高调了，对吧？
7: 我们不低调，我们叫清华北大。
0: 接上了是吧？真的假的？不是现场为了就是杠上了，然后我们改？
7: 那不是，我们就叫清华北大，哥哥清华，弟弟北大。
0: 咱们看看这边的4位小香蕉叫什么？
8: 前程似锦。
0: 前程似锦
8: 啊，两个随爸爸的姓，两个随妈妈的姓。哎，
1: 我们家也一人姓一个姓。
0: 关凌家孩子也是俩孩儿。
1: 对 对, 对，
0: 老大随爸爸，老二随你。
1: 对对 对, 对，
0: 两个小西瓜小朋友叫什么？
9: 一心一意。
0: 一心，一个是一意是吗？哇，你们俩的奶量都不错呀。这一组重量级的担当。哇，
1: 回来吧，进入下一个环节，不然这个环节人少一半，走了一个。
0: 教练员不好。今天我们这一期运动会呢有一个主题，所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很多人都是双胞胎，更有甚者是4胞胎来参加节目。咱们把这个哥哥弟弟啊，什么姐姐妹妹，咱们给他分成两伙，让他们同台竞技。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你们俩看选一选，是选大孩的还是选老二的？
3: 小，我选老二吧。
1: 那我大，我选老大。我觉得我选老大，那今天就基本上不用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老大他一般都身强力壮，第一个冲出来。
0: 但实际上在家庭当中还有老二，有时候家长宠的也是会多一些。
3: 对，而且老二好像比较聪明一点点。
0: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宣誓的环节，让我们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左左以及我们的教练员关凌进行宣誓和领誓。
1: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表宣誓。
2: 我说爷爷代表宣誓。
1: 我们会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
2: 我们好，爷爷代表比赛。
1: 遵守规则。
2: 遵守规则。
1: 尊重对手。
2: 尊重对手。
1: 宣誓人关灵。
0: 你得说左左，
2: 左左。
0: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运动员到赛场下暂时休息，我们准备进入比赛的环节。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4: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杨子老师，欢迎。
9: 你好。
0: 还有来自于我们中国电视报的抱抱，欢迎。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个比赛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
1: 我们出发，出发。
10: 我们看看王瑞佳和他双胞胎兄弟王瑞宁，清华和北大，他们两个数值完全是一样的，包括他们的精力旺盛的程度。这是录音机式的双胞胎。
0: 这兄弟俩啊，有一个特点，说是充电五分钟，待机五小时，属于快充类型的兄弟。这个怎么解释？
9: 平时哄他俩睡觉啊，可能要哄一个小时，然后放在那里睡五分钟就起床了，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再继续玩五个小时。我就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宝宝，就是一觉可以睡两三个小时，这样子能省心不少。
0: 你错了，学霸他往往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就他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会比普通人要短，他不睡觉，
1: 哎，极短时间内就充电了。
0: 他睁眼睛就是学，
1: 就看书。
10: 第二组呢是大米和小麦，大米和小麦的差异化不是很大，就是奶量值特惊人。
0: 我没有辜负父母起的这样的名字，这个不着家我就没太理解这什么意思。
11: 带他们一出门，一看到门口一开门就特别兴奋，然后一回到家就开始跺脚，就开始苦恼，就不愿意回来。这一次有一个这个全天的机会出来玩，他们俩特别开心，小麦的双眼皮都变双了。
10: 接下来是一心和一意啊，一心和一意前面比较相近，就是到速度这儿，一心的速度值凹进去的一个角，一心最大的能耐就是坐着不动。
3: 你看我们这横叉劈的，哎呦，
1: 第一次嘛，啊，
0: 绝活呢。我们再来看第四组，
10: 月月和西西就是凹脚式抗干扰时。
0: 资料显示这两个孩子是属于健身的小萌娃哦，就是我想这么小他们能做什么锻炼呢？这妈妈喜欢运动对吧？
12: 有的时候会带着他们，
1: 是不是拿他们当那个壶铃？呦呦，
12: 他很开心的一个动作是这样的，嗨。
1: 哦，举高高，哎呦，这不容易，这很考验臂力。
12: 然后还有一个是推举的动作，一，
1: 哎呦，这更难，
0: 难吗？
1: 小花试一下来，一二三走，一二三四，是不是你抖什么？小花你抖什么？你看他的手抖的，抖什么？
0: 你看给孩子爸爸吓的。年轻的宝妈们都可以学习一下哈，带着宝宝一起运动起来。好，那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爬行组的预选赛的环节，来，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他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您。强调一下，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八分，第二位七分，以此类推。特别强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只允许爬行，不可以站立。两位教练员可以选择一样顺手的道具进入到现场逗引我们的运动员们。现在我们的运动员已经等不及了，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的爬行组预赛现在已经开始。
1: 出发，出发！
2: 来的，小宝，爸爸，爸爸，
3: 小贝，爸爸在这里。哇！
4: 哇！这排在第六道的这位小运动员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他是小麦。
0: 选手们被这个拍摄车吸引。啊，他们开始横着爬，斜着爬，哦，又往回爬的了，一点儿也不意外。哎，大米开始爬成了一个圈儿啊。
4: 我觉得这个时候得使出杀手锏了。双方的教练员拿起你们的诱导的玩具。
5: 你是运动员，你不是观众，你上外面坐着干啥呀？
0: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哎。现在小麦紧盯着拍摄车，他想把拍摄车据为己有。
6: 蔬菜大萝卜，让你带起车，给不给？
0: 终于有一位突出了重围，可可心组的小麦。
3: 小麦，爸爸在这里。
0: 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车要记头功。
4: 孩子长大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像啊。
0: 我们看一看在起点附近人更多啊。
4: 你光在这笑，你爬呀。
0: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啊？
4: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0: 家长们要冷静啊。
6: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4: 家长拜托我们，这是孩子最喜欢的道具。
6: 你看拍美的拍美
4: 的。姥姥提醒哈，就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来吧。
2: 冲呀！
4: 西西突然启动。
6: 西西，西西，
7: 方向错了。妈妈在那边。
6: 西西，西西，哎，
7: 哦对，哦给你挥手呢。
8: 往这边来好不好？这样，你看爸爸妈妈都在那边呢。西西，
6: 西西，啊，哎，找他姐姐，找他姐姐，起来呀。
0: 这个拍摄车能在哪儿停下来，对于选手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请裁判长和各位教练一定要提醒一下，不是你在赛道上坐的时间长你就赢了。
9: 走，宝贝，去找那个车车车车车车妈妈，车车。
4: 怎么了？
9: 我举报对方队员影响我执教。
8: 哇，太好了！
4: 怎么了？什么情况？
9: 他影响我执教，还拽我衣服，还不让我走，他还先哭。我还得执教呢，我还得执教呢。
4: 你哭错人了，
8: 伟大，
4: 这是你的教练员，你找错人了。
8: 没有，我觉得他太正确了。
4: 你拿玩具，你安慰安慰他呀。
9: 不是他这样，我这是说不清楚了。
4: 你哭错人了。坚持就是胜利，对不对？你人生不能放弃啊！你就这耐力，你怎么考清华呀？对不对？我跟你说，清华不好考。
0: 裁判长在和一号清华选手促膝长谈，两人像在炕上唠嗑一样。
4: 因为你不是一般人，你是。

0: 清华啊。
1: 我从事解说工作20多年，我第一次发现在赛道上可以做思想工作了。
0: 什么意思？你摸耳朵，你不爱听是吗？我就说这两句，你就开始有叛逆那种心理了。你才多大？你哪怕不到终点，你象征性往前爬一爬。最后呢，我们按照那个距离，我好宣布你是第二名啊。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清华一爬，大米也跟着爬。
0: 教练的姿势比运动员还标准，
1: 标准，要不然他当教练。
2: 走，
1: 哎，
2: 走，
1: 有点戏。
2: 走。
1: 你看，规范的爬姿的确容易让孩子开始自己的又一段征程。
3: 哎，加油加油，
0: 哎，有戏有戏。
1: 哎，关凌的模仿秀引导法现在开始生效。起码大米是距离终点最近的人。哇哦，
3: 大米，这里这里，
2: 走，
3: 大米，
4: 这个就马上给你了，走。
1: 现在吸引大米的是玉米。
3: 大米
4: 爸爸呢？爸
3: 爸呢？大米，
1: 吸引大米的是玉米啊！
3: 大米，
2: 哎，那车你别老跟我们这儿捣乱，你别老跟我们这儿捣乱。
3: 大米，大米，
2: 哎哎，
3: 大米，
2: 哎，
1: 大米现在呢就在离终点咫尺之间。
4: 抱抱，来抱抱，快来，阿姨抱抱你，来。
1: 关凌阿姨在用非常专业的教练术语在。引导着大米啊，他的专业术语就是抱抱。这个专业术语他是相当的专业。集智慧与勇气啊，关凌这边也有一位选手到达终点，拿到第二名。
0: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5: 小麦加油，小麦加油。
1: 好，现在小麦。小麦已经逼近终点，
5: 小麦冲过终点线吧，小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小麦冲过了终点，预赛第一，小麦和大米这一家成为了冠亚军，厉害厉害。接下来的选手们成为了非常大的难点，两位教练上阵，裁判长也上阵，三位穷尽自己的智慧。
0: 哎，你看这狗气人吗？这狗太嘚瑟了。怎么你拍大腿生气了呢？你看你跟你玩呢，你别有情绪。你别像你别像你哥清华似的，好吧？北大也没那么好考，你也得需要点耐力，对吧？
1: 哎，现在清华也似乎调整对了方向，现在距离终点更近的是清华和北大。哇哦，
6: 冲呀！
1: 关凌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杨帆也开始发现了能吸引北大的地方。要说你们俩没上名校真是可惜了。
0: 歇一会儿是吧？先歇会儿，先。
1: 他们兄弟俩连歇着都是一块儿歇。
2: 对，没错。
0: 你打算歇多长时间？对。走。
5: 加油加油！
4: 谁叫你呢，妈妈？
1: 清华和北大再次出发。
4: 加油！
5: 啊，妈妈妈妈！啊，加油加油加油！
4: 啊，妈妈妈妈，跑到妈妈那儿去，告诉妈妈。
1: 教练员穷尽洪荒之力。
0: 清华要超过你了，
2: 抱抱抱抱，来抱抱，哎呀太棒了，宝贝！
1: 欧欧给跟清华第三名，二三名被关凌队拿走。
0: 北大呀北大，你输给清华了。
1: 裁判长，你这么说，你小心负责任啊。哦，在我们说到清华和北大的时候，发现西西已经爬这么远了啊，厉害啊！何可欣也了不起啊，但是他多笑了。
0: 我们还有最后十秒钟。时间到，
1: 比赛结束。
0: 虽然我们不是100%的通过率，但是也有几位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了终点。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这一轮的成绩啊。 双方打成了平手，目前两队并列18分。也请我们的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喝喝奶，换换尿布。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第二个赛事，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有请瑜伽来分析一下各位运动员的基本情况。
1: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花生毛豆兄弟俩，他们俩最大的差异化体现在分贝值，一位是10，一位是满，这是我们跨栏组第一个纯六边形战。
7: 这两个小孩就一个更偏向于去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可能就不那么爱发声。
2: 刚才妈妈说了，这俩哥俩是每天眼睛啪一睁开就开始打，这兄弟俩就开始干仗。
0: 我们有一段视频，我们先来看视频。
8: 毛豆抢玩具是妥妥的抢不过他哥，抢不过不要紧，就开始寻摸别的招收他哥，先薅两把头发，看着没反应就开始下嘴了。
0: 哎呀，毛豆，毛豆，我可能要给你黄牌了啊！你抢就抢呗，你还咬哥哥是吧？嗯，
7: 对，
0: 这就不讲究了，
2: 太不讲究，
0: 还偷袭人家，他多亏是没长牙啊。
2: 不光是抢自己家的，别人家也抢。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最大的乐趣、最好的游戏就是抢别人的东西。这在别人家可能是缺点，但是在我们的赛场上，这是最大的优点。以后按照我们合理的规则好好抢一抢，抢第一，抢金牌，好吗？我们来看看第二组队员，
1: 是谷雨和立夏，六边形比较接近的一组。
0: 听说爸爸是主动辞掉了自己的工作，现在是全职奶爸来照顾这个双胞胎。
2: 哎呀，太伟大了，爸爸太伟大了。
0: 过去不说吗？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现在想说的是，谁说男子不如女？谁说我们当全职奶爸照顾的就不能比妈妈照顾的好，对不对？来，分说说你现在带娃的心得体会。
9: 因为我以前做互联网的，我觉得其实带娃好的东西其实都跟做互联网一样，好多东西都是可以总结出规律，比如。娃哭了对吧，比如小的时候他就有那么多种原因哭，那么你就一个一个排除，首先看你是不是饿了，哎不饿，试一下嘴，哎嘴不动了，那是不是尿了，摸一下，哎没尿，一个一个排除。哦，
2: 你看
9: 总能找到方法，
0: 实在找不着再上网搜一下还有什么的解决方案，对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家庭，
1: 豆豆和瑞瑞。我是刚才才弄明白他们的小名是从音乐开始起的。
2: 这个豆豆瑞瑞爸爸今天也带着小号来的，
0: 看出来了吧？哎，不仅爸爸要表演，其实接下来这个表演应该说是全家总动员，对吧？来，四位家庭成员在赛前也算是一个热身，也为所有的运动员们加油打气哈。

0: 我们第三组家庭已经奏响了胜利的号角。哎，
1: 对，
0: 就期待家里两个宝贝踏上赛场了哈。
2: 第四组家庭是周六和周天，几乎逼近满值，从动力上应该是非常不错
3: 的。我们这队的特点主要就是，快。一个字儿，首先就是快。世界上如果有三快的话，一个是飞机快、高铁快，然后就是小朋友的手快。要是抢东西的话，绝对抢不过我们这姐妹俩。
0: 我还发现一看，是不是啊？就是他们俩变脸了。刚才你不还假哭呢吗？这会儿又笑了。好，我们认识了四组家庭，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是哥哥姐姐队厉害，还是弟弟妹妹队厉害。来，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女士们、先生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规则不变，依然是八位运动员取前五名进入到决赛，不允许的是绕过障碍走到场外来直通终点。来吧，各位家长，请抱起你们的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1: 加油！
2: 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已经开始。
4: 出呀！
2: 上来就来了一位啊，花生选手。花生选手非常顺畅，

0: 花生说前三组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在他身后应该是周六，花生和周六现在是领先所有选手。
1: 张亮，张亮。
2: 扑倒了，扑倒那一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挺大的恐惧的，对。然后他立马就站起来了，嗯，真的是个很大的挑战，
0: 嗯。花生选手尽管是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敢拼，一马当先啊！他所有的动作全部合规，动能太强了，这是最顺利的一次。周六似乎有一点受挫，周六一边哭一边努力地向着终点进发。
3: 周六，宝贝加油！哎，起来！
4: 你看姐姐在那儿呢，快去！
5: 你是找姐姐好吗？
6: 周六，咱们这一组呢叫跨栏比赛。你这个动作，你应该参加的是上一组。
0: 哎，现在周六站起来了，
6: 可以推推推，可以试一下。
3: 加油，宝贝！
0: 周六要加油，周六很了不起。而在他身后，毛豆已经准备后来居上，但是要注意毛豆的动作是否合规。

0: 我帮你一下，来。
1: 老豆现在和周六并驾齐驱，周六是属于情绪上要调整，毛豆则是好奇心发作。周六现在要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迈出去了。
2: 姐姐在那儿呢，去找姐姐，过去吧。
1: 还差最后一个障碍，加油！
3: 张亮，张亮，过来！张亮。
1: 好，现在周六终于战胜了自己，非常了不起。停在起点的还有三位，
2: 过去找姐姐。
3: 姐姐，你看姐姐。
1: 周天烦到了，何可欣虽然很喜欢周天，但是周天不喜欢这比赛啊。这合规吗？嗯。周天往起点跑的时候明显很欢快嘛，这个选手的脾气非常难琢磨啊。现在阵型比较乱啊，
4: 叫爸爸爸爸爸，
3: 叫他不是妈妈吗？给你给你啊，哎呦呦呦呦呦，吹一个吹一个，
0: 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1: 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
4: 什么？
1: 爸爸手里不只有一把小号，那把粉色的小号应该是属于 Rai Rai 的。
4: 什么？
1: 好，现在 Rai Rai 已经冲向了终点，拿到了自己的粉色小号。
0: 豆豆，妹妹都已经到对岸了。
1: 豆豆能不能被爸爸的小号声吸引？爸爸和妈妈想一想，能用一首什么歌曲激励一下豆豆？

0: 艺术气息的一次小组赛了。
1: 是我这个哨吹的好吗？
0: 嗨，你冷静啊，蔡班长。毛豆在品尝着障碍物，这合规吗？
1: 你在这掏啥呢？

0: 这也是我们在解说跨栏比赛当中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东西呢是障碍物，这个不是吃的，
0: 真不白叫毛豆啊。
1: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
2: 兄弟，
3: 这东西叫鞋，
1: 这不能吃啊。
0: 现在毛豆已经和障碍告别了，障碍并不好吃，那么摄像车好不好吃呢？
1: 那也不能吃啊。
0: 现的是立夏，
4: 立夏，快来快来，立夏，快来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
0: 毛豆尽管过来很早，但是由于品尝过障碍，接受过拍摄车的洗礼，现在才刚刚冲到了终点。理论上我们前五名已经产生了，场地上呢还剩一位选手。
4: 走，兜兜兜兜兜兜，
0: 一地狼藉。他们说这是跨栏比赛，但好像不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走了，爸爸爸，吹吹吹吹吹吹。
0: 哎呀，这个家庭过得太艺术了。
5: 大宝，大宝，大宝，
1: 大宝，大宝，好，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三、二、一，
0: 比赛时间到。
1: 谷雨和周天都没有离开起点，所以他们并列第七。目前打小算盘队以37-34领先小算盘队，
0: 暂时领先，
1: 暂时领先，不容易啊！
6: 哎呀，突然领先有点不好意思，
1: 不太适应了是吧？好，难得让关凌开心一回哈，暂时领先。不过这是我们上半程的赛程，也暂时有请我们的刚刚参赛的小小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整装过后一起进入下半场。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休息，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团体障碍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首先进入到赛前分析的环节，来有请瑜伽。
0: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前程似锦啊，前程似锦，三龙一凤四胞胎，挺难得的。
1: 我还没跟瑜伽介绍，其实他们家呀，还不是四个孩子。
0: 天哪！
1: 我看资料，你们家应该是六个孩子，
7: 还有两个
8: 姐姐，对，三胎。
0: 这是由于比赛的人数限制才给限制下去俩。
1: 老大今年几岁？
8: 老大16。
1: 老大16了，
6: 那您太有勇气了。
0: 请这个家庭原谅啊，我们的家庭现状限制了我的体力。
1: 咱们就赛场上来见真章，看看是老大老二厉害，还是老三老四厉害。
0: 下一组是左左和右右啊，他们在奶量值、勇气值上差异化是比较大的。
1: 我看资料上显示，这兄弟啊，一在家就打，就掐，一般谁欺负谁会多一点？
9: 哥哥欺负弟弟多一点，
6: 那我就放心了啊，我的胜算就更大了。
1: 弟弟，弟弟，弟弟，这个情况是这样吗？哥哥老欺负你是这样吗？哎呀，很委屈。那你对于今天这一场比赛，你有没有信心能够赢过你哥呢？我不敢赢啊。
0: 最后一组吧，很有意思啊，多多是哥哥，小爱是妹妹，但是呢，据家长给我们留的信息，多多是被小爱叫做血脉压制的。小爱说什么？

0: 那多多都得听上，
1: 因为他是这样事的，就是多多呢虽然是哥哥，但是呢他俩就是说从我媳妇肚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小爱呢先出来的，差一分钟。
2: 那他不应该是弟弟吗？
1: 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体重比较大，我们觉得那个哥哥的就是体重大的男孩呢应该当哥哥保护妹妹。
3: 你生给改的呀？
2: 对，你们家是按照体重来定谁是哥哥谁是兄长。
3: 我们问问妈妈，这小爱都是怎么血脉压制的？
4: 就是听妹妹的，
5: 听妹妹的啊，妹妹是老大。
4: 对，那天就是我们见导演的时候，哥哥就是到处乱跑，然后我说让哥哥坐椅子上，哥哥不坐，然后妹妹说哥哥坐，哥哥坐在上面了。经常家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对，他很喜欢管着狗。
0: 啊，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3: 哎，没事没事，让着哥哥吧，哥哥不急。
2: 好。小小的运动员有没有大能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准备好了吗，各位运动员们？
6: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哈，来，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此时此刻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第一棒的两位运动员同时出发，要越过场上的每一处障碍，哪一队可以率先的通过终点，该队就将成为获胜队，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三、二、一，开始！
0: 好，现在跑位第一跑步接力比赛已经开始，左左和右右率先出战，左左现在确实比他弟要快一点。右右呢摔倒，但是没有任何影响。左左确实是先到了终点，打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了。
3: 好，
0: 右右到了终点，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了。
2: 速度是很快的啊。小朋友很坚强啊，
7: 冲呀！
0: 打小段段队第二位选手先到了终点，
3: 踩踩踩踩踩踩，对，非常好，多多加油，踩踩踩，多多加油。
0: 小段段队第二位选手到了终点，
2: 加油小爱，
7: 等妈妈去，妈妈在哪里？往前迈，往前迈。
0: 在杨帆的指引下，马上要越过障碍。
7: 加油，小爱，可以的。
5: 小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谨慎的孩子，
3: 非常好。
0: 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3: 叫他名字呀！找爷爷，从那上面爬过来，从那上面爬过来。
0: 打小三门队的小朋友，他最后一个障碍是要重新过的，他是绕过了障碍。对于小爱来说，爬箱子是有一点难度的，毕竟是最小的小朋友。现在他对垒的正是他的哥哥多多。
2: 多多，你上这边看热闹不行。
0: 教练员要干预一下，绕过去是违规的。小爱现在稳扎稳打，多多到了终点，
3: 走，
0: 小爱也快了，我跳到妈妈的怀里，还能让最后一位选手出发。 最后一位选手可以出发了。前程似锦，兄妹四个运动能力都超强啊。

0: 是打小算盘队，祝贺四位运动员。目前我们的打小算盘队是以45分比34分暂时领先，还有悬念。让我们进入接下来的决赛部分，紧张激烈的阿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此刻，我们五位进入决赛的优秀的运动员正在场上熟悉场地。
1: 小麦，小麦，加油！
0: 不能说他们进入决赛是凭运气，但是我希望他们在决赛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决赛时刻即将开启，3、2、1，开始。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爬行组的决赛，这是爬行组预赛的前五名，杨子老师更看好哪位？
0: 现在打探呢，没有一个激动。
3: 明显感觉预赛把力气用完了。
2: 现在各位谁能够离起点远一点，纯粹看拍摄呢？
0: 提醒你们啊，五位运动员，你们是决赛的种子选手，不要耍大牌好不好？
1: 宝宝，宝宝，加油，加油！
2: 小麦和大米两位
0: 已经开始启动了哈。
2: 是清华啊！对，北大和小麦暂时居前两位。
0: 好，北大现在
2: 他坐下了。

0: 你来现场是来比赛的。你来现场是来比赛的，你不是看热闹的。你进决赛了。走，开始，开始。哎，你看这孩子。走，我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以了吗？休息好了吗？开始吗？
1: 清华，清华，清华，走了，走了，来。
2: 清华看到自己的教练员关凌阿姨在往自己嘴里塞东西，关凌教练已经开始用食诱这种方法啊，很不道德啊，但是可能有效。在另外一块赛道上，清华的兄弟北大已经哭成了泪人啊，能不能完成比赛都不好说了。
0: 走，你可以的。
2: 清华和北大两个人，一靠教练，二靠裁判长。
0: 你看我有什么用啊？啊，
2: 他们的家长竟然在起点录起了视频啊！这心太大了。
0: 其实没什么可哭的，都已经进入到决赛了，对不对？你想考北大，你光靠家长也不行，你得靠你自己啊！你靠我，我也没考上北大呀。
2: 哦，现在北大扑进了裁判长的怀抱。你确定这犯规吗？他扣牌了。哎呀，这个裁判长这个磨得很撕裂啊，还得抱人家，还得给人家出牌。他甩开了刚才温情脉脉的裁判长，知道裁判长人面兽心，非常不道德嘛，这是啊。哎呀，我这个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啊，什么节目这是？好，现在我们回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哎呀，这个吃黄牌的解说员啊，不过这边小麦有可能延续预赛的态势。
3: 爸爸，
2: 是爸爸。好，现在小麦已经逼近终点。好，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小蒜们队的小麦再次稳拿冠军。但是大米是完全相反，这也是正常现象。
4: 我知道孩子就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物
2: 啊，极不稳定啊，
4: 状态好不好很容易几分钟就变了，这孩子困不困，哎，这个

0: 个格儿都没打出来，气放没放，他身体状况是非常敏感。
1: 真是。现在赛道上的选手非常非常接近了。好，现在西西后来居上，越爬越快。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在起点待了将近一场比赛的时间，他获得了亚军。果然像杨子老师所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你能预测的。他的妈妈在给他做着赛后的放松按摩啊，这也是有必要的。现在是继续之战，也是清华北大的家庭内部比拼。现在清华在教练员关凌的吸引之下，啊，他还拿出了手机啊，电子产品对孩子是有害的。
2: 不要老抱裁判好不好？我是很严厉的。
1: 北大现在又和裁判长撒娇，
2: 规则不允许。
1: 现在清华距离终点也很近。
2: 都管清华不管北大了是吗？他们太偏心了对吗？
1: 两台手机吸引着孩子，对过呀。
2: 我跟你讲，你姐能考清华是有原因的。
0: 来，走起，
3: 走起。
1: 现在以至于教练员关凌也在跟清华叫姐。
0: 他已经彻底乱了，
1: 他是所有人的姐啊。
0: 妈妈
1: ，爸爸妈妈的怀抱胜过电子产品。
4: 好，
1: 接妈妈的怀抱，考清华不容易啊！
2: 我这个黄牌是要给你们家长的。太偏心了，北大都哭成那样了，没有人管。
1: 这边还有一位大米，大米现在紧紧的缠住了姥姥。
2: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爬行组的冠亚季军的成绩。祝贺各位同学，我们的小算盘队以56-53反超打小算盘队。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期待已久的本场的最后一个比赛，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五位入围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家长的怀抱当中，他们当中哪三位将会成为该项目的冠亚季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3、2、1开始。
1: 朋友们，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决赛正式开始。
5: 冲呀！
1: 现在花生和毛豆奋力冲在前面。
0: 毛豆，我这来，快来，毛豆。
1: 花生冲在前面，非常厉害。花生选手非常敢拼。立夏现在准备后来居上，开始解构第三组栏架。而毛豆乘虚而入，他又一次迷茫了。花生尽管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厉害。花生作为预赛冠军，又一次一马当先。
0: 妈妈，快来，什么妈来，哎呀，爸，
1: 花生再次延续了他们队的光荣传统。

0: 下，这回一路逆袭。
1: 快来，妈妈！
0: 第一站停在了终点，向预赛比亚

0: 关斩将扑向了谁的怀抱？哎呦，哎呦！尽管摔倒，仍然一往无前。
1: 还没到终点，这个可心，可心，可心，可心，你给他放下，对，外面是外面是终点。
0: 起点，周六带着自己的泪水，艰难地向终点迈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赶快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2: 哎呀，走快点，周六，周六，走快点。
0: 瑞瑞，这个时候终于找到了小号的方向。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瑞瑞父亲，音乐不能停啊！周六虽然开始的很艰难，但完成的很顺利。这是幸福的泪水。瑞瑞父亲，帮助您女儿完成比赛，就看您的号声了。来，向着你的父亲，向着小号，勇敢的进发。
1: 好，
0: 比赛结束。五位选手都顺利完成了比赛，了不起。
1: 决赛的选手就是决赛的选手啊，每一位都通过了终点。我们来看一看，两支队伍的总成绩是。小算盘队以72分赢得了打小算盘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冠亚季军，获得爬行组季军的选手是清华。
0: 关凌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清华不容易啊！
1: 获得亚军的是西西，
2: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1: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情绪最稳定的选手啊，不哭不闹，稍稍擦擦嘴就行了。冠军是小麦，
0: 小麦被拍摄车吸引，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车要记头功
3: 啊。冠军小麦，
1: 你好有冠军相啊。接下来我们要为跨栏组的冠亚季军颁奖，首先有请我们的季军毛豆。
0: 毛豆，哎呦，过关斩将，尽管摔倒仍然一往无前。
1: 亚军立夏，
0: 立夏这回第五名，一路逆袭。
1: 获得冠军的是花生。
0: 花生选手一马当先呀，动能太强了，
4: 大大的奖牌。
1: 花生毛豆一家分别夺得了冠军和季军，这是一家人的双丰收啊。接下来环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打小算盘队。
5: 好好，对，好，握个手。
1: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获胜队就是小算盘队，这是属于我们小算盘队的集体荣誉，祝贺大家。可心成功的接受了我们现场对他的一个考核，但是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他的耐心，他对孩子的那种专注，我觉得很好的完成了你的任务。
6: 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幸福。然后整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真的是拼了全力的去努力，全力去向前奔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一定会让他们一直向前。
0: 竞技运动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孩子把这种不可预知性加倍了，可能他们多少会对比赛的过程有一点恐惧，所以他们一直在哭，但是哭泣没有影响他们向前走，他们都完成了比赛，很了不起。
1: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 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
7: 宝贝第一。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4: 太棒了，全运动安排了，
6: 这也太可爱了。
0: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
2: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1: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0: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出黄牌。
1: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1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不好意思，叶掌柜，今年的瓷碗我不卖。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真给我端起架子来了？
2: 陈寡妇，别给脸不要脸啊！
1: 怎么说话的？
0: 叶掌柜，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您请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赶我走啊？哎，我说陈寡妇啊，你不要以为你有这十几万斤的瓷碗你就奇货可居了。我告诉你，只要我叶掌柜一句话，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一斤瓷碗，信不信？
0: 我信。叶掌柜的威风我也领教过的。
1: 这不结了，也就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四角已经可以了，赶快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好了。
0: 可是我今年就没打算在这齐州药市上卖瓷碗呀。
1: 什么？
0: 要不我干嘛把这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1: 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一个年轻小寡妇长得又漂亮，在那个这个闹市上沿街叫卖，会毁了您的名声。在这么偏僻地儿，谁来呀？也就我，只有我买你的瓷碗，要不然你卖给谁呀？
0: 叶掌柜，我实不相瞒啊，我打算把这些瓷碗卖到上海去，就是不知道上海的药商是不是也听叶掌柜的指挥。
1: 卖到上海？你还南京呢？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卖我就买，你要不卖我就立刻走人。我数一二三，一，二，二，
0: 三。
1: 老梁，
2: 哎，
1: 咱们走。老梁，你别拉我，你拉我也没用，说走就走。
3: 我觉得他是在唬我。他一个小寡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能够攀上上海的药商，鬼才信呢。
4: 是，夏老板那么大能耐，也没说在上海打开局面，就凭他一寡妇。
3: 你赶快通知咱们联盟里边所有的药商，今年就是空手而归，谁也不能买他一文钱的瓷碗。
4: 掌柜的，
1: 那个什么，
4: 空手而归，他们那边怎么交代？
1: 怎么交代？做生意就得熬，看谁熬得过谁。
0: 哎，
5: 大少奶奶，
0: 哎，
5: 其实四角一斤已经有的赚了，而且一把都能出去。
0: 那又怎样？
5: 我觉得可以买了，
0: 还不是时候。
5: 您真要卖到上海去啊？
0: 也许。
6: 一斤都没有。
7: 是。
8: 那怎么行啊？这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还有云贵川的客户，我两个月前就签了，定金都拿了。如果不能如期交货，那咱得赔钱啊。
6: 这赔钱那倒是小事儿，要是传出去，守元药庄一斤瓷碗都拿不出来，这面子可就丢大了。
2: 今年瓷碗欠收？
1: 那倒不是。
6: 不是那是为什么？
1: 背后有人搅局。
6: 谁？
1: 就是楚家有一闺女。
6: 这没几万大洋，这局是搅不动的。楚家这破落的都要卖招牌了，他能有这实力？
1: 说的也是啊，但是背后好像还有人。
8: 那他背后这人忒大胆了，竟敢跟我们守元药庄叫板啊。
2: 大掌柜，说说是谁呀？
9: 这个 具体是谁呢还不特别清楚，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好像是上海来的。
1: 上海，
8: 哎，难道是上海的田匠？
9: 没准真是。
10: 这军需订单上海田家已经插手了，
9: 难道这次他们要插足这齐州要事？

0: 大少奶奶，
1: 嗯，
0: 咱们到现在一斤瓷碗都没卖出去，你说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来买的。
0: 谁啊？
2: 守元耀中一定会再来。
0: 可是问题是还有三天今年的耀事就要结束了，那咱们跟耀农的账期也到了，你说
2: 要不要打赌？今日之内易掌柜一定会再来。
0: 但愿吧。哎，客官，你有什么需要？
3: 这么小的铺子要做这么大买卖啊？
2: 夏老板。
3: 楚小姐，
2: 请坐。夏老板请喝茶。
3: 同道最近会来齐州吗？他家老爷子中风好些了吗？
2: 夏老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楚小姐真是直爽啊。
2: 那我就再直爽一点，我手上有17万斤的齐州瓷碗，夏老板请开价。
3: 好，那我也直爽一把，不管上海田家给你开什么价，我都多出一成，条件只有一个，货我全要。
2: 此晚今日的行情是五角。
3: 那我就给你五角五咯。
2: 成交。但我有个条件。
3: 请讲。
4: 我只要4.5角一斤，
2: 但今日之内交付全款。
3: 是吗？
2: 我保证全部都是这样的品相。
3: 成交。后续的事情我会让易掌柜跟你联系。
2: 没问题。
3: 但我有个疑问呢、啊、

0: 本来你是要把这批货发往上海的，为什么还会租这么一个小药棚呢？
1: 夏老板，我所谓的把货发到上海，其实是虚张声势。我跟上海田家没有任何关系。
0: 是吗？
1: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四角五一斤把所有的货都给您的原因之一。我不希望您觉得我是上海田家的人。
0: 那原因之二呢？
1: 三日之后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不然的话手上所有的资碗都要退回去，定金还不能退给我。
0: 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不来找你的话，两日之内你也会来找我。
1: 是，但我知道您一定会先来找我。
0: 为什么？
1: 因为您一定对我很好奇。
0: 确实好奇。我现在更好奇的是，你欠药农多少尾款？
1: 九成。
0: 九成？
1: 对。
0: 啊，九成。你的进货价不会低于三角，也不会高于三角五，那就说明这一把你用了六千大洋就挣了八千大洋。
1: 我的本钱只有三十五个大洋，刨去所有开销，我的利润只有六千大洋。
0: 哦，说说看。
1: 以三十五个大洋做定金，可以签下三百五十大洋的资碗收购契约，再把这个契约呢抵押到钱庄，至少可以贷出一百五十大洋的现银，然后以此类推。
0: 朱小姐，我有种预感，将来咱们会经常合作。
1: 谢谢夏老板赏识。
0: 可是你把这个底全交给我了，楚小姐，就不怕我反悔重新跟你谈价？
1: 夏老板，您要是真能反悔的话，那您就不是夏元了。
0: 哎呀，跟楚小姐做生意真是愉快。
1: 跟夏老板做生意是我的荣幸。
0: 告辞。
1: 好，请。
0: 大金啊，嗯，子晚的事儿我跟楚小姐已经谈定了，之后你们就直接联络。
2: 好，您放心。
3: 大少奶奶，
1: 高掌柜，好久不见。哎，
0: 你们认识？
3: 啊，老板，这位楚小姐她还有个身份，就是陈家的大少奶奶。啊？
0: 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
1: 赶巧捡个漏而已。
0: 之前我也认为是赶巧，我捡漏。但今日一见，我不这么想了。
4: 老陆，啊，把大少爷扶上车。
0: 看看吧，这是易大金这两年的账。
5: 这迟春堂的生意有点不尽人意啊。
0: 当年我收迟春堂，就是想借迟春堂的名头在成药市场上有所建树。谁成想，
5: 这易大金可能不适合做药铺生意。
3: 但是生药批发这块儿也是业绩平平啊。
0: 对呀，这今年这齐州紫菀还被人用三十五个大洋偷袭了。
5: 是啊，幸好老板力挽狂澜。
3: 这个
0: 你也发现了？啊，
5: 什么？
3: 哦，这有些账啊看上去没问题，但是这前后一对比，老板有水分呢。嗯，
0: 我去年就发现了。

0: 去年，那应该去年就把他开掉。哪儿那么简单呢？你去年开他，汽车市场怎么办？池春堂谁管？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咱们损失会更大。
1: 可这吃里扒外的货就不能留。
2: 这我知道。哎，老板现在可是已找到了。
3: 合适的替手人选，你觉得楚韶华怎么样？娘，这药得喝到什么时候呀？宋神医怎么说的呀？人家说了你呀，你湿邪过盛，凝结成痰，阻碍经络，气血不畅。 所以你怀不上吗？你怎么你也得调理个半年，给这经络气血打通了，那彻底就打通了。打通了就能怀上了？啊，你嫂子我可是指望不上了，我们陈家可就指望你这肚子呢。我可是花了血本了啊！你这肚子你要是再怀不上，你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
4: 我可让我们二顺想别的办法。娘，我喝，我喝。娘，我回来了。
3: 嫂子，
4: 哎，你还知道回来呀？这，什么？打开看看。
3: 这么多钱啊，
4: 娘，您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借钱发愁了，这家我来养。
3: 你这段早出晚归的，你就是去挣钱去了。
4: 对啊，
3: 娘错怪你了。
4: 是的。
3: 你怎么不早说呢？
4: 我说了您会信吗？娘，现在您相信了吧？
3: 相信，现在相信啊！娘，这以后啊，我还会继续挣钱，您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但是啊，
4: 往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忙，甚至还有可能夜不归宿。
3: 老大家的，你去忙，这个家还有轩轩，你交给我，放心。
4: 轩轩呢？
3: 刚睡着。
4: 哦，那就好。
3: 你坐下，娘给你倒水喝。
4: 哦，不用，我自己来。

0: 老大家的，哎，这把挣多少钱呢？
1: 有几千大洋吧。
0: 几千大洋啊？
1: 嗯。
0: 哎呀，太能干了，老大家的。能干是能干的，你毕竟年轻，这年轻人呐，就容易大手大脚。不如你把那钱呀、啊，你搁在我这儿，娘替你存管。
1: 娘，我把我挣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0: 全都花出去了
1: 啊！
2: 谁在把举梦之追，只为一句话献上欲望。
3: 娘，
2: 哈
3: 哈哈哈娘，你去，你去。举着牌匾叫我一如去。
4: 华顺药铺，
5: 华顺药铺。
4: 对，
3: 嫂子，哎，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4: 以后我都会天天这么开心的。
5: 娘，哎，华顺是什么意思？哎、
4: 韶华，大顺。
6: 对，大顺，我的大顺要是在，
4: 娘，大顺如果在，他也会为我高兴的。
6: 是是，大顺在，但是他这个应该叫，顺华药铺，是不是

0: 更妥帖一点啊。
1: 哎，宋平，哎，来，你带着萱萱和娘进去休息。
2: 来，跟萱萱走。哎
3: 呀，摆过来了。
0: 吕老板，
4: 恭喜
0: 您请。
4: 哎，
0: 李掌柜，
5: 您请
0: 边坐。
5: 里边请。
0: 哎，佟老爷，您慢慢看啊，慢慢看。
5: 您请，您请。
6: 夏老板到。
7: 哎，大少奶奶，夏老板，
8: 夏老板，真是夏老板。夏老板竟然亲自来了，
9: 这夏老板能来，这华川药铺的面子可真够大的。
8: 那可不是，
9: 以后咱们做生意啊，还都得仰仗夏老板。
8: 那必须。
0: 夏老板，高掌柜，
10: 程小姐，恭喜啊！
0: 谢谢夏老板，
11: 开业大吉啊！这是我们老板的一点心意，还请笑纳。
0: 二位莅临，已经是小店的荣幸了。
11: 方才我们来的时候，看着挂着的这些牌子倒是熟悉，那立着的这块又是什么意思啊？哦，
0: 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本店都做抽奖，奖券一元、五角、五分不等，都可以在购药时抵现。哦，
11: 那这些茶水是每天都送，还是只有今日啊？
0: 每天都送，夏天菊花茶，冬天姜茶。哎呀，二位里边请吧。
11: 嗯，请，
5: 请。哎，
11: 来，大少奶奶。哎。
5: 谢谢啊，谢谢。
12: 哎，来，各位老板，各位乡亲，有免费的茶水，来，大家一起喝点啊，一起喝点。
11: 大少奶奶，您也卖牙粉？啊，
0: 和陈记药铺卖玉容粉是一个道理。哦，
11: 那为何不直接卖那玉容粉呢？
0: 齐州不比北京城，在这儿卖玉容粉是卖不起价的。哦，来，二位这边坐，坐下聊。哎，
11: 请请请。
10: 这地段不错呀。
11: 哎呀，这租金不便宜吧？
0: 这除了进货，最大的开支那就是房租了。
11: 那为何还要选在此地啊？
0: 这做生意最看重的是客流，我在这齐州几个大街上蹲了七天，发现就这条街上客流最大，而这条街上人气最旺的那就是这一段，我就当机立断拿下了这个铺面。哦，
11: 那这账平得过来吗？
0: 房租呢是贵于别处的三成，但客流也是大于别处两倍，每月的净利至少高100个大洋。哦，
11: 那如此算来，啊，一年半便可收回成本。
0: 我的计划是一年。哎呀，
11: 厉害厉害。
0: 可惜
10: 呀，一个月多赚100大洋，这一年赚回一间药铺子。朱小姐，这就够了？
0: 这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是够了。
10: 那你的野心呢？
0: 夏老板，您的意思是？
10: 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吧，这间铺子太小了，你根本施展不开拳脚。加入我们守院药庄吧。这样，先跟易大金干2年，我承诺2年之后，我把齐州药市和池春堂全部交给你打理。
0: 谢谢夏老板的看重和信任。但是我这华顺药铺才刚刚开业，这
10: 没关系。你前期投入多少，我3倍回收。
0: 我这第一次开药铺，也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华顺药铺做起来。
10: 他不用看呐，以楚小姐的实力，肯定能把这华顺药铺做成齐州最赚钱的药铺之一。但又如何呢？年入千金，家人衣食无忧，这一辈子

0: 子就当一个小药铺的老板，楚小姐，你甘心吗？可是，徐州药师，这生意每年以百万计，池春堂的规模怎么说也得是这华顺药铺的3倍吧，而且我还要在北京、天津、大连开分号，我觉得这些。 才匹配楚小姐的野心呐！别犹豫了，加入守元药庄。再说了，池春堂本来就是楚家的，交给你打理，最合适。
1: 你什么身份？
0: 易大金、高千意什么身份，你就什么身份。他们怎么领薪，如何分红？
1: 你一分不少，还是再次谢谢夏老板。我呢，还是想留在这华顺药铺，没别的啊，我就是想看看，凭我自己个儿的能力，我楚韶华到底能走多远，我能去到哪儿。
0: 我再送楚小姐一句话：这做生意啊，最重要的是懂得借力、借势。我以为，
1: 做生意，第一要看清自己。
0: 没错哈、啊，好，楚小姐，这种魄力，我很欣赏。
1: 谢谢夏老板的体谅。
0: 哎，以后华顺药铺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
1: 哟，那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更是踏实多了。<笑>
0: 好了，那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半年之内都作数，只要楚小姐改变心意，我守元药庄随时恭候。
1: 明白。那我们就告辞了啊！慢走，您留步啊！大少奶奶，你知道这齐州城有多少人想挤进这守元药庄，想给夏老板当手下，您怎么还？当他下元的手下有什么意思啊？要当就当下元本人。
2: 你是说，大东家亲自去拜见那小寡妇了？对，不应该呀。按大东家这岁数，不应该对小寡妇感兴趣啊。他们都聊了些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夏老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什么随时恭迎，感觉老板好像是在劝那寡妇到。
3: 守元药庄来做事，什么？我只是听说的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想啊，知春堂现在是这个鬼样子，还有上次昨晚的事情，这大东家虽然没说什么嘴上，但是心里呢？
2: 肯定是对我不满意的，另外，他如果真的对这小寡妇感兴趣，那小寡妇又上赶着想到这儿来做事儿。这地方原本就是他的，他又是齐州人，这上手就太快了。您的意思是，老板是想把池春堂交给这寡妇管？
3: 没准还真是这样。
2: 那绝对不行啊！所以，我们必须想点狠招，让这小寡妇在这齐州地界待不下去。
4: 明白。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今天的大奖。

0: 值一元的代金券。
1: 这两个效果一样吗？
2: 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味道不一样。
3: 大少奶奶，哎，象山丸该补货了，六味丹也没了，还有几个药的库存也得调一下。啊，
2: 好，知道了。
4: 大少奶奶，哎，廖记的货送到了，他们还另外加了三单。
2: 好，放这儿吧。哎，
5: 没事。张老板的货好了。
2: 哎，柱子，哎，来，你去送一件去。
4: 那后院那边怎么办？
6: 小林子抽完奖，让他去。
4: 行。
5: 哎，掌柜的，有虎骨膏吗？
2: 您稍等。小江，哎，出来招呼客人。
3: 那后院那摊事儿，
2: 我来吧。哎，
7: 大少奶奶，哎，咱们真该请人了，我都忙不过来了。
2: 可说呢，我先过去了啊。哎，
8: 这个少恒，妹啊，我跟娘来看看你。
2: 娘，
8: 我和你大哥呀都挺惦记你的。前些日子呢，家里事情多，顾不过来，今儿刚空下来，我就跟娘说，咱们去看看韶华吧。
9: 是，
2: 娘喝茶。找我有事儿啊？
8: 啊，哎呀，你这话说的，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
9: 听说你这生意做得不错，
2: 还行。
8: 有妹，你这就谦虚了。现在齐州城里啊，都知道华顺药铺的生意啊，那是好得不得了，马上就要超过这个守园药庄的池春堂了。
9: 韶华，嗯，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嗯，还得忙活这么大一个药铺，是够辛苦的。
7: 您慢走啊。哎，
10: 小王，哎，嫂子呢？
7: 您慢走。大少奶奶娘家人来了，在后院聊天呢。啊。
8: 哎呀，妹啊，你看你都憔悴了，真的，你看这小手。这都瘦了，
2: 辛苦是辛苦，但是我乐意。
8: 哎呀，那不行啊，那我们看在眼里，这心里难受啊，特别是你啊。
9: 少华，我想着呢，你看你哥啊，他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要不让他上这儿来给你帮帮忙啊。
8: 哎，对呀，娘这主意好。一来呢，你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亲人；二来呢，药铺嘛，本来就是你大哥的老本行，他来了，你的生意啊，只有更好，没有更差。
2: 那大哥来了，能做什么呢？
8: 哎呦，那他能做的可多了。我跟你说啊，抛头露面的事儿，你都可以交给他，管人、管账、管事儿，他都行。韶华一句话，你哥来了，你啥事儿都不用管，你回家去啊，带轩轩。享清福多好。
2: 你的意思是把华顺药铺交给我大哥打理？
8: 对呀，让你大哥做牛做马，你在家享清福，那个当甩手掌柜。
2: 我大哥也是这意思。
8: 他没直说，但是夫妻嘛，他心里想啥我知道的。
2: 那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8: 哎呀，那你说嘛，要怎么样才好？
2: 这华顺药铺，请问你们出过一分一毫的本金吗？好，就算家里没有钱，那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请问你们出过一分的力吗？不出钱不出力也就算了，连句话都没有。现在我把这华顺药铺开起来了，生意走上正轨，你们来打我主意来了，当我傻呀？
8: 妹，你这话说的，那不是之前不知道吗？这不刚知道了，就想让你大哥来帮帮你
2: 吗？不用你们帮，我自己的生意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回吧。
8: 别，妹，我话没说完呢。如果说你要想自己打理这个华顺药铺，那还是可以商量的。
2: 我自己的事儿，我凭什么跟你们商量啊？
8: 哎，韶华，我跟你说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你说你再能干，你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吗？不能吧，你还是得请人，是不是？与其让外人挣那份钱，不如让你哥挣。再说了，那外人始终能跟你一条心吗？人心隔肚皮，少中可不一样啊，他是你亲哥， 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9: 韶华，娘就跟你这么说吧，自从咱们家那迟春堂卖了以后，你大哥他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事儿做，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边混吃混睡的，你说要这么下去他这个人就废了，你就帮帮他行吗？啊，
8: 韶华，其实吧，我刚才说给你帮忙，那哎呀那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想求你帮帮你大哥啊，成吗？
2: 你们让我再想想。

0: 喝茶啊！我不喝，喝水我现在都嘶哑。哼！
1: 哎，姐，听说老大家的在镇上开了个药铺，生意还挺好的哈。是，
0: 赚了不少钱吧？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老大家那性子，哎呀，我根本管不了他。他性子再大，你是他娘，你是萱萱的奶奶，你是这一家之主。
0: 是啊，我知道我是一家之主，可是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你管钱你会吧？
2: 娘，你来了，吃饭了吗？
1: 吃过了，我刚跟你娘吃过了。
2: 稳着点儿。药铺那生意今天怎么样？人还挺多的，今天嫂子她娘还有她娘家嫂子都来了。
3: 她不是说跟她娘家人断绝关系吗？
2: 没有啊，我看见他们手拉着手说话呢。
3: 这是又好上了？
2: 不知道。娘，我先去忙了。去。
1: 姐，我觉着呀，你还是要把这钱看紧喽，别让别人都搬回娘家去了。
0: 药铺上的生意都是他管着，他要真把那钱都搬他娘家去，我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你要真想管这个钱，肯定有办法。

0: 哎，下来，回来了。哎呦，老二家的，把那个馒头还有那汤热一下，一会儿赶紧给你嫂子端过来。哎，
1: 马上。
2: 哎呦，让你娘歇会儿。
1: 没事。哎，
2: 你先别烫手，别烫着啊。 老大家的，擦擦。哎呦啊，擦，谢谢你啊。老大家的啊，你瞧你这身衣服，你还是过门的时候那会儿做的吧？旧的都不成样子了。我跟裁缝说了，明天让他给你做两身新的。
1: 啊，不用娘，我这个还能穿呢。
2: 你现在是在外面做事情的人，你穿的体面，我们陈家就脸上有面子。 顺手再给仙轩做两套新的。
1: 下过年了吗？<笑>
2: 你就知道过年。哎，轩轩，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娘说呢吗？
1: 娘，你不要太辛苦，每天早点回家都陪陪轩轩。哦，可是娘必须要等到药铺关门了才能回家呀。
3: 那你可以多请几个人呀。
2: 我觉得送表叔就挺好的。<笑>娘，您教的吧。宋二姨今天来了。
4: 他那个意思啊，想让你啊给你送表弟，在药铺里啊找个事儿做。娘，娘，娘，二顺，娘，我回来了。
5: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6: 老板。

0: 两间药铺啊都没了，都没了，你都干什么了你啊，干什么了
1: 娘？我也不想这样，遇到骗子了。
0: 骗子？你不是说你没问题吗？啊，你不是说你爹留下的产业，你大哥留下的产业，你守得住吗？啊，你这是怎么就遇上骗子了？你怎么就遇上？你气死我！你
2: 奶奶别生气。
1: 本来好好的，都怪那些骗子，真是丧尽了天良啊！
0: 骗子呀，怎么就让你给遇上了呢？
2: 娘，二叔做错事了吗？
3: 炫，你记住了啊，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
2: 记住了。
3: 炫，来过来，娘跟你说一件娘今天特别丢人的事儿。来，坐。我跟你说啊，哎呦，
1: 娘你打我吧，你打我，你打死我，
0: 我打。
1: 娘你打我，你打我，打我，打醒我，打死我，打我吧娘。
0: 这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63 69 54。
4: 看来大哥的生意版图比从前又扩张了不少。
5: 你要是在，增长会更快。
4: 大哥手下强将如林，哪里差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啊。
5: 说这干嘛？哎，说正经的，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跟我一起去上海吧，正好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人脉肯定很广，你还是留学生啊，上阵亲兄弟啊，你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
4: 我马上要去法兰西了，这次到北京，一是为了办理留学事宜，二来想在走之前见见娘，见见大哥，给你们告个别。
1: 法兰西？去那儿干嘛？

0: 少华，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陈大顺已经不在了，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
1: 夏初回来了，
2: 他不仁我不义，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我呢，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回就当我求你，你帮一回二顺啊！
2: 绝不可能。
3: 你不让我当掌柜的也行，借我100大洋。

0: 法兰西？去那儿干嘛？
1: 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0: 你还没干够这个行当。
1: 那不是行当，那是我的事业。
0: 你的事业应该在这儿。
1: 只要国势危亡，政治黑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没有改变，我就不会放弃。
0: 这么多年，你付出了这么多，家家回不去，亲人亲人见不到，你九死一生啊！啊，你为了什么？国家依然这么弱，社会依然这么乱，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1: 这次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最尊敬的几位朋友，在法兰西成立了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我要去加入他们。我相信，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救国良方。
0: 陆老弟，还是不肯回家是吧？
1: 家里有你，已经足够。国家富强，百姓安康，我就回家，专心辅佐大哥，伺候娘亲。
0: 说说吧，去法兰西需要多少钱？
1: 谢谢大哥，我自己还有一点积蓄，而且我们这次留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尽劳动者之志士，所以不需要钱了。
0: 大哥的话不听，大哥的钱也不用了。
1: 大哥，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了。
0: 你说这些干嘛？真拿你没办法。走吧，赶紧跟我回家。娘六年没见你了。

0: 老爷，大顺儿，娘想你们了。那不争气的二儿子，把药铺都给弄没了。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老爷，
1: 娘，早点睡吧。
0: 哪儿睡得着啊？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今儿怎么过，这以后也怎么过呗。
0: 话是这么说呀，这北京的药铺都没了。
1: 那华顺药铺不还在吗？您就别担心了。这以后呀，只要有我和轩轩的，就少不了您的。
0: 老大家的以后那可就真是要靠着你了。
1: 快起来吧，啊！
0: 哎，老大家的，有个事儿啊，还得跟你说。
1: 您说吧。
0: 这二顺回来了，这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呀，总得做事干活啊。
2: 要不你在华顺药铺，你给他找个差事。
0: 这孩子没什么心眼儿，除了让人骗，就让人欺负。他要能跟着你，娘心里也踏实。
1: 娘，绝不可能。
0: 他可是大顺的亲弟弟，他现在这样，你看得下去吗？他说话怎么说来的？长嫂如母啊。
1: 从他霸占陈记药铺那天开始，我和他陈二顺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0: 这孩子干的事儿，我跟你说，他就是过分。我想起一回我就气，我就恨不得给他俩耳光子。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呐。
1: 娘，因为跟大顺的缘分，我跟您是一家人，但我跟陈二顺不是。
0: 听娘一句劝，得饶人处且饶人。
1: 您是他亲娘，您愿意饶他是您的事儿，我不是他娘，我不饶，我绝不饶。
0: 二叔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身的病，你可怜可怜他呀。
1: 他一身病是我做出来的吗？我为什么要可怜呢？在我这儿他一点都不可怜，他只有可恨。娘，
0: 老大家的，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你来我陈家，我可没求过你什么事儿。这回就当我求你，你帮一回二顺啊。
1: 娘，我告诉您，什么事儿在我这儿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件事儿不行。而且以后这事儿您绝对不能再给我提，知道吗？没事我就走了啊。
0: 老大家的，就算是二顺不成，送表弟总成吧？你不能自己家人你一个都不用啊！这样让外人知道了，人家以为你存心你跟我生分。
1: 但是娘，我也跟您说啊，这药铺里头现在有管账的了，送表弟他来也行，但他只能当个伙计，行吗？
0: 行啊，行
1: 行啊啊！那行，我就回去了啊。

0: 扎柜。
1: 对。
0: 那不是伙计吗？少华，你哥楚少忠以前可是池春堂的老板，你现在让我当扎柜。
1: 我觉得扎柜挺。

0: 合适的。
1: 不合适。你要叫我来的话，我就只能当掌柜的。
0: 这掌柜有小王了。
1: 那不是外人吗？啊，你宁愿让外人当掌柜的，都不让亲哥哥当。
0: 哥，这可是两回事啊。
1: 那就对不起了。另请高明。
0: 闸柜也很重要啊。
1: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不让我当掌柜的也行，借我100大洋。
0: 100大洋？
1: 嗯。
0: 你要做什么用啊？
1: 我看中了一桩买卖，本钱还差100大洋。
0: 什么生意啊？
1: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啊，肯定挣钱，挣了钱呢就还给你。
0: 那你不说我也不能借啊。
1: 告诉你也无妨，我打算和王老板一起去河南贩木头。
0: 哪个王老板？
1: 就是东森何家老大的朋友的朋友。
0: 木材生意你懂吗？
1: 跟着跑一趟不就什么都懂了吗？
0: 大哥，这钱我还是不能借给你。
1: 少华啊，这样也不行，是那样也不行，你消遣你哥呢。
0: 哎，不是，我是觉得这生意啊，听上去他就不太牢靠。
1: 怎么不牢靠了？我明白了，自从我把池春堂给卖了以后，在你心里面我就成了个不牢靠的人了，对吗？
0: 哎，大哥，不是这样。大哥。

0: 娘，你嫂子那个饭呢？
1: 已经留好了。顺儿呢？还在睡觉呢。都什么时辰了，还在那睡觉？顺儿，二顺儿啊！
2: 喊什么呀？又不聋。
1: 真是。哎，筷子给他。给轩轩那碗呢？
3: 马上。
2: 没肉啊！
1: 打晌午的吃什么肉啊？
2: 你干嘛去？太素了，咽不下去。还有
1: 肉吗？还有一碗，留着晚上吃的。你给他拿来。哦。
2: 来，让轩轩吃。
1: 哎呀，快坐下吃饭。
2: 娘，给我拿5块钱呗。
1: 要钱干嘛呀？ 我晚
2: 上请朋友吃饭，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1: 就你还做生意？哎，
2: 我不做生意怎么东山再起啊？
1: 没钱。
2: 你那小木箱里不还有吗？
1: 那钱不能给你。哎呀，
2: 娘就5块钱，多了我也不要，就5块大洋行吗？
1: 顺儿，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住，你怎么都行。
2: 唯独要钱，没有。哎呦喂，我的娘哎，娘，我知道你疼我，你对我最好了，娘。
1: 给你点二瓜子，给我多。
2: 娘，我那些朋友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家只要愿意拉我一把，我就能再站起来。你相信我，我对天发誓。
1: 娘也发誓。
2: 我多一分钱都不能给你了，一分钱都没有，你先吃饭。你真不给啊？
1: 不给，你饭吃了。
2: 这饭我不吃了。我饿死我自己行吗？
1: 你这……哎呀，我的肉啊！哎呀，我的肉啊！哎呀，我的碗啊！
4: 来，小初，你多吃点儿。哎，过2天又要走了，出了门可没这么多好吃的了。哎，
5: 小叔，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4: 去法兰西。法兰西是哪儿啊？欧洲。哦，那什么时候走？
5: 我订了下月初3的船票。
4: 这不没几天了吗？哎呀，你这才回来几天呀，又要走。
5: 好不容易一家人聚齐了，又要分开。你不知道，你大哥，好男儿志在四方，说那些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娘，这杯酒我敬你，谢谢您能理解我。来。
4: 小初，娘还有一句话对你说。
5: 你说。我记得有一句古话：魂牵梦绕慈母心。
4: 你一个人在外面，千万千万要保护好自己。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娘是真活不了了。
5: 娘，您放心，我一定珍惜自己的生命。
4: 大哥，大嫂，这杯酒我敬你们，谢谢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替我尽孝。好，那我也谢谢你替我爱国。
1: 小叔，此去法兰西，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5: 哎，
4: 快坐。 吃吧，吃吧，啊！快，大家都吃，都吃点儿啊！哎，
1: 小叔，快尝尝这卤煮鸡，专门从齐州带回来的，外面可是吃不到的。
4: 哎，
1: 现在这齐州还是那么热闹吗？
4: 比从前更热闹了。
1: 哦，
4: 那永顺河的戏班子还在唱吗？
6: 哎，早搬走了，现在那地方开了家药铺。
1: 药铺。
5: 说起那家药铺，娘，你还记得前几年时兴的玉容粉吗？
0: 记得呀。
5: 那药铺就是当年卖玉容粉的陈家大少奶奶开的。
0: 哟，他们一家不是都在北京做生意吗？哎呀，
5: 听说她男人死了，她就回齐州开药铺去了。
0: 这个女人可真能干呐。
1: 是啊，是迟春堂楚家的女儿。慢点吃。
2: 双喜，以后半夜警醒一点啊，别客人敲了半天门都不打开的。
3: 你放心吧，大少奶奶。
2: 走了啊。
3: 好嘞。
1: 他什么时候走的？
4: 天还没亮就走了，说是去齐州看看老朋友。对，还留了一封信。

0: 这个小厨，是你。是你。是我回来的。刚到。啊，我听说你的事了，你还好吗？那边有我的药铺，我做生意了。
1: 你终于。

0: 我做到了，还得谢谢你曾经对我的鼓励。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把生意做好吧，多多挣钱，把我的女儿萱萱养育成才，照顾好大顺的娘。那就好。
1: 你呢？还好吧？一如既往。那你之后怎么打算？
0: 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兰西了。
1: 祝你一路顺风。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女儿还在等着我。
0: 好。

0: 我们去祈福。
1: 哎，女人是不能走正门的。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男尊女卑那一套，跟我来。
1: 去哪儿啊？

0: 原来从药王庙的正门走进来是这种感觉。谢谢你。
1: 不用谢我，现在是民国了，就应该男女平等。
0: 男女平等？
1: 对啊，所有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都可以做，所有男人有的权利女人也应该同样享受。
0: 我要开药铺，所以就是说我也可以开药铺，可以做生意，可以重振我们家的迟春堂，对吗？
1: 当然可以。
0: 那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夏元了。
1: 夏元不算什么，在齐州可能夏元数一数二，但如果你走出齐州，走出中国，如果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夏元其实什么都不算。
0: 外面的世界？
1: 少华，以你的聪明和胆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一定能做大事。
0: 嗯，那我也能做大事。
1: 我还有点事情得先走了。
0: 哎，那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
1: 能。

0: 老二家的跟着，快点。
1: 奶奶，
2: 娟，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那个字帖临摹完。
1: 你今天的任务是拿下那个浙江客商。
3: 哎，萱萱真棒，走了。

0: 娘，我走了。哎，松平，饭呢？
1: 你在等我？昨天半夜，我就在这里等着了。我回齐州，也是为你。什么事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 这6年来，我一直带着这个哨子，也一直没有忘记你。
2: 小初，你……
1: 如果陈大春还在世，我绝不打扰。但现在，陈大春已经不在了，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6年前，你说今生到此为止，我尊重你的选择。6年后的今天，我想说的是。
2: 金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少华，跟我走。夏初，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楚少华了。
1: 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从前那个楚少华。我嫁过人，还生了孩子。不管你嫁过多少次，生过多少个孩子。 你就是你，我想要的你。
2: 夏初，你大哥是夏渊，你是枫桥夏家的二公子，而我呢，我是陈大顺的未亡人，娘家落魄的寡妇，5岁孩子的母亲，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
1: 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寡妇，谁的母亲，你娘家怎样？
2: 我唯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你。为什么是我？
1: 因为我们是同类，在我牵着你的手，穿过那扇女人进入的大门的那一刻，我们是同类，这件事情就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2: 我们是同类，
1: 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牵绊。
2: 你我现在都是单身，
1: 我还有别的割舍不下的。
3: 是女儿吗？我们当然要带她一起去。不止。还有什么？
4: 彪嫂，大事不好了，要不出事了。啊！
3: 都给评评理呀！我答应做外央，要头疼。这划船要不能要去，早就成。这种话不能乱说啊！
4: 具体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哎，
3: 大家快来看呐，华顺药铺卖假药啊！哎，你可别乱说啊，这没有的事儿。哎，话不能乱说啊，这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如果是我们华顺的事情，我们负责；如果不是，我们也不能白受冤枉。哎，
5: 大家都来看呐，华顺药铺卖假药了。哎，
3: 大少奶奶，
4: 怎么回事？
3: 今天一开门就这样，非说是他们要吃的，我说我要检查，他不让。
4: 我说给他请大夫，他也不让，他就在这闹。你们想检查是吧？你们别动手啊！别动手！别动手！哎，大人！大人！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这人在这躺着的呀，你看不见吗？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赔我10000个大洋，少一个字都不行！哎，
3: 怎么可能？不许冤枉我们！
4: 不赔，我们就砸了你们的药铺！
3: 你们想干嘛？
4: 你们谁敢砸药铺，我今天就跟谁拼命！
6: 哎呀，我的男人呐，这要是没了你，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3: 他男人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7: 小江，闭嘴。
0: 这位大姐，对不住啊，昨天我们药铺伙计在配药的时候一时疏忽搞混了几味药，所以才导致你男人现在这样的症状。
1: 那你这就认了吧，
0: 做错了当然要认，不过你也不用着急，我看你男人现在症状挺严重的，咱们救人要紧，我这儿呢有特效药，一旦服下他的病立马痊愈。小王，麻烦你去取五钱五毒草过来。
2: 五毒草，
0: 快去。
3: 哎，你有没有搞错呀，五毒草可是剧毒啊，寻常人只要服下一钱就得立刻毙命啊。
0: 是好却能救命，这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
4: 大少奶奶这
1: 哎，等等，你当着大家伙面说清楚啊，这我男人要是吃了你的药当真好不了，你怎么说呀？
0: 他如果吃了好不了，我以命抵命。这份他吃，如果有什么意外，这份我吃。
1: 这是算了算了，
5: 不能算了，救人要紧。小王，把人按住。
1: 哎，我不治了，不治了，哎，不用治了，我哎没事了。
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我们
5: 来，再来两个人，把腿给按住。
1: 哎，你们别！
3: 帮忙！哎，帮忙！按住腿！
5: 张嘴！嘴张开！张开！
1: 什么人？
5: 张开！
3: 我好了，我好了，
5: 真的好了，
3: 真好了，啥事没有？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5: 小王，把这收好了啊，别让人误服了。柱子，把这都收拾好。
4: 好嘞。
5: 小宋，
6: 嫂子，
5: 拿点茶水过来。
6: 好。
5: 刚才大家看了半天热闹，都口渴了。
0: 小江，跟受到惊扰的客人们说，今天我们的药价全部九折。
6: 好。
7: 好。
8: 让你牵绊的除了女儿还有这一番事业吧。
5: 夏先生，您跟我进来吧。
9: 好了好了，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各位乡亲，我们大少奶奶为了感谢你们，今天九折。
8: 疼。
5: 你怕疼还帮我挡了一下，
8: 更怕你疼。少华，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
5: 什么不是问题？
8: 你喜欢做生意，那你更应该跟我去法兰西，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学院，你可以在那里学法律、学会计，还有管理、营销、市场。待你学成之后，你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我相信去了法兰西之后，你的眼界可以打得更开，生意可以做得更大。
5: 柱子，
9: 哎，大少奶奶，
5: 送夏先生出去。
9: 夏先生，请。
8: 少华，要做就做大生意，实业兴邦，那也是国之大事。
10: 夏初回来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11: 夏老板都没跟您说？
10: 哦，你先别问，这个夏初为什么要拦着咱们的人呢？
11: 这我哪知道啊，今天在现场，要不是他死乞白咧的护着那寡妇，我肯定把药铺砸得稀巴烂。
10: 这就奇怪了，说这个夏初他不是对药材生意不感兴趣吗？你像前几年那个

0: 夏老板，苦口婆心的陈夏初回来，夏初是一心搞革命，就是不回家。
1: 兴许是改主意了呗。那搞革命能有搞钱说法？
0: 那是，搞钱当然舒服啊。你先坐。 你说，夏初这次回来，是真的要帮他哥哥谈生意？哦，我明白了。你瞧啊，朱宽这哥俩，谁对那个小寡妇感兴趣？他们现在已经把小寡妇当成自己人了，所以夏初才会玩命的挺那个小寡妇，对不对？难道是要用那寡妇？
2: 取代你，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卸磨杀驴，
3: 那要真这样的话，那咱就不干了。
2: 呸！怎么不干？我现在只要一次熬，夏老板一定得查账。这些年咱们搞钱的那些事儿，这能查吗？
1: 账啊！
2: 咱们太难了。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这个齐州城，谁敢用咱们呢？
1: 那怎么办？他不仁我不义，我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我呢，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他手里没了抓手，他不还得用我吗？对，有道理。
4: 来来来来，好。
5: 一不要你又来，二不要你愁，三不要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都。梁老板，小妹妹呀，小，
1: 杨老板，
5: 停呀，行，连吃带喝的，还唱着小曲儿。走吧，走吧，你们三个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啊，明儿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山西。
6: 谢谢梁管事，少喝点酒。哎，明儿还得干活呢。
7: 不多不多，就解解乏。
6: 你慢着。哎，今儿去华顺药铺闹事儿，反而落了个没趣的，就是你呢。
7: 哎，别提了，就为这事儿，梁管事把我们几个狠狠的臭骂了一顿。
6: 你们去华顺药铺闹事儿啊？简直是不知死活！
8: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哼，连土匪二秃子当年都栽在了陈家大少奶奶的手下，就你们呐，嘿，不是他对手。
9: 哟，掌柜的来了。
8: 哎，
9: 哟，西安小姐也来了。
10: 叫关大夫。
11: 关大夫。
9: 哎，他昨晚受了风，我就说今天得他来，请您看看。
8: 好，薛小姐来坐这儿。哎，来，把手放上。哎，我给你看看啊。
9: 萱萱，听关大夫的话，好不好？
12: 好的。
9: 哎，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8: 好。
9: 王大哥，
8: 嗯。
9: 谢家老爷和许家少奶奶的药都煎好了。
8: 嗯，好嘞。
9: 柱子，哎，宋耀，镇北张家和枫桥李家的药我还没送完呢。
8: 要不你，我这炉上还有八副药没煎呢，这药现在离不开人啊。
9: 这药我去送吧。哦哦，哎，
8: 大少奶奶您辛苦。
9: 是谢家老爷。
8: 哦，跟许家少奶奶。
9: 好。

0: 您来了。
1: 来，这药啊，一定要趁热喝啊。
0: 有劳了，大少奶奶。
1: 应该的。
2: 大少奶奶。
1: 哎，

0: 好，去抓药吧。
1: 谢谢大夫。
0: 啊。
2: 关大夫，轩轩呢？
0: 啊，掌柜的。
2: 哎。
0: 轩轩在后院呢。
2: 嗯。
0: 轩轩呢，没什么大碍，就是感染了风寒。
2: 嗯。
0: 我给他开了两副药，吃完就应该没事了。不过这两天啊，需要注意，千万别再喝风着凉了。
2: 好，谢谢您啊，关大夫。

0: 好棒啊，萱萱！
1: 娘，我会唱英文歌了。
2: 你唱得真好。
1: 我还会说英语呢。
2: 是吗
1: ？Come 是过来 ，Go 是走。
0: Yes。
1: Yes 是是的。
0: No,
1: no 是不是？
0: 还有呢
1: ？Mommy, I love you。妈妈，我爱你。夏叔叔还送了我这个，这是地球，我们就住在地球上。这是月亮，月亮围绕着地球转。这是太阳，地球带着月亮围绕着太阳转。地球还有好多小伙伴呢。
2: 这些都是你画的？
0: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过一本讲天文的儿童画册，特别长见识，就凭着记忆画了一本给萱萱。
2: 画得真好。
0: 我发现我们萱萱真的特别聪明，不管是什么跟萱萱讲一遍，萱萱就全记住了，是不是？
2: 是，她九九表都已经背下来了，还学会了很多字。
0: 但我觉得这些还不够，萱萱应该接受更系统的教育。
2: 系统的教育是？
0: 少华，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让她从小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感受更多元的文明，领略更开阔的世界。少华，你跟萱萱都不应该被局限在华顺药铺，被局限在齐州。你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2: 萱，你想去法兰西吗？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2: 不见不散。
3: 不是这几年二兔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男的死了，女的还活着。
4: 话我会带到的。
5: 你不能走，药铺也不能交给外人。
0: 唯有这样，您往后的生计才有保障。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休想迈出陈家这门。
6: 咱们只有四成，
7: 那陈大顺都死了，凭什么分了咱们的股份呢？
6: 得要回来。

炫，你想去法兰西吗？

0: 可以把刚才那个英文歌再给娘唱一遍吗？
1: 可以。
0: 就送到这儿吧。
2: 好，我这就回北京，给你和萱萱办手续。订火车票、订船票，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
0: 嗯，我也得需要一些时间去安顿家里人，还有大顺的娘。
2: 办好所有的事情，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萱。跟夏叔叔说再见。
1: 哦黑吧，
3: 哦黑吧。
0: 嗯，
2: 这是我跟萱萱的秘密。
0: 那3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2: 不见不散。
0: 等我。
2: 等你。
4: 别胡说，不会吧？
5: 这店铺里的伙计都撞见好几回了，还不会呢？
4: 真的？
5: 嗯。
4: 老大家的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后也不打算改嫁，就一心一意的把萱萱给带大了，好好过日子。
5: 姐，这话是死的，这人心可是活的。
4: 那他们都合伙一块骗我，不能够，不会骗我，不会的。
5: 姐，就你们老大家那心思，你根本就玩不过啊！姐，你听我的，你一定要早拿主意，听见没有？
4: 我能有什么主意呀、
6: 啊、嫂子，哎，你们回来了。
0: 嗯。
1: Mother, bring me a home, dear old home. Home was a childhood as mother.
6: 叽里咕噜的唱着什么呢？
0: 他唱英文歌呢。
6: 啥叫英文歌呀？
1: 奶奶看。
6: 嫂子，我给你打盆热水。
0: 哎，好，慢着慢着。
1: 奶奶看。
4: 哎呦，这书真好看！奶奶看看，奶奶看看，哪来的这书啊？
1: 叔叔给的。
4: 叔叔，哪个叔叔啊？
1: 夏叔叔。
4: 哪个夏叔叔啊？
1: 夏叔叔就是夏叔叔。
0: 谢谢你啊，松平。嗯，咋了？
6: 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大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6: 今天特别好看。
0: 是吗？
6: 啊，
0: 你看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7: 真白。他又去华顺药铺找那个小寡妇去了。
8: 嗯，在里面待了2个时辰，后来两个人一起出来，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一脸笑容，去哪儿不知道啊。
7: 哼，那就是说条件已经谈妥了。
8: 掌柜的，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动手了？
7: 今年给3手帮的礼物都送过去了。
8: 咱们的货一年都平平安安的，肯定是送过去了。
7: 那跟3手帮联系的那个人还是贝老太婆？
8: 嗯，对，一直是他。
7: 那好，你就跟贝老太婆说，二秃子一直想找的那对年轻小夫妻又来齐州了，让他赶紧动手。如果等人走了，二秃子这一辈子就别再想报仇了。
8: 是，
9: 去吧。
3: 大少奶奶，您找我们呀？
0: 小王、小江，我有件重要的事跟你们说。我决定了把华顺药铺的股份四成分给我婆婆，另外四成呢分给我娘，剩下的两成股份按照资历和职位分别分给你们二位，还有柜上其他的伙计，具体的份额都写在上面了。
9: 我们也有？
0: 对，多亏了你们二位先生还有柜上其他伙计，咱华顺药铺才有这等兴隆啊，所以你们持有股份那是应得的。
9: 谢谢大少奶奶，谢谢。
0: 另外啊，这份股份契约上我也注明了，华顺药铺呢将来由你们二位共同掌管，虽然我娘和大顺的娘持有股份最多，但是他们二位以及陈楚两家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插手药铺的经营事宜，而且他们也只有分红，股份是绝对不可以转让的。
9: 大少奶奶，您就这么信任我们？
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当时聘用二

对，来华顺药铺做事，对你们的人品，心里早就有数了。往后这药铺就给靠二位辛苦的细心维持。这样，大顺的娘还有我娘，生活上就有所依仗。哦，还有，不论是你们二位，还是其他持有股份的伙计，如果将来有……

0: 我同意。华生药铺是我一手创办的，怎么处置那也是我的事。我相信这对两家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安排了。哦，还有，这份契约呢，是我亲笔所写，回头咱们还给去安克堂留个底，也不怕将来会有什么风波。
1: 大少奶奶，
0: 哎，
1: 您一定要走吗？这华生药铺是您一手撑持下来的。
2: 您真的舍得扔下吗？我们舍不得您走，我也舍不得华生药铺，我也舍不得你们。哎，但是吧，我就怕，如果我不走。
1: 我可能也会后悔终生。大少奶奶，
2: 哎，
1: 您是做大事的人，那我们哥俩就再次祝您跟薛小姐此行一路顺遂，前程远大。
2: 大少奶奶，您放心，我和王大哥一定精诚合作，力争华盛药铺蒸蒸日上，同时一定会善待陈楚两家。那就。
3: 拜托二位先生，请吧。
4: 魏婆婆，守元药庄的人来了。守元药庄老梁，
3: 给魏老夫人请安了。
4: 怎么，又有货要从山边走？
3: 希望二秃子照应一下。啊，这次没有货。这次我是有个消息，想跟二秃子兄弟知会一声。什么消息？不是这几年二秃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我也是无意当中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在哪儿呢？男的死了，女的还活着，还在镇上开了一个华顺药铺。
5: 好了，话我会带到的。哎呦，还喂呢？大哥，娘，
6: 哟，韶华，你怎么有时间来了？
7: 我特意来看你们的。
5: 哎，少忠，妹妹来了，快来说说话。你看，
8: 就当我不在家。
5: 哎呦，
8: 娘，坐吧。
5: 想你了。
7: 娘，我这次过来呢，是特意跟你们告别的。啊？我要带萱萱啊，出一趟远门，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你说啥？要出远门？
5: 对。
7: 你要去哪儿啊？
5: 法兰西。
7: 法兰西？那不是洋人的地儿吗？
5: 对。
7: 你跑那儿去干嘛呀？
5: 你一个人带萱萱去？
7: 还有一个朋友。什么朋友？靠不靠谱啊？
5: 很靠谱。
7: 那盘缠带够了没有？路上安不安全？那洋人的地儿，咱们中国人待得住吗？韶华，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呀！
5: 哥，你放心吧，我和萱萱此行啊，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7: 行了行了，你就别操心了，韶华从小就能干，肯定没事。娘，可他这次走的也太远了。
5: 是，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干嘛非要走啊？
8: 我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这次也正好是个机会。
7: 可是你走了，这家里怎么办呢？
5: 就是啊，那你的药铺怎么办？
7: 我走了以后呢，华顺药铺这边就交给王先生和江先生来打理。啊，交给两个外人打理？
5: 他们俩是跟我一起创业的元老，不算外人的。
7: 那不算是外人，那也是外人呢。那还不如交给我打理呢，是不是？
5: 你是不是信不过我？
8: 大哥，我不是信不过你。
0: 是现在华。

0: 春药铺他们俩做的正得心应手，贸然换人的话，我很怕影响到华顺药铺的生意。
1: 什么好影响呢？
0: 华顺药铺的门道啊，和别的药铺还有点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药铺我开了几十年，不就低买高卖那点事儿吗？
0: 大哥，你就相信我吧，我这么做就有我这么做的道理，而且也是最妥当的。
1: 哼，反正说来说去，你还是信不过我，啊？怕我搞垮你的药铺？
0: 不是，
1: 我不跟你聊了。
0: 哥，
2: 少华，你说你都要走了，你还不把药铺交给你大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
0: 娘，大哥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我如果把华顺药铺交给他，那结局就跟池春堂是一样的。
2: 可是
0: 我们就不说这个了，我今儿个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跟您说，等我走以后，华顺药铺的股份您和大顺他妈各占四成。
2: 那是多少钱呢？
0: 这么说吧，没有天灾人祸的话，华顺药铺一年的红利可以维持这一大家子的生计，就算将来小宝上学什么的那都不成问题了。
2: 嗯，那就好。
0: 哎，但是你们只有分红，不能参与药铺经营，也不能把股份转让。
2: 那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意思就是说，这钱你们就安安稳稳地拿着，未来啊也不用再为钱发愁了。好了，娘，我呢要回去了，啊，
2: 哦，
0: 再过两天呀，咱们就一起去安客堂签字画押去，啊，这事就这么定了。
2: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都要小心。
0: 嗯，放心吧，我走了，娘。
2: 嗯，
0: 您保重。
3: 在哪儿呢？我看
4: 姐
3: 找到你了。
4: 我的那个姐啊，你真的是我的亲姐啊。你啊，你还在这吃得下饭呢？你
5: 小豹，
3: 哦，豹，
6: 你俩傻是吧？啊，他说什么就什么，为什么你俩不争一下呀？
1: 有什么好争的呀？那整个药铺都是韶华的，他想怎么弄怎么弄呗。
6: 凭什么呀？你是他大哥。
1: 你觉得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大哥吗？
6: 就是松。娘，你怎么也不帮着点少忠啊？由着你闺女胡来啊？
2: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那韶华不让少忠管着药铺，那至少股份还是咱们家的呀。
6: 四成，咱们只有四成。
2: 韶华说了，就这四成也至少够咱们这一家子生活一辈子了。
6: 娘，不是这个道理，那药铺是楚韶华的，他是老板，那就应该是咱们楚家的，对不对？跟那陈家有什么关系？那陈大顺都死了，凭什么分了咱们的股份呢？
2: 算了算了，这事儿啊就这么着了。
6: 那不行，得要回来。
2: 那要要你去要。
6: 楚韶中说话
1: 啊。娘不是说了吗，药药啊，你去啊。
6: 怂货你。行，我去就我去，这家没我还真就不行。
7: 这可不敢乱说的，这真的吗？
8: 他其他还说什么了？
9: 我白天从他门口经过，听了一耳朵，就听到这几句。他要走，还要把药铺那股份给王先生和江先生。
7: 这怎么行啊？这个，
2: 哎呦我的姐，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早一点拿主意，你不听是不是？现在全没了。
9: 我这大爷，我还得赶回药铺去。反正该说的我都跟您说了，剩下就看您的了。
6: 就是赶紧回去吧。
9: 哎，
6: 这我可怎么办呢？

0: 没办法啊，现在
1: 我
0: 楚昌华，楚昌华，你怎么这么对你大哥呀？
2: 有什么话进去说吧。
3: 大少奶奶，
2: 哎，
3: 这谢家老爷赊的账已经收回来了，拢共是103个大洋，您过目。
2: 哦，你先坐会儿。

0: 嫂子，我对我大哥怎么了？
1: 你说药铺你不给他也就算了啊，好歹股份你给他留一点呀。现在你可倒好，一丁点股份都不给他留，甚至连掌柜都不让他做，你不觉得你这么安排有点过分吗？
0: 那依你所见，我应该怎么安排？
1: 那要我说，就不应该分给陈家。哎呀，妹呀，你想过没有，这个药铺是你一个人苦苦支撑起来的，跟陈家有个半个子儿的关系吗？
0: 你说的对，不过按照你这说法呢，我这药铺娘家也没帮衬一分一毫，所以也不能分给娘家了。
1: 那你要分也不能厚此薄彼吧？
0: 陈家和楚家各分四成，那怎么就厚此薄彼了呢？
1: 那还有两成呢？
0: 那两成是我打算给王江二位先生和那些伙计们的。
1: 伙计都能分？凭什么呀？
2: 凭我走了之后，这药铺得全靠人家给照管呀。你一点股份不给人家，人家凭什么卖命呢？哎
1: 呀，妹呀，要我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你跟你大哥是亲人，你俩都姓楚，现在你一丁点股份都不给他，都给了外姓人，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没这个道理吧？
0: 这自家人给帮自家人，那我有个办法。
1: 你说，
0: 我给把嫂子你摘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虽然你是嫁给了我大哥，但是你姓周，你不姓楚啊。哎，如果我大哥把你给休了，那我这药铺就能分给我大哥了。这不是你说的吗？这药铺只能留给自家人。
1: 楚朝华，你存心恶心我是吧？
3: 嫌恶心啊？那我还有个法子，我一把火就把这药铺给点了，烧它个干干净净，我看谁还惦记。
1: 行啊，你够狠呐、啊！你
3: 我若不狠，你早把我吃干抹净，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周燕，我告诉你，我不是陈家的，也不是楚家的，我是我自己的。你若还想从我这捞点好处，你趁早收起你点贪心。你若是还想百般的算计我，我让你一个子儿都捞不着，信不信？
1: 好，
4: 你够狠，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
5: 大少奶奶，
1: 哎，
5: 您甭怪我多嘴啊，您为什么宁愿把股份给您娘，而不愿给您大哥呢？
0: 我嫂子什么人，你刚才也瞅见了哈。我若是把这股份留给我娘的话，那就一定有我大哥的。要是把股份都留给我大哥，那就没我娘什么事儿了。
6: 阿布布是什么样子的呀？
7: 娘回来。

0: 嫂子，哎呀，今天有没有乖乖吃药呀？
1: 我刚才喝了一大碗呢。
0: 这么厉害呀？
1: 那你今天有没有乖乖吃饭？
0: 给萱小姐汇报一下，我今天都是按点吃饭的。
1: 真厉害！
2: 哎，娘，老二家的，带着萱萱去上边上玩去，我跟你嫂子有话说。
0: 哦，来，萱，跟婶婶去啊。
2: 我一会儿就过来啊。哎，娘，
3: 老爷，大顺儿，保佑咱们全家齐齐整整的啊！大伙拢在一块儿呢，日子还好过点，一个也不能少。保佑啊！要是谁想把这个家给拆散了，不要说我不饶他，你们俩在下边也不会让他安生。老大家的，
2: 哎，娘，
3: 当着老爷跟大顺儿，我得问你几句话。
2: 你问吧。
3: 这些日子呀，我听了不少这个闲言碎语，说你在外边有人了。可是你放心，我不相信。我知道你这孩子，你一直是行得端，坐得正。
2: 娘，您在外面听的那些闲言碎语都是真的？
4: 你有脸承认了？
2: 是，我是在外面有人了，而且我打算带着萱萱嫁给他，然后我们一起跟他去国外。
3: 你说什么？你要嫁给他？嗯，带着萱萱还要去国外？
2: 娘，其实啊，今天就算您不问我，我也本打算晚上告诉您的。
3: 绝对不行！
2: 娘，这事我已经做决定了。
3: 这么做你对得起大顺吗？
2: 我相信大顺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一定会支持我的想法的。
3: 这么快你就把大顺给忘了？
2: 不，大顺这辈子都不会在我心里被忘记的，但是我这辈子也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啊。
3: 老大家人，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你要走了这个家，这家可怎么办呢？这日子可怎么办呢？怎么过？二顺的这个败家根本靠不住哦，老大家的，你看着老爷跟大顺的面，你不能只想你自己呀、啊，你得想娘可怎么活呀、啊、以后啊。
2: 来，娘，您先别急，快坐会儿。哎呀，哎呀，娘啊，就这事儿呢，你别担心了，其实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5: 凭啥要分给你娘家呀？那就凭这是我自己挣下的家业呀，我愿意分给谁我就分给谁。再说了，我这不都分给陈家了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分给我自己娘家呢？
3: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走，药铺也不能交给外人。
5: 娘，您就相信我吧，唯有这样您往后的生计才有保障。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休想迈出陈家这门。
5: 那我也说实话吧，这事儿由不得您不准，我决意要走，谁也拦不住。
3: 陈家由不得你做主。
5: 我不做陈家的主，我做的是我自己的主。
3: 你
5: 娘，我叫您一声娘是敬您，也是念在我跟大顺的情分。若是您也看重这份情谊、明事理，那以后再相见，萱萱还叫您奶奶，我还会再叫您一声娘。
4: 你别叫我娘，我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儿媳妇。
5: 这
3: 陈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大叔对你那么好，他一死你就外边去勾搭野男人，你不守妇道，你个荡子！
5: 那我又怎么对不起陈家呀？对大顺，我相敬如宾。他走了，我恪守本分。我现在即使要走，为你和为陈家，我也是留下了丰厚的身家。我对得起大顺，我问心无愧，我也对得起陈家，我仁至义尽。你摸摸你的良心，你问问自己，这陈家是谁救回来的？
3: 那不是人应该的吗？啊！没有陈家能有你今天吗？你攀上高枝了，你翻脸，你背，翻书还怪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你以为你外边你有个野爷们，你想快活去？我还没死呢，你想都别想。
5: 随你吧，
3: 你敢走我就死给你看。
5: 你不会的，
3: 你试试，你试试啊！我大姐的，你别走，
5: 来。娘，别再闹了，啊！
3: 你不能走，哎，你陈家怎么能出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不能带着孩子走，
1: 奶奶，
3: 你要走你自己走，你不能带着萱萱。
6: 这个孩子是我姨妈，是一把娘带大的，他是我陈家的。哎呀，老天爷呀！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7: 娘，娘，娘，别哭了啊！
6: 都没了，
7: 娘，别哭了，再哭坏身子。这不还有我呢吗？
6: 你，二顺儿啊，二顺
7: 儿。娘，你听我说，眼下想要留住嫂子跟萱萱，想要守住药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8: 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5: 我还不是为你。
8: 韶华不是给了我们四成股吗？
5: 那四成是咱的吗？
8: 在娘手上不就等于在我们手上吗？
5: 那可不一定。再说了，你不是说你看好了一桩买卖，就差100大洋的股本了吗？这不就有了吗？
8: 那也不能偷妹妹的钱呀。
5: 你别偷来偷去的，那叫借。回头咱赚了钱，加倍还给他不就成了？
8: 反正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可干不出来。再说了，万一韶华发现了，他发作起来，你不怕，我可怕。
5: 你怕怕怕，你谁都怕，你就不怕我是吗？
8: 怕，我最怕的就是你了。睡觉吧。
5: 反正我找到了一个办法，让他发现不了。
7: 娘啊，这事说到底，那就是缺个男人。
3: 男人？
7: 你想啊，嫂子生得好，可是年纪轻轻的就当了寡妇。她嘴上说着要为大哥守寡，可她的内心绝对是活泛的。但凡有个男人能降住他，他也不至于胡思乱想啊。
5: 你什么意思啊？
3: 娘，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5: 这有什么办法呀？哎，
7: 这是唯一能拿住他、拿住药铺的办法。
5: 绝对不行啊！
7: 你先别着急啊，等我一得手，他就只能认命，到时候你撵他，他都不会走， 从此对我们陈家死心塌地的。
3: 这么做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对得起陈家吗？你啊，这是罪过呀。
7: 这陈家要绝了后，那才是对不起大哥，还对不起爹，对不起列祖列宗，这才是天大的罪过。
3: 这个事情你让人家知道以后，我哎
7: 呀，这是咱家自己关上门的事，谁能知道啊。
3: 你嫂子那个性子呀，她可不是说那个一般人能降得住她的。
7: 我有我的办法，但是你得帮我一把。娘，
3: 你让我想想我。
7: 行，想想就想想。

0: 娘，您就别犹豫了。
1: 顺儿啊，这个事儿就不对。
0: 那你说，怎么才是对的？就按照你嫂子说的那个法子去办。按照他的法子，华顺药铺的一大半股份可就是别人的了。
1: 是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了吧，咱不还落四成呢吗？就这四成，还得看他信将信王的心情。咱说句不好听的，人家天天守着药铺呢，动动那手脚就把这四成股份给占了，那太容易了呀！哎呀，
2: 他不能那样了，能那样吗？
0: 当然了，这种事儿我可见得多了。
2: 再说了，娘，你真舍得轩轩？
0: 人家这一走啊，兴许这辈子也见不着了。
1: 轩轩呢？可是我一手带大的，虽说是个女娃，这孩子是既聪明又懂事儿。她要真敢把这轩轩带走，那可真是扎你娘的肋爪子。
0: 说的是啊，娘，所以嫂子那法子不能用，只能用我的。一来，我们能牢牢的拿住药铺；二来，
1: 轩轩呢也能长长久久的留在你的身边啊！是，你这，哎呦，娘，
0: 你就别磨蹭了啊！
3: 娘，鸡汤熬好了。谁让你进来的？你
1: 吓了我一跳。
3: 不是，让我给娘熬鸡汤吗？滚！
1: 你听我的，你只需要把这药包啊下到嫂子的鸡汤里面。顺儿，哎呦，娘害怕呀，这是不是太缺德了？这个，
3: 跟以前的收集魂不一回事吗？
4: 那能一样吗？收集魂。
0: 鸡没搜啊，这汤也不浑啊！娘，这再不走来不及了呀！
1: 我得想想。
0: 想想，不要没时间了，娘。你没听宋表弟说啊，今儿药铺一天没开门，伙计们都在盘点呢，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大嫂要交接了。
1: 不不。

0: 哎呀，我的乖孙女儿，想奶奶没有啊？
1: 娘，您坐。啊，
0: 老大家的忙呢。啊、哦。我今天过来呀，我就是想给你赔个不是哈、啊。你说昨儿我这是因为什么呀？我这么一着急，我说出那话来没轻没重的哈。你不要放在心上哈，不要为这些个事情影响咱们一家人的和气。
1: 娘，您这唱的哪出啊？
0: 哎呀，我就是啊，我就是想跟你呀说点心里话。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当初你到陈家的时候哈，我那会儿对你呀、啊、确实有挑剔的意思，可那不是为了陈家的规矩吗？这么多年了，发生了这么多个事情，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明事理，啊，能干，对我也好，娘对奶奶好，你没觉得吗？我现在对你跟从前对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2: 娘。这昨天说话呢，也是话赶话的，我这说话态度也不太好，我跟您道歉。
0: 哎呀，一家人，你道什么歉呢？我就是想问你呀、啊，能不能别走，你留下吧，陈家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和萱萱。你要是答应不走呢？我向你保证，我以后我带你啊，我就像带那个亲闺女一样。
2: 娘，我走呢肯定是要走的，这不光是为了自己能做更大的生意，我也想为萱萱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行行，那
3: 我把萱萱带走吧。她你走之前我把她带走，我能跟她说会话，我能陪陪萱萱。
2: 还是算了，他前两日啊受了凉，这刚见好，这别待会儿回去路上再招着风，我怕这病再重了。过两天我还给带他赶路呢，给尽快让他好起来。
1: 凉，这天也不早了，这路也不太好走，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赶紧先回去吧。啊，
0: 成，听你的，成。这点儿你这饭肯定都吃完了吧？等你忙完了以后哈，就半夜了，你把这汤啊你给喝了，这鸡汤啊补补身子，你看你瘦的。
1: 娘，谢谢您。
0: 不用客气，你就想着喝。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该去药铺了，那药该上劲儿了。
2: 你还真给韶华下药了？你是不是疯了？
3: 嫂子，嫂子，我是你的顺儿啊。
4: 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嫂子，等这一天怎么太久了？
5: 你说你要是能给陈家生个一儿半女的，我现在我能变成这样吗？我，
3: 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原谅我好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嫂子。

0: 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 老板好，
2: 这可太重要了。
3: 包队长，
1: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3: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4: 轰！狼子。
5: 一路山来，一路看千年。
6: 春晚在哪儿？山在哪儿？
7: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8: 空气好清新啊。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2: 是谁呢？
0: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8: 对，咱试试呗。
0: 试试啊。好的，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呢？
7: 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
3: 哎呦，哎
8: 呀，憋不住了。
1: 老板好。好了，
0: 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1: 谢谢你，谢谢，谢谢吗？谢谢。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8: 叔叔，哥哥，哥哥。
1: Hello，Hello，Hello，Hello。
7: 我是第一次见，
8: 第一次见啊？
7: 我是第一次。啊，
1: 是吗？
3: 是吗？
7: 哎，这也不是第一次见吗？哦，
1: 可能就是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7: 不是，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好，不太好意思问。
1: 不会。
7: 上过春晚还是没有上过？哦，
1: 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7: 太好了！你是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0: 再问很伤心，你知道吧？
1: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3: 别再问了，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8: 对，
9: 相亲节目。
1: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3: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
2: 太刻意了。
10: 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 ，Hello， 又见面了，
8: 又见面了，
10: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1: 分水塘村，
10: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7: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10: 对，
0: 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对，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10: 是的，提到了冯雪峰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哦，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个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嗯，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房，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哦，是染房生意，
8: 染布料是吧？
10: 对。
7: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的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在1920年4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嗯，
10: 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7: 好的。好啊，
10: 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6个代表义字的波浪鼓会发放给大家。
0: 好，
10: 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2队进行团队战。
11: 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波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波浪鼓。哪一队获得的波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2: 这可太重要了。
11: 对。
3: 敲的啥吧？
1: 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3: 是是是是是。
11: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12: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六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六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一杯红糖的额度，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六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
11: 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三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3: 来吧，
11: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3: 你投谁啊？
13: 我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的。
3: 又爱又恨，
13: 那肯定是你了。
3: 姐姐想投谁啊？
7: 我投你啊。
3: 为什么？
7: 不是最爱谁投谁吗？
3: 老板想投谁啊？
1: 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
3: 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
1: 我想投谁啊？嗯，不是最喜欢谁吗？
13: 对，最爱谁？最爱
1: 谁？那投你呗。
3: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非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11: 来，毫不犹豫啊！
1: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11: 好好好好好，来文哥。
13: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最最最爱的
14: 谁呢？你这个东西就怕了。
7: 谢谢。
11: 哇，信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3: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11: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3: 哎，爱人不如爱己呀。
11: 爱你老几。
3: 加油于洋，看好你。
11: 可以了，尝一下。几分甜？
13: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11: 思雨。

0: 一家的。一点毛病没有，
1: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2: 拜拜。哎呀妈，中药啊，外国中药啊。
1: 你也没有吗？
3: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2: 到你表演了。
1: 哦呦，
2: 甜吗？
3: 没有。
1: 真的假的？
0: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3: 没有，没有糖。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2: 他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估计是他自己倒给自己。
3: 板蓝根啊！哎呦，这么苦啊！
4: 迅姐，
1: 姐最甜，
4: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2: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1: 好样的。
0: 好嘞。
2: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3: 真的。
4: 恭喜
3: 板蓝根啊。板蓝根啊，
2: 都谁投了他？哇，信姐这么果断吗？
4: 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2: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1: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3: 走开走开，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0: 你这又怂了，
2: 给一个机会，
3: 快忙，
0: 凡凡，
3: 快忙，有事
1: 坚持，
2: 你要坚持，
3: 有事快忙。
1: 你的目标，
0: 你要坚持，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
3: 你坚持到底是吧？
1: 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
3: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对，通过跟我一对，我让你们爱上我。
1: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3: 对吧？正好分开了，
0: 行，没毛病。
3: 兄弟，反正机器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
0: 我对，嗨
3: ，OK 哈。
2: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3: 想一个，想一个，文哥，
1: 于志凡。
3: 像我老叔名儿，于志凡，你这啥玩意儿啊？
1: 于志马，
3: 什么于志马？
0: 马志鱼。
2: 他姓于吗？
0: 马志鱼。
2: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
5: 咱别在名上下功夫。
3: 没事。拨浪鼓吧。
1: 行
3: 行，没事。来，拨浪鼓。
6: 取名字，
0: 就取名字。
6: 团团，圆圆。
0: 我是。
4: 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0: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4: 红糖水，
2: 红糖水，
3: 红糖水，好，好，请说吧。
4: 我们是
7: 红糖水，
4: 对，
0: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1: 对对，哇
3: 哇，有五十，
1: 隆重隆重。
2: 哇、wow、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粽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wow、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wow、
3: 真的吗？里面哦、oh, 真的哦、oh、哇，
4: 这么长吗？哇、wow、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3: 还没完事儿啊，
1: 走。
4: 哎呦，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因为我矮。
3: 不会，哥哥能举点手吧？
4: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
1: 是不是？你们我够不着。
4: 哇，好沉呐！你扛得住吗？哎妈，你往肩上放。
1: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4: 我也是。
3: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
6: 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8: 差点有点。
6: 我差点是有点重了。
7: 走嘞！
1: 真是隆重，
0: 真的是很隆重。
1: 隆重很隆重，
4: 隆重很隆重。

0: 对。
1: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2: 是的。
1: 这个有多长呢？
2: 105米。
1: 105米。
2: 对，因为它是我们建党105年。哦。
3: 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
1: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4: 对，
1: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我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3: 沉甸甸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5: 对对，
3: 是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1: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3: 蘸着我们红糖水。
1: 我们红糖水。
4: 你们，
3: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老师，你太过，我叫你
4: 回来了，回来了。水
3: 来，
4: 别生气，干啥呢？玩儿就是个玩儿。
3: 走吧，
1: 走吧。
3: 在哪儿吃这个粽子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小天鹅，
2: 哎呀，好可爱呀！
3: 我知道这个节目，
0: 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4: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4: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撅屁股这个，哎呀，
1: 筋都要挂了，哎呀。哎呀，太可爱了，
0: 那个带表情的。辛苦了，宝贝儿们，欢迎春游团的到来。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0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
2: 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
0: 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3: 真的？哇，
2: 直播春晚举举手，好棒，
4: 真棒！
0: 《鹅鹅鹅》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2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钢窑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2个小朋友，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1: 妥了，
4: 走
5: 走
4: 走吧。
2: 在哪儿找？
4: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6: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耀庆找一个，咱俩找一个。
4: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哇，
6: 这是干嘛？哇，对，打炮吗？这是。好可爱啊！
4: 很可爱，
2: 这个好可爱。哇，好好玩。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6: 谁语文比较好？
2: 随便说一首，随便。
7: 好，
2: 多少吗？
7: 我野上百人
2: 间，
7: 一片
2: 不
7: 朽万人山，
6: 唱
7: 尽
6: 了
7: 青
6: 阳，
7: 只有
6: 乘
7: 风破
2: 浪
7: 无
2: 关。
6: 就
2: 你了，
4: 就他了。
2: 来，好
6: 孩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7: 郑天琪。
4: 郑天琪，
2: 欢迎你。
6: 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

0: 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
1: 快门！
0: 哦，有一脚门柱，
1: 点球！
2: 你好 ，Hello，
1: 宝贝儿，过来！我们要在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可以吗？
3: 可以啊。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
4: 两只黄鹂鸣翠柳。
5: 嘴的动作，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6: 大鸡。
0: 要不然就这个戴眼镜这个小男孩，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1: 那就你了。
0: 对。
1: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5: 好，
1: 那来。
0: 来吧。
5: 叫我小黑就行。
2: 小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耀庆，
0: 这就靠你了啊。
2: 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1: 不用比了是吗？
0: 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7: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8: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队，是不是走丢了？
2: 好的，小朋友啊，
9: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
10: Hello，
2: 你们好。哎呀，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
9: 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
2: 比赛
9: 是很都愿意哈。
2: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吧。来，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王宇轩。
9: 你呢？
12: 我叫苏童瑶。
9: 苏童瑶，
2: 走吧，跟叔叔走。
9: OK OK， 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战呢？
7: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
2: 对，放松啊。
9: 回来了，
2: 我们开始吧。
13: 好，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五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一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7: 其中雨过万重山，
13: 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7: 后发。
9: OK，
2: 二，来呀！第一个是，好 ，OK， 好，再往下啊，OK， 来 ，OK，OK， 好的，好的。漂亮，漂亮，哥，你这全记住，肯定能会。OK，
9: 我还能知道啥诗呢？来吧。
2: 呼呼，什么？窝的。
0: OK
9: 去吧
0: 的，
9: 妥妥的了吗？
2: 咱们就妥妥，
9: 肯定猜出来了。
7: 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啊，划船啊。
2: 然后
9: 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动作啥呀来着？

0: 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
1: 仔细想想，
0: 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个元神齐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回答正确。哦，
0: 对了，
1: 对了，好棒好棒，好可爱。
0: 你真棒，
1: 好可爱
0: 啊！走吧，我们一起走。
2: 挺好，挺好啊。
1: 来，换我们了。
3: 我知道了。

第一句。已经很清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1: 赢了。
2: 没有必要大家争
0: 你啊！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对对。OK， 来，宝宝。不办事呢，宝宝，
1: 你别整太复杂，我听你搁那挺忙活呀，你别给孩子眼蒙了你。哎，哎，
0: 啊，一会儿你就比划他，你就这样的，这样的就行，好不好？然后记住这个，好不好？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1: 来，瑶瑶，
0: 我不说话了，
1: 嗯，没事。没事，你想咋咋咋做就咋做。嗯，
0: 对。嗨，嗨，对，对，对
1: ，OK。
0: 然后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哎，就啪啪啪，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1: 明白，明白，明白。
3: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来，雨轩，
0: 雨轩，看好叔叔记好点啊！对，
1: 然后是，
0: 哎，对对对对，哎，
1: 然后是，嗯，怎么样？怎么样？记住了吗？一个，对，对，对，去吧。
0: 对对对对对，
3: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0: 来吧。
1: 然后
4: 第二个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4: 第三个是。关一下，好的，来吧。
1: 好，好。
3: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4: 哇哇哇！然后第四个是，嗯，这样子。
3: 这还得放这儿。
4: 对。
3: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嗯。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0: 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5: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0: 射箭先射射人，不是，不是，
1: 这是啥戏啊？就射箭先
4: 射人，先射马。
6: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儿。
3: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不是得给你们鞠一躬呢？
0: 来，这话来，
7: 有请下一组。
1: 啊，孩子，你这懵了？
4: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1: 就是呗。
0: 让他尽力了，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来。
1: 说
2: 不骗人，
1: 来，第一句。哦，第二句。没了。
3: 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4: 1%猜不出来。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5: 这能理解。
4: 这
5: 能理解。
1: 这当然能理解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6: 接下来游戏升级。

0: 第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1: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2: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
3: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4: 我们仨猜，来吧。
3: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2: ？OK，
5: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个哥哥。
2: 太好弄了，
3: 十个字，
2: 十个字，
5: 十个字啊。
3: 预备，开始。
6: 无需心事，有人给你拿。
5: 唱的，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7: 好，真厉害。
5: 三，可以。
8: 看远处，看。
5: 哇，妈呀！
9: 好，这啥呀？
5: 这啥？这上一层楼吗？
9: 英雄心里木。
7: 漂亮！
5: 我们仨猜，
7: 来，划船，
5: 徒弟，
7: 划水，
5: 哎，你看看徒弟，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3: 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7: 这么快。
5: 五个字儿，五个字儿，嗯，哦，五个字儿，你来表演。
9: 前五个。
3: 萤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7: 谢影，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7: 谢影，谢影，谢影，谢影。
3: 这仨跟你有啥关系？有跟啥？这崩到这儿，
2: 说明你演的
3: 演得好，
2: 对，说明你
3: 投入了，
2: 一下子他就呼呼呼，哎呀，
3: 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0: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2: 明白。
5: 哦，好。
11: 真的，我第一波能中啊！
12: 咱们就放歌，嗯，
11: 爸，放火车，我觉得。
12: 就一人拿一个就行了。啊，
5: 平摊风险。
2: 没错，没错，
5: 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12: OK， 就这么定。
3: 来，预备，开始。
2: 走，
3: 金志文，出来啊！啊，就点你，金志文。
2: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3: 对，来，出去。
2: 那咱选谁？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3: 您不选是吧？迅哥。
2: 谁？
3: 不是迅。不是谁？到底是谁？
5: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缝啥也没有。陆哥。
3: 行，陆哥。
5: 陆哥。
3: 陆哥。
0: 陆思雨，三个全在他那。哇，
3: 爆了！
5: 给他，哎，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陆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7: 没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老师好。
5: 老师您好。
7: 您好。
14: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好老师。
14: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制陶，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3: 好，怎么挑战？
14: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获得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5: 好的，
14: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2: 好，
14: 需要帮这个跟我说。
8: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14: 都可以。
8: 文字可以吗？
14: 也可以。哦，对，写字也是可以的。
3: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选。
14: 对，
3: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14: 然后要注意啊，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水。
3: 是。
14: 凸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3: 这啥蒸蛋呢？
2: 不是。
14: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形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3: 比如说这个笔刃怎么去掉呢？
14: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哦，它不会留。
3: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
14: 对对对对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13: 有意外之喜。
14: 对对对。
2: 差不多，
3: 行了。
14: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哎
15: 呀哎呀呀，来了！
5: 哎呀，孩子们来了。我们组的小花朵们，
3: 咱别给暗示啊。
14: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16: 看看哪个更好看。
17: 我喜欢这个，
18: 更喜欢这个。
19: 我俩喜欢这个，
20: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14: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21: 玉琪，你选哪个？
19: 我喜欢那个。
22: 他也选这个。
21: 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
15: 四个都选一个。
13: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3: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19: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21: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14: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哎，哦，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5: 谢谢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15: 拜拜谢谢
3: 拜拜，
14: 点评的很好，
5: 再见。
1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3: 诸师大吉。
15: 卡通元素足球。
13: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8: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23: 无忧无虑的漫步。
0: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果。
3: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来。就等我拿着，
15: 就等你。OK OK，
3: 行，来，过来了，手放我这边，对，我好。
15: 那不带倒的了，
3: 不带倒。
5: 什么东西？
3: 就这个，
5: 别忘了啊。嗯，来，
23: 你们要出来啊？
8: 你迈大步。
13: 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5: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
15: 开机，开机。
3: 好了，雪妈，行，鱼儿往前走。
13: 不可能再往
3: 前，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前。
8: 我选于洋啊！
3: 不，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5: 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3: 对。
13: 就于洋啊！
8: 于洋，于洋，于洋，
13: 于洋了啊！好了，
15: 都给你们，
8: 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
15: 了，能咋的？
8: 给你们，
15: 都给，都给了。哎
8: 呀，这
15: 本来寻思给你们上马，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3: 无表。
13: 走走走，下一个点位。
15: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你说
8: 这边走啊，这边走。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13: 中午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这就好了。
8: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来。碰一下就有优惠。

0: 哇
1: 哇！秦明珠说：“张大王，你何必一去？一路杀来了，
2: 来得正好。传令，强渡战火，决战巨龙。”
3: 好。哇！

0: 在，项羽率军五万渡过漳河。
1: 错，我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神擒项羽。

0: 起，铁甲之，看我中箭，你无兵。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好，
2: 好，
3: 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
5: 真棒，
6: 谢谢。
7: 老师好，
8: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滨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8: 这一块就是我们202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9: 征兵的地方。
8: 对，征兵的地方。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把、
1: 唐把，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人他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他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4: 它很沉，
2: 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是老师，老师小心，别给我打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这边挡上去，打过去，
2: 哦，耶，
0: 哦，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让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5: 是这比例，我跟你讲。
6: 谢谢张老师，
7: 谢谢张老师，
0: 谢老师，
7: 谢谢
0: 您，谢谢您。
8: 好，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显长盾。长把长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大概规则是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较量。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5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波浪。

0: 机会。
1: 走吧，研究吧。
0: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2: 所以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
3: 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明白了，
4: 明白了，
3: 上屋里，
4: 明白了。
3: 还上屋里吗？
4: 密谋，
3: 密谋。
1: 它只有一个，就一压是二三，二压是三四，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5: 对，
1: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5: 也没有什么逻辑。哎，
2: 但是比如说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
1: 盾压是二三啊，
2: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
1: 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2: 那咱只拿一二。
1: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3: 咱们怎么
1: 揍他们？
3: 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
6: 一先拿个盾。
1: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揍他们快点吧。
7: 倒数十秒。
1: 我先来这个。
3: 快拿吧，挺反了。
7: 这样。九、八。
1: 去吧。
7: 拿吧。
2: 那我拿盾出去。
7: 五、四、三、二、一，
0: 第一回合，请出征。
2: 走，
1: 赢了，
3: 冲啊！
1: 赢了，赢了，
3: 赢了，
1: 必赢，
3: 是不是赢了？
5: 四压制一，
0: 四压制一，
5: 四压制一，
0: 这边获胜。
1: 啊，他们是四啊。啊啊！
8: 红糖水队获胜。
1: 你好，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这喊喊喊喊喊喊。
9: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就说要出来了，我说啊，就出来了，出来了。
7: 三、二、一，
0: 第一回合，请出征。
9: 出发！
7: 好，准备。
1: 来。哎。还是盾。
2: 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1: 咱就还是盾。
3: 去吧，
2: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看是王耀庆还是陆哥？
1: 没事，
2: 换了，是换了。
1: 没事，肯定换，咱赢吧。姐，把那个盾拿走。你拿这个。
0: 第二回合，请出征，
3: 冲啊！又输了。
0: 再次恭喜红糖水队！
3: 加油！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9: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下来上面。
10: 好，下把我们还拿这个，
3: 我们
10: 还拿这个，
0: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9: 好嘞，好嘞，好，
7: 好
9: 好好，
7: 准备。
5: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3: 肯定不换。
10: 我不信你还能是那个？
3: 能看着他们呢。
1: 咱赢了，
3: 开门开门，整
1: 赢了
3: 就不换。
0: 第三回合，请出征，
3: 冲啊！
9: 哎呀，这个好像你比他们比较厉害，
3: 赢了，
9: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7: 好，准备。
2: 那我还是拿这个。哎呀。狼血，
1: 狼血，狼血，
3: 拿盾行吗？
1: 拿盾。
7: 二一，
3: 冲啊！啊！赢了，
0: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2。
1: 这得
5: 放在地上，放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着。
1: 对。
2: 啊！看心情，哪个顺手出来的，
0: 请出战。
3: 冲啊！
2: 给我拿口水喝呗。
3: 回来，回家喝了。他们也不喊呐，他们也不喊。
11: 志文，我不是挑拨，
3: 坚决不喊。
11: 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哎。
3: 冲啊！
2: 冲啊！
3: 冲啊！
2: 冲啊！
3: 冲啊！冲啊！对呀，为啥老是我呢？
0: 你一直坚定点，文哥。

0: 还得坚定。
1: 回家吵，回家吵，回家吵。
2: 鹏哥，回家说，家丑不可外扬。走走走走。
0: 他们太欺负金志文了，真的。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
3: 完，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4: 来，哥哥，
3: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5: 请出战。
4: 输了，
5: 红糖水队赢啊！
6: 3-2，3-2。
7: 好的，
0: 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
3: 干就完了。

0: 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回吧？可以。对。哎呀！哎呀！
1: 好，恭喜红糖水队，
2: 快点！
3: 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了，这还用想？
4: 大招来一回吧。啊？
2: 行。
1: 来，密谋大事。
5: 哎，哥哥，我先来这个。倒计时，
6: 快点！
7: 3、2、1。

0: 老师，您辛苦了。等等，你是没有队友吗？你好，不是，回家，回家，我们就战术，战术，战术。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1: 没有，
2: 我们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1: 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1: 是乐平，咱不停。
0: 我肯定不能停，我肯定不能。
3: 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1: 请出战！
4: 冲啊！
5: 赢了！
0: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6: 没事没
0: 事。你们见过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哎，赢了！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5: 我们这次赢的，哎，挺爽。行行
3: 行。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鼓的机会。
7: 哦，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3: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8: 商量一下，
9: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10: 对啊，一人两个嘛，
11: 那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7: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11: 而且志文，哎。
12: 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嗨，我没准备放一个。
7: 我觉得，哎呀，看他们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12: 就选陆哥，选陆哥。
7: 我选迅姐。
12: 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冰心你不选。
7: 我开窗户了呀，每个梦头。
5: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12: 理由是什么？
5: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后面有兜。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12: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啊。
13: 晃咱们吗？
12: 我们选陆哥来。
7: 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12: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14: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12: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5: 要庆哥。
12: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0: 就不选他。
1: 对，
0: 他后面有兜。
2: 现在鹿和迅姐来，
0: 没有兜，
2: 你过来。
0: 那鹿吧，
2: 鹿啊，鹿。
1: 那行，
0: 那鹿哥，那就选
2: 鹿哥
3: 了，是吧？哎、
4: 确定啊？
2: 确定，
4: 不改了啊？
2: 不改了，
1: 不改了。
4: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0: 俩，
4: 俩哥，
1: 你们
2: 谁最多呀？
4: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啊，是吧？
0: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4: 那我们多精啊！
1: 平均分吧，
0: 平均分，
4: 平均分，
1: 平均分还有的玩儿。
5: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四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两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0: 好漂亮啊！
1: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哇！
6: 大家好，
1: 你好。
6: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嗯，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事，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商。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义中孝义的起源哦，六义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红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到：“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哇。
0: 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波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逛完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
1: 哎，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波浪鼓。哎呀，
7: 嗯，真的是，
1: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波浪鼓，波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2: 名不虚传啊。
5: 好，那最后恭喜红糖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2: 对啊，
1: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4: 哥，你先选。
1: 最后一个就得控时。哦，
2: 行。
1: 你控时来。
2: 好。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0: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2: 对，
1: 来吧。
4: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
2: 哎呦，
4: 文化底蕴，以及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希望以后能够再来参加这么一档有情有义有趣有温度的节目。
1: 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何为义乌。义就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8: 哎呀，6543211了。
1: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世界义乌。
2: 还得去做。
0: 满额，
5: 好，恭喜！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1: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0: 如此。
1: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 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7: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9: 今天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10: 嗨，嗨，哦，
4: 外星人你好，
11: 我们到了，
12: 一步入山海，一尝看千年，春晚在哪？

0: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通过全国遴选的30位选手将迎来入营战，进行2轮1对1的挑战。第一轮挑战已经结束，排名第11到20名的选手挑战排名第1到10名的选手，胜者以替补。第二轮挑战即将开始，目前排名第1到10名的选手将接受排名第21到30名选手的挑战，最终留在前10名的选手才能获得入营战的胜利，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1: 欢迎通过全国遴选的90位选手，
6: 但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只有30位。
4: 谁能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1: 所谓的个人特色，就是说我们不为了民族而把自己 框在一个所谓的音响概念当中，强迫自己发出那样的声音。比如说我的声音比较宽厚，但也未必你不能唱民歌。我很宽厚，但是我可以唱出属于我的这种宽厚的嗓音当中的咬字行腔、字正腔圆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歌唱者都不要强求自己去满足评委或者观众的耳朵，唱我自己该有的声音，只要符合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共情的一种审美，它就是民族的。
7: 其实审美没有好跟坏，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吧。那我自己在这个舞台上会更乐于听到一些打开我审美的东西，就是平时比较少听到的东西，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传统的，也许民乐，但是它有新的编排方法、新的和弦、新的进行，也许是一些大众比较少听到的流行的风格。
8: 没办法，因为现在它就是一个流媒体信息传递非常非常快的时代，任何类型的声音、任何类型的歌手、任何类型的嗓音，在观众面前可能他们都觉得都见过，所以你要怎么去让大家觉得不一样？一首歌大爆红，一首歌它传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它也绝对不可能是感动每一个人。但是你要怎么样一眼让观众记住你，让观众去感觉哦，你是不一样的，那是每个人自己的功课。
9: 我想首先一点就是不要模仿别人的音色，就是把我的声音好像模仿别人的声音好像很像，但这个只能是叫模仿秀。真正要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我觉得一个是个性，第二个就是融入自己的文化理解力，比如说技术的特点，或者说自己啊擅长什么。我也希望我们的选手无论来自何方，首先要调整好心态。这个节目呀，它不是终点，应该是一个起点。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围绕着作品啊，唱出他的情，唱出自己的个性。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自信，享受啊中国唱将这样的高水平，这样一个辉煌的舞台。
10: 当你在跟很多很棒的音乐人沟通的时候，你会吸取他们的养分，有这个事情，我都没跟别人讲过。我觉得我路上的遇到的，他都不知道他是我贵人的人是郭顶。因为郭顶在给我做伏笔那张单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哎他是对的，他间接的影响了我的音乐审美，他在唱法上和很多的对音乐的理解上，他是有旁敲侧击的教到我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人的审美是好的，所以有些我是跟他学，所以我也像一个学生也在旁边看。
11: 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有一个好的嗓子、好的条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们纵观历史上来看，有很多的先天条件并不是非常占优的一些演员，到最后他走到了最后，他就是靠一个是努力怎么样去把这个技术完成得更好，第二个他怎么样用自己的聪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演绎方式，把这个人物演绎好，把这个作品表达好，达到最后成功。其实特别害怕就是大家为了因为这个曲子讨好观众、讨巧，或者适合打比赛，或者是有一段时间受到大家喜爱以后，就开始偏离艺术的本质，这个是陷阱。所以希望我们年轻的选手们能够更加清晰的、更加清醒的，就是我学音乐是为了什么。

0: 接下来进入流行唱法入营战。听歌和简晨清零，自在好心情。选手之间不仅是演唱技法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只有卸下心里的负担，才能释放全部的活力和青春。各位准备好了吗？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轮现在开始。接下来让我们在第二现场排名第21到第30名的选手，让他们做出自己新的选择。
1: 经历了紧张的第一阶段之后，现在我要用一种方式来缓解我的压力。听歌喝清柠，无负担更安心，希望把这份无负担也带给选手们。现在第二阶段选人正式开始，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第二阶段的选人环节。这10位是目前流行唱法的前10名，由21名到30名进行选择挑战。冲击成功，你获得这个名次；冲击失败，他们依然守卫这个名次。让我们恭喜第21名，来自北京赛区郑雨琦，
2: 请选择你的对手。
1: 第22名，
2: 请选择你的对手。
1: 23名、24名、25名，严小北。
3: 其实我很想选第一名。但我想留点时间开声。我第二个唱，可能我的时间有点不多，你不选的话就让给我吧。哇！
4: 我想选择1号艾克。哇！
1: 太有勇气了。
3: 因为他是第一名，他就必须是得接受大家的挑战嘛，我就觉得那不如让我来挑战，毕竟第一名是一份荣耀。
5: 有一个人我一定不会跳，
6: 不会跳，
5: 对，就是王晨蕊。
7: 那唱功特别厉害。
8: 我听过这个名字王晨蕊，我觉得唱的真的好。
1: 被王晨蕊所选择的第一名也是首位成功的埃克里亚尔阿里木江，有什么想要对你新对手说的？
9: 加油。
1: 好，
9: 无论被谁挑战，我都是很有信心的，并且我已经守擂成功一次了，我相信我可以守下第二轮。

0: 好。
1: 艾克的表演非常好，但是呢，我认为我可以赢，因为参加比赛大家肯定是想赢的，不想赢这是假话。

0: 好好听，
1: 唱得这么好，
2: 唱得非常好。
3: 但我觉得我有我的优势，低音是我的特点嘛，因为大家都没有这种东西，很少嘛，对吧？所以这场比拼，我认为我还是有机会拿下的。
4: 艾克李安江，你真的，我跟你讲，你真的，你在舞台上你特别的帅。首先我先确认一下，你超级超级帅，帅到没朋友你。你什么光你都受得了，你太帅了，我就完全，我告诉你啊，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总是爱看我，你看得我真的心脏都扑通扑通的跳，好帅。他喜欢怎么样的？他唱着唱着抬头看你，唱着唱着抬头看你，真的帅到没朋友。
5: 因为他知道你是第一个投票的人。
4: 是这样的吗？没有了，不会了，他只是正好看到我帅帅的，好，唱的也很稳，四平八稳的同时，你那新疆那边的那种唱法表现的其实很好的，但是对不起，你遇到了一个高手，这个人给我唱的我都没办法了，你怎么办？你就是这两个都唱的好，不同方向的好，可是 女同学汪晨蕊唱的好好哦，
6: 谢谢，
4: 完全被你吸引，我的天哪，好优美啊，
6: 多谢多谢老师。
4: 你不用谢我啦，你一会大家出来以后你谢谢大家也不一定的啦，
6: 多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好了，薛之谦点评之后呢，马上要进入的是狮子团的考核环节，所以首先要面对挑战的依然是薛之谦，你会选择谁呢？红还是蓝？
7: 好危险哦！
8: 我觉得这个题真的悬了。
5: 好，投给了蓝旗，接下来是周深。同样是蓝旗，蓝旗现在是有两票了，但红旗依然有机会。特邀狮子团的各位，请选择。0-1，0-2。0-3。
9: 汪晨蕊她唱是有粤语歌曲，是非常的娴熟的。
5: 0-5，特邀狮子团一致投给了蓝旗，院团专家有请。0-7，0-8，0-9，院团专家也都一致投给了蓝旗。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0-7，0-8，哇，好的，最后的结果，红蓝对比。0-5，蓝旗胜出。
7: 谢谢，
5: 恭喜汪晨蕊。
7: 谢谢。
10: 我觉得唱的真的好，无愧于第一名。然后我觉得对他而言，就是说唱歌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难的事情了，就是他能够很好的驾驭很多风格的歌曲。
11: 我看到的画面就我想象可能会就是红蓝，因为我们真都是这样的嘛。我其实全是蓝的话，我其实觉得不是很好意思。哎，如果我是红方的话，我会觉得很难过。
3: 睡觉，太累了，今天睡觉吧，太累了，今天太累了，真的。你长得又好看，对吧？还有嘿，这么有经验，唱得又好 ，OK， 就这些。
7: 就觉得输给他了。
3: 我觉得没有遗憾。
12: 陈蕊这个就选择的是纯钢琴的这样的一个演奏，是你自己选择的吗？因为编曲越简单，怎么说呢，如果你唱得非常好，你处理细节非常足的话，它是帮你把你的细节和你的音色突出来的，但如果你是撑不住这样的编曲的话，反而会把你所有的一些不舒服呀，或一些任何一点瑕疵都会放大。但刚才你的演出很明显，就所有人都被你吸引了，每个人都会认真地听你的每一个口吻每一个语气，所以你的演唱实力就非常非常的自如，所以我是非常喜欢刚才那个舞台。然后看艾克

艾珂就感觉他好紧张，跟整个编曲是有一点点不容的。我觉得包括我们也有特色的乐器在加入的时候，希望你在节奏上更游刃有余，更好

0: 接下来我其实还想采访一下安栋老师。
1: 这个我是最全场唯一的一个红灯的啊，给了这个艾克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特别是全场选手最难的一个，第一轮是第一个上场，第二轮是第一个上场，他才21岁，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很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这一票是给你的勇气啊，支持你。
0: 谢谢安栋老师。
2: 我觉得这次来到这个舞台已经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了，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我才21岁，对，所以谢谢大家。
0: 一切才刚刚开始。
3: 加油啊，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年轻的很呢。
0: 同时我们要祝贺汪晨蕊，他从27名直接大逆袭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哇，恭喜汪晨蕊，祝贺你。好了，各位，挑战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二的选手杨璐登场。
4: 杨璐她上一轮表现得非常棒，她的舞台是值得回味的，值得我们去咀嚼的。
5: 她的音色，她整个的唱演唱的那种表现力是极强的。
6: 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目前排在第28名的刘雅妮。前10名当中没有被选择的这三位，两位音乐剧演员和一位原创歌手。
7: 哇，好难啊！
8: 他害怕，他现在正在瑟瑟发抖。
9: 我觉得有一点为难了，
6: 是挺为难的。
9: 其实我想先唱完。因为我的情绪太紧绷了。
6: 那你的选择是
9: 2号姐姐。
0: 哇，天哪，我也
8: 不是我最不想选的，
6: 非常有勇气的一个选择。
10: 加油宝宝，
11: 好可爱的女孩，我没有想到她会选我，但是她选我了，我就也欣然接受，因为我一定能守住这个名次。
10: 接下来带来的是中国原创敦煌主题音乐剧《飞天》当中的曲目，叫做《痴心》。第一轮嘛，就是《飞天》，这两首歌是遥相呼应的，让大家看到一个情感逻辑和内容逻辑相对完整的女主的心路历程吧。
12: 我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我知道你们不信。

0: 稳了，稳了，
1: 超级棒的，我都在下面听，听的怕死了。
2: 谢谢杨璐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第二名的挑战者刘雅妮登场。
1: 我是刘雅妮，我来自中南大学，我现在大四在读，在读，
3: 还是很紧张。
1: 不是紧张，就感觉不知所措。
3: 读的什么专业？
1: 读的音乐表演系，我是学美声，但是我特别喜欢薛之谦和周深老师，所以才会想来参加这个比赛。选择《思念》这首歌是因为特别特别的喜欢，
4: 紧张到边走边吸气。这位选手是我有点在上网，真的就是我一刷，我说呀，我就觉得他有一点点看到了我当时出道的那个状态，就他在舞台上不知所措，他在舞台上非常紧张的握着麦克风，但是他声音表达出来的东西又很笃定，所以我很期待我正面去听到他唱歌的是什么样子，他会不会打动到我。

1: 这个好，不，那个可以了，太牛了，他唱太稳了，和台下反差还是很大的。我今天是第一次在台上听他唱，声音很干净嘛，就是有符合他那个年龄有的那种状态，是两个完成度都很高的舞台，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让你单独选段去唱一段去展示你自己，去展示杨璐的一个舞台，是不是有的时候反而唱多了，也像安老师说的一样，大家会期待你的惊喜，但你的期待值放在一个位置之上，大家就会期待你的改变，期待你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雅妮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包括她在边走过来时都边在吸气，然后紧张，但是我没有想到她唱的这么稳，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反差。
2: 来吧，接下来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请薛之谦做出你的选择，红还是蓝？
0: 两者两个方向都是好的，但是这纯属是个人偏好了。
2: 薛之谦选择蓝旗，周深，
0: 两个完成度都很高的舞台。
2: 太难选了，太难选了，这两个真的不好选。完全不一样。周深选择的也是蓝旗。周深选择的哇！接下来，特邀狮子团的各位，你们的选择也至关重要。0-1，我觉得雅妮的发挥让我出乎意料，唱歌就像一壶白开水。
3: 但是这壶白开水居然好喝，这种感觉是让我特别惊喜的。觉得雅妮她的唱歌是像说话一样有诉说感的，很清新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0-2，
4: 我现在有点懵懵的，有点空白的状态。我其实这一次要比第一轮更稳定，然后包括情感的输出会更好。
2: 红蓝对比，0-3。
5: 我觉得选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毕竟它是一个中国唱片的舞台。
6: 3-4那个着装，3-4那个道具，哦，它就是来演这个剧的嘛，那我们下次去看剧不就好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可惜。
2: 红旗，阿云嘎选择的是给这一票呢是感谢露露这个宣传音乐剧啊。2-3给出的是蓝旗，哇，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7: 1-0，2-3，3-3，4-3，5-3，6-3，给出的是红旗。杨璐呢，她是音乐剧出身，所以说她在舞台上，她更加有人物感，她人物的那种舞台的形象非常的立体，很有颗粒感。所以说我选择了她。
2: 行业代表，请选择。
8: 行业代表4-5，给出的是蓝旗，1-4，蓝旗胜出，
2: 祝贺你！
9: 谢谢大家。哇，好强！我们21到30只有东西啊，
10: 很惊喜。
2: 现在28名逆袭到了第二名的位置，祝贺你！
11: 感觉很懵，我一直在很紧绷的一个状态里面，今天发挥很完美，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
12: 他的声线表达以及他的处理都恰到好处，我觉得这个很难。
2: 林依轮老师在他遴选区担任过考官。
13: 对，在流行歌手里边哈，很少有这种原声态，但是他把我骗了。啊？因为他上一次演唱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很直白的嗓子啊去打动你。

0: 那这次他是用了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他也没过，同样能打动你。我好像上次我们聊完以后，他今天应该是第二次站上这样的大舞台唱歌。
1: 是的。
2: 哦，就是第一次上台就是在你手上。
0: 对，
2: 天哪，
1: 哇，
0: 你说他有多稳吧。哎呦，这孩子
2: 这么小的孩子这么稳。你改过年龄吗？身份证？
1: 我是21岁。
2: 没改过哈。
3: 哦，小朋友能这么稳真的是少见，就是天才级别的歌手肯定是了。
1: 哦，所以你就是我就是在网上刷到的那个人吗？
4: 对。
2: 哎，那我也有刷到过。就想 PK 一下嘛。没别的意义。
1: 因为我当时刷到的时候我就连脸都没看清楚是什么样子的，真的完全就是刷完就觉得哇这个人声音好透好透，然后他状态很稳，我觉得哇这个人完全就是声音把我吸引住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唱流行你的专业老师知道吗？或者说我很想知道专业老师的看法是什么。
4: 他让我少唱。
1: 一样，因为我专业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啊，我其实也有点点心疼露露，因为他两个选曲。
3: 对啊，
1: 觉得应该是想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个故事和了解这个角色。
5: 因为露露遴选的时候确实也是唱的这个唱段，在目前为止我们感觉你就在重复，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很感谢他一直在不断地跟大家在推广音乐剧，
1: 是
5: 告诉大家有飞天这个音乐剧和这个故事，这一点我要特别的感谢你。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6: 他是真的希望能把观众留在剧场里来支持中国音乐剧，加油杨璐。
4: 谢谢。
7: 剧里面有一句词也是活过爱过存在过，所以说我来到这个舞台留下了我的痕迹。我觉得就是各有所爱嘛，就是就是起码我来过。
6: 好了，各位，挑战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三的选手赵柯登场。听歌和简纯清零，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您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
8: 接下来宣布的是第25名，严小北。
9: 我第二个唱，可能我的时间有点不多，但我又不想选女孩，
10: 那就我呗，是吧？哎，
9: 我既然都来这里了，我肯定要挑战更厉害的人，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0: 挺厉害，我觉得各有千秋。
9: 感觉赵老师上台有一种极其松弛的感觉。
10: 第二首歌这名字叫《凤》，那它就是一首跟西北有关的歌。我是讲的是一男一女在谈恋爱的故事，主题对我来说就是故乡的土壤。

0: 最后其实唱得很动情，有感动到我。
1: 对，我的天啊，
2: 张坤老师在这个领域里也是炉火纯青了。
3: 嗯，好，
4: 啊，为你师弟鼓掌。
5: 我觉得唱得非常好，反正我也不怕，我就是唱就行了，就完事儿了。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名的挑战者严小北登场。
5: 我的名字叫严小北，现在是一名音乐剧演员。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唱歌，然后看到我走进剧场，然后来看音乐剧，然后来看我演出。一首叫《无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林忆莲，她演唱过的。

0: 真不错哎！哎呦呦呦，
1: 这
0: 太能打了吧！
2: 这20多米？
1: 不对啊，
3: 就那个后边那个 belting 用的特别棒。
0: 赵寇老师稍微现在也有一点紧张了。
4: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首席师资薛之谦的点评。
2: 赵寇老师哈，是这样，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确实不解。哎，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凤儿》，它描写的是个女生。
5: 对。
2: 可是你副歌写的是“我是端起酒杯的汉子，你是醉了的女子”，所以就是这个凤儿酒量这么好，就一直非要给自己灌成这个样子吗？
5: 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是给一个陕北的女歌手写的。哦。就是陕北的民歌里边有亲口口
0: 拉手绳。
6: 拉手绳。
5: 对，然后我就其实写的比较露骨直白一点点。
2: 明白，所以你看，在你没有解释之前，这副词句对我来说，我不是很能听得进去，非常抱歉，非常抱歉。严小北同学，有点紧张。
7: 对，有一点，嗯。
2: 但唱的也不差。
4: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师资团的考核环节。依然，首先有请薛之谦。
8: 按照薛之谦老师的口风，确实可能不太好投。
7: 赵柯老师很好啊，
5: 我投给赵柯，因为毕竟是他自己写的歌。啊，对啊，
2: 都有一点瑕疵的伯仲之间，我会选择。
4: 给出蓝旗。哇，蓝旗，周深。哎呀。同样也是蓝旗。
5: 哇，又挑战成功了。
7: 哇，好紧张，好紧张。
4: 特邀师资团的各位，来吧，你们的选择至关重要。0-1，0-2。
5: 没想到，啊，没想到。
2: 亮哥很纠结。
5: 对。
0: 让你们纠结。哇，
4: 三蓝。
9: 其实我是觉得中国唱将需要唱，他需要在舞台上能够表达这个歌者的能力情感。
4: 林依轮老师，您的选择是红旗。特邀师资团给出的是蓝旗。
5: 哇，我们这排位置不好坐，这位置很烫啊。讲实话，还是有一点点不甘心吧，就是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作品在，然后只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影响到了，那没办法。嗯，
4: 接下来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评判。1-4，1-5，1-6，1-7，1-8，院团专家给出的也是蓝旗，行业代表。4-4，还有最后一票。红旗，红蓝两旗对比是1-4，蓝旗胜出，祝贺你。
10: 严小北是在上海遴选的时候，我有听到他的现场，所以我对他的小小的惊喜的是他的选曲，我认为是更加正确的，更加展现他自己状态和声线。
2: 赵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就是你选的一首歌和第二首又差不多。
5: 嗯，对，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讲了，我说我上来我可能选那个就是今天第一期《家乡的土壤》。就要大一点，因为是唱将，我不知道老师们喜不喜欢，但我一定，我有更好的。
10: 你不能够用一句话说我后面还有去留住观众，两个舞台衔接得很近，看起来很残忍，但其实我们在被观众去听的时候更残忍，很有可能观众都听不到你喊的那句我后面还有。
11: 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活，
10: 也不用这么的残忍。我就是觉得你是算不到自己是在哪一秒哪个舞台被听见的，那观众他就是在某一时刻某一秒他转到这个台听的你就是这首歌，就是这么的残酷。
12: 我认为选曲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它一点都不亚于创作能力，
13: 因为它有两次机会嘛，在进入第二首歌曲表达的时候很容易给观众或者评委一些审美疲劳，很容易。
10: 我还是为赵柯感到很可惜啊，因为我知道他唱歌真的很厉害，我依然还是觉得你的这两个作品没有把你的声线厉害的或者是你的唱功厉害的地方展现出来。

0: 我是听完这两首，我是真的觉得很可惜的，因为我觉得他会有更加可以吸引到别人对他有好奇心的舞台。
1: 再次祝贺严小北，
2: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3: 截至目前，流行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一场，汪晨蕊、刘雅妮、严小北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1: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4: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接下来进入民族声乐入营战。

0: 首先有请排名第一的选手基格尔土逊登场。
1: 恭喜各位，在第一排的我们的十位选手已经通过了我们入营站第一阶段的考核。那我们接下来呢，我来依次宣布前十名的最新排位。首先要恭喜的是首位成功的第十名于海洋，第九名首位成功朱正怀，第八名冯丽媛，第七名马新瑞，第六名李永军，第五名萨楚拉，第四名刘新宇，第三名彭思然，第二名王炳，第一名基格尔土逊，守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入营站的第二阶段，前十名的选手将接受第21到30名选手的挑战。第一名基格尔土逊，
2: 他上一轮表现太精彩了，
3: 我也觉得他实力很强，他都不在我选择范围内。
4: 我想选择一号，我想选择一号，我非常欣赏基格尔，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我们会切磋得非常好的。
2: 在选之前我就跟我朋友说了，我说要选第一，我朋友劝我慎重，我是深思熟虑选的基格尔，因为结果不就是输和赢吗，50%。既然如此，人生能挑战的机会又有多少次呢？即便输了，输人不输阵，咱们人可以输但气势上不能输，我就要勇敢。
5: 首先尊重对手吧，还是用自己的实力去打败对手，打败对手，只想这么说。
6: 来都来了害怕啥，就上吧，尽自己所最大的能力去打败对手，捍卫住自己的名次，获得去挑战成功。
7: 我选的歌叫雪蹄马，之前都是听哈萨克族的歌唱家演唱这首选曲的时候就想到了他，觉得他适合比赛。
8: 他上一轮东多拉弹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入的印象。我沙等待快乐吗，
9: 今天听到你，我感觉好像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你的演唱很打动我。
6: 他如果能像上一轮一样依然唱得那么的自由，那么的热情奔放，音色那么的通透，我相信他一定能胜出。

0: 我听了他两首歌了，我觉得他很厉害，很优秀，非常有风格，但是我觉得自己也挺优秀的。
1: 我选择的曲目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宅门》，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用了一个京剧西皮的唱腔，能展现出一些我个人的优势。我希望我能演唱完之后，在观众心里留下印象。可能我不是唱的最好的，但是观众会记得，哎，那天有个女孩，她那个节目哦，好精彩，我记住她了。对，嗯。

0: 这个亮相，好漂亮。说实话吧，有点就是意外吧。各方面，不管他是对这种作品的处理，在作品的演绎，对这个声音技巧各方面，我觉得都特别好，是个值得敬佩的对手。谢谢两位非常优秀的歌者，感谢你们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妙，歌声的美妙，特别是我们来自新疆的我的老乡，基格尔。依然保持你独特的这种风格和你的优势，让我们再次领略了草原民族的苍凉、粗犷、雄浑。大家都知道，这个哈萨克民族它是一个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东布拉和骏马是你们的两个翅膀。当一个歌手他有了漂亮的歌喉的时候，我想他在草原上他会受到更多人的尊重。从你的歌声里头能听得出来，你对草原、对家乡不一样的感情，特别好。徐明聪的演唱也非常有特点，电视剧《大宅门》的主题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今天的演唱呢，你还特意加了京胡，京腔京韵，使这个作品更加的与众不同。两个人的风格迥异，实际上是给我们评委出了一道难题，如何去定夺。
1: 很好奇各位狮子团会如何解答这道难题，那我们就从王宏伟老师开始吧。
2: 第一组上来就出难题，
3: 完了，又到这个时刻了。
1: 您的选择是红旗。吴碧霞老师，您的选择是蓝旗。
4: 哦，一比一，
2: 这个第一次吧，
3: 精彩了。
1: 一红一蓝，现在是一比一打平，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特聘师资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特聘师资，一比一，二比二，三比二，一票之差。哇，
2: 咬得很紧，哇，
3: 好险！
4: 他好紧啊！天
2: 哪，明聪紧张了。
1: 现在红旗和蓝旗的比例是二比一。
5: 比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现实的。我不认为我比对方差在哪里。
1: 院团专家，请选择。院团专家，零比二，零比三，二比七。院团专家给出的是蓝旗。
2: 平了，又给行业代表压力，
1: 刺激了。压力给到行业代表。现在你们的选择很关键。
6: 其实这两首作品，我说实话都很难，而且他们两个又是第一个上台 PK 的。
7: 第一名的那个歌手的水平也很高，表现也挺好。后面呢，小姑娘选了《大宅门》，这个通过京胡，通过钢琴，一下

0: 辣的叫 M 一星。
1: 只要你们多于五位选择其中一个颜色，好，0-8。0-9。哇！行业代表的票全归蓝旗，最终的结果2-3，蓝旗胜出。太刺激了！我的天哪，我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2: 整个人都懵了，我大脑一片空白，哦，就是整个懵了，我也不记得有谁给我投票了，然后我就晋级了。
3: 基格尔·土逊的选曲，我觉得过于单一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唱哈萨克族民歌的一个歌手，在演唱这一类作品上无人能及。但是三场打下来，他一直在唱这一类作品，我们看不到他未来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还有什么杀手锏。
1: 王立达老师，你眼泪都要出来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眼泪？
4: 徐明聪今天晚上整体的发挥确实是很有味道，但是这个基格尔今晚上的演唱，我觉得其实比上一场还要饱满，情绪的奔放我觉得完全感受到了，所以我既为他遗憾也为他高兴，我觉得俩都上。
5: 在这个舞台上，首先我没有觉得有输赢，没有胜负，今天之所以票数这么悬投给了明聪，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唱的技术上的实力，而是说中国戏曲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引起更多人的血脉当中的传统的这种共鸣。所以现在暂时把明聪推到了第一位这个位置，我想这是大家对戏曲艺术的一种尊重。
1: 所以这个环节的设计真的是够狠的，一句话就是干掉冠军的人就是冠军。基格尔，你还好吗？
6: 还好。
1: 这种感觉怎么样？
6: 我觉得很刺激吧，本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而且第一次就站在这么大的舞台，在各位专家老师面前演唱，我觉得很享受这种感觉。我听到《大宅门》这首歌，我就想到白七爷的那句话，看前面河东东，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这句话。哈哈，谢谢。
4: 好，我能握个手吧？
1: 你们俩别握手，你们俩拥抱一下吧。我觉得这就是第一名的传承，现在基格尔已经把第一名的这个位置正式转到了你的身上，希望你能够不负他的厚望，好吗？
2: 好的，
1: 加油。好的，各位，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二的选手王炳登场。
7: 现在请各位学员穿过剪纯铃门无负担开唱。
8: 王炳他的风格性很强，风格种类也挺多的，比如说羌族的这种歌曲啦，少数民族的歌曲都可以，艺术性强的歌他也可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2: 就是他是我完全不想碰到的对手。
7: 第30名，拉丹珠，没有选择权，将自动与第二名王炳组成对战关系。哇，
9: 师门厮杀，
10: 天哪，也太戏剧化了，完全没有预料到。
2: 就一般这种比较熟的朋友我都不太想选，更何况是他。
9: 拉丹珠我们俩是14级川艺的同学。万万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俩会在一起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缘分吧，可能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留下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展现给观众也好，或者说自己不留遗憾。 我要唱的是来到遥远的地方，改编自摩洛宾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温暖，然后呢它又有很多的一种故事性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把想把这个东西又引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0: 的演唱非常打动人，
1: 自己的心有被感动温暖到。
0: 他的伴奏很丰富嘛，而且他完成的也很好。
2: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名的挑战者拉丹珠登场，有请。
3: 我选择的是一首彝族原始哭嫁歌，叫波阿妞妞。我想呈现一次歌曲原本的面貌，所以我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0: 这首歌就是表达的是我们凉山彝族以前的时候呢，女性就是远嫁到外乡，没有办法回来，她的娘家人思念她的一种情绪，是一种非常意象的表达。

0: 我觉得还是王敏好，这个毫无疑问，毫无疑问。
1: 王敏听进去了。

0: 感觉进主歌的时候第一句有一点控制不太好。
1: 好的，两位的演唱已经结束了。王炳刚才第一名被第25名拼下去了，你当时什么心情？
2: 我就想我不会也下去吧，有点害怕了。
1: 王炳今天好特别，你们记得第一轮他比拼的对手，两个人都是来自于四川音乐学院，是他的师弟。洪其胜，祝贺王炳。而这一轮跟他比拼的对手同样也是四川音乐学院，所以王炳的命啊，就是跟自己同校的同学比，又碰上了，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
3: 王炳，你太硬了。你刚刚这一轮的演唱相比较上一轮，让我看到了更大的可塑性，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你能够继续往下走，也许你还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今天你演唱的这首作品是根据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进行改编的一首创作歌曲，它的幅度会更大，同时马头琴的加入让你的音乐画面感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具象，所以我很陶醉在这个音乐当中。
2: 谢谢老师。
3: 丹珠，你有一副非常非常漂亮的金嗓子。
0: 谢谢老师。
3: 你演唱的彝族的哭嫁歌，你一张嘴就能听到由这山传到那山的那样一种回声般的空灵的声音，从头到尾虽然我们听不懂歌词，但是也能从你演唱的曲调当中感受到姐姐出嫁的不舍。你的演唱也让我们领略了彝族风情，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好了，各位，又到了考核的环节。
2: 王炳吧，
3: 很难猜，
4: 他们那边猜王炳，
3: 感觉都很好。
2: 王炳，我觉得他很深邃。
1: 首先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毫不犹豫的给了一面

0: 看到很多的评委给王炳亮了灯，但是我把这票投给了大丹珠。我觉得他的情感更丰满更充沛。
1: 我把票投给了王炳，他能够给听者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感，非常欣赏他。
2: 太难了，
3: 王炳赢面更大，目前看
2: 3-1，
3: 王炳赢了，因为已经三票了。
2: 去比阿武老师，
4: 我太难了，我怎么办呢？
2: 我觉得您可以听从自己的内心。
4: 唉，男生枪族，他的声音特别有张力，特别能吸引我，真的特别喜欢你。不是我不愿意投你，
5: 没事的，吴老师，没关系。
4: 为什么你们俩非得一个组？我觉得你太为难我了。
5: 没关系的，吴老师，没关系。
4: 因为拿单出，我们俩是一个家乡的，我也是彝族，我也是从大岭上走出来的。我也知道特别不容易，能在我们央视这个舞台上能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展示我们的民族音乐，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觉得他特别优秀。我还是要给拉丹出，希望你呢不断努力，唱出我们彝族的更多的好听的歌，奉献给我们电视机前乃至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5: 谢谢吴老师，
4: 谢谢，
5: 我一定会努力的。
4: 好，谢谢你，这票我给你。
2: 谢谢去比阿武老师的真情流露。好的，那我们的特聘师资团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请选择。3-0、5-0、6-0、7-0、8-0、9-0，院团专家红旗，行业代表，请选择。6-1、6-2、7-2，行业专家给出的是红旗。
6: 王炳他作为一个男高音，他非常的成熟，他今天这个来到遥远的地方，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适合他，很深情，略带一点忧伤。对于他的音色、音质，对于他整体形象，都很契合。
2: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红旗对蓝旗5-0，红旗胜出。祝贺王炳。同班同学呀、
5: 啊。其实我非常为王炳开心，我们俩一起在大学里为藏羌彝做了很多音乐会，然后也组织了学校里的少数民族孩子一起做了很多音乐，所以我们俩是非常非常久的朋友。今天就算是这个结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骄傲和开心。然后今天我非常开心，我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唱了《波阿妞妞》这首歌，因为我们凉山彝族的民歌呢，它都是一些短小的曲牌，它不是那种比赛式战斗式的歌曲，它更多的讲究的是一种叙事和内心的表达。那比如说《波阿妞妞》这首歌，它其实歌词并没有一个字在表达我思念我的家乡，就是他家乡的人在问他，你去哪儿了，这么久我都没有看到你。其实这也是表达了一种就是彝族比较含蓄的一种情感，能在这里演唱这样一首经典的民歌，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2: 谢谢拉丹珠。也许这是冥冥当中的注定，让你们三个不断地组合在一起，就是提醒你们要经常把手牵在一起，共同努力，把大山深处的声音带向更广阔的舞台，好吗？
5: 好，
2: 加油，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两位年轻的歌手。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有请排名第3的选手彭思然登场，有请。
6: 他上一轮唱得非常好，风格、味道、音色都很到位， 声音非常有张力，我非常看好她。
7: 这个女孩现场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声音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作品的处理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很有能力的一个选手，对她还是很有

0: 期待的。
1: 他很有实力，他在上一轮演唱的时候曾能打动我，唱得特别好。
0: 那么获得第22名，拥有优先选择权的李小青。
2: 太纠结了，现在看了他们的演出感觉都非常厉害，
0: 看完之后再选是不是更难、压力更大、
2: 那我选择紫色仙女吧。
0: 哇，滕思然
3: 羽绒服还借给我了，我还穿了他的羽绒服。
4: 不该借吧？不该借。
0: 小青为什么选思然？
2: 因为思然姐姐她是第一个就是替补成功的，所以我希望我也能有这份运气。
0: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思路。
2: 他也会，他也会哈。啊，不，你也会，你也会。啊，不，我说什么呢？
0: 那思然呢？现在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3: 就觉得跟他很有缘分，因为刚刚我还说一会儿回头咱俩加个微信。
0: 现在舞台上见了，
3: 深深的建立上了。哎，
0: 多深的缘分啊！
3: 我觉得我们俩上台肯定超级漂亮，两个仙女，肯定很养眼给大家。
5: 对，很有眼缘儿。其他的对手其实我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喜欢她，然后觉得她非常漂亮，然后就选择了。
6: 当交朋友好了，至少大家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结识了一段缘分，我觉得对于我而言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把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部分展示在舞台上，这样我自己也不会有遗憾。

0: 好美啊，好美。
1: 彭帆姐姐她唱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她第二轮比第一轮唱得更要好，所以说我就会压力更大，就更紧张。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名的挑战者李小青登场。
3: 李小青呢，她的特色恰好在于她的民族性，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哈尼族。她如果能够带来一首能够把她的优点优势能够尽情地发挥出来的哈尼族的作品，也是蛮有看头的，
4: 挺可爱的，然后也非常努力，很优秀。
5: 师姐李小青比较了解，对，我跟她相处了两年，她很强啊，加油，你一定可以，相信自己。
1: 《地噜噜》是哈尼族的一首儿歌，
4: 表达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还有我们农民在一起唱起歌跳起舞庆祝丰收的节日。
1: 这首歌的时长很短，想让大家就在这短短的一分多钟里面能够尽可能的记住我。

0: 哎呀，太热闹了，
1: 甜甜的。
2: 三丽呀，三丽呀，
1: 非常优秀，实力很强，很松弛，也很欢快。他在那唱的时候，我都已经忍不住跟着在旁边，噔噔，我也被他的音乐打动了。然后他还有一个苗族的乐器过来，哇，就很有新意，就看了就眼前一亮。哦，原来哈尼族的歌可以这么结合，下次也可以去发掘一下好听的哈尼族音乐作品吧。
3: 彭思然是湖南湘西的土家族，李小青是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刚才是一首哈尼族的民歌，
4: 对，
3: 歌名叫做
4: 《梯噜噜》，
3: 什么意思？
4: 梯田的梯，然后噜噜呢是大家在劳作的时候发出的一些拟声词。哦，
3: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做点评。
5: 好，两位好，今天大家给我们呈现的是两首风格不同的云南地区的歌曲。思然今天唱的这个小河淌水大家非常熟悉，脍炙人口。今天你的演唱呢是经过了你自己的这个改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听起来呢耳目一新。这个另外我们这个哈尼族的姑娘唱的是一首丰收的歌曲，哈尼族的这个风格非常的鲜明，非常的热情奔放，一慢一快，很有特点，令我们非常之享受。祝贺你们。
4: 谢谢老师。
3: 一会儿到底要祝贺谁呢？我看看王宏伟老师最终会祝贺哪一位选手。各位，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有请王宏伟老师，请选择。
5: 好难啊。
3: 太难了。
1: 紧张。
3: 但是这个决定必须要您来。红旗，祝贺你。接下来是吴碧佳老师，您的决定是蓝旗，红蓝1:1。
1: 这个好刺激。
3: 特评师资，你们的决定1:2，2:2，太刺激了。最后一票。蓝旗，
6: 李小青舞台的表现能力非常强，声音也很好听，她的表演是非常统一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在很多的年轻的歌手身上是看不到的，她恰恰有。
3: 接下来是乐团专家，2:0，5:0，7:0，7:1，8:1，乐团专家给的是红旗。
7: 彭思然他的字咬得很清楚，这一点是很难得的，而且他唱歌很有爆发力，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的一个青年歌唱演员。
3: 红蓝两旗，2:2平了。
1: 压力又给到了行业代表，
8: 行业代表压力好大。
3: 行业代表的各位老师，现在没有任何人把手举起来要做决定，因为他们的决定非常的艰难，他们的选择将决定这一组谁胜出。来吧，有一位老师已经投了，红蓝0:1，0:4，1:4，
1: 发挥的挺好的，高音刚刚也很稳，低音也落下来，我会觉得会比平时投入的会更多，大概就是觉得唱的还挺舒服的。老师说应该只要舒服就是对的。
9: 非常纠结，很强的选手遇到对手也很强，非常的可惜，因为毕竟要有一个人必须下去，确实很难抉择。
3: 还有机会，1:5，没有机会了。
10: 音乐这个艺术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大家心理上比较主观，对艺术欣赏的角度的不同而已，所以主要是说产生出更多好的音乐内容，演绎出更好的一个音乐的成果，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
3: 2:6，最后一票。2:7，恭喜你，逆袭成功，在这轮当中胜出，祝贺李小青。
4: 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
1: 我就相信他一定可以。
4: 谢谢老师，谢谢思然姐姐。
3: 李小青在这一轮当中的排名是第22位，而彭思然在第一轮当中逆袭成功，来到了第3名的位置。 但是这第三名的位置在你手里还没有捂热，就已经拱手让给了他人。此刻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1: 嗯，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可以来到中国唱将这个舞台上，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给我鼓励，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去做一些新的结合创新，当然前提是我也会好好的保留我们传统的民歌，包括刚刚也学习到了小青你们好听的哈尼族，还有很多今天少数民族的，包括一开始的哈萨克族，大家的地域性都非常非常的浓厚，然后也感染着我，所以我也真的是非常感恩，然后今天还见到了这么多老师，都是我平时也是在电视上能见到的，所以就谢谢大家，谢谢。
3: 舍不得离开这个舞台。
1: 然后下午是穿着小青的羽绒服，让我感觉到了温暖，然后才发挥的那么好。对，经过今天这样一天的这样的大起大落，我也掌握了一个可以让我心里承受大起大落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进步。
3: 至少咱们在这个位置上曾经站立过，这就够了。再次掌声送给思然，谢谢。
0: 截至目前，民族声乐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一场，王炳首擂成功，徐明聪、李小青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3: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接下来是中国唱将的美声唱法入营战。

0: 首先有请排名第一的灵感登场。
1: 先要恭喜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前十名已经更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入营战的第二阶段，前十名的选手将接受第21到30名选手的挑战。那我现在就来公布第一名灵感。
2: 这个排名真的压力特别大，真的有点紧张，我的气一直都不能往下太往下放的沉得下来，就是我站在上面一直在等，也不知道谁会选我。
1: 即将进入到选择的环节，第21名开始你的选择，第22名完成了他的选择，第23名，第24名，第25名。
3: 那我选灵感，
4: 选一号。
5: 好，好。
2: 我没想到第二轮这么快就有人会选我，并且我都之前也听说过他，也特别稳定，对阵两天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
3: 选灵感，我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刚刚我有仔细观察，他们的演唱，就每个人能够走到这一步，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然后实力也非常强劲。
1: 最终撬动你做出决定的是什么原因？
3: 灵感。我手心都出汗了，来都来了，那我就跟排名第一的灵感，我们来切磋交流一下。
2: 不管对手是谁吧，我都肯定会全力以赴。我选择这个横山月，它是上阙，是描写横山月夜的那种苍茫雄浑。然后下半联呢，它是在回忆跟九旅门之间的这些美好往事，以及回忆离别之痛。

0: 这是灵感第二轮比拼了，看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第一名的位置。接下来有请第一名的挑战者，排名第25的选手田思颖登场。
1: 选择青春舞曲来 PK， 在经过胡金江老师的改编之后呢，将声音的技巧性还有舞台的表现力上融为了一体，而且这首歌曲每一段情绪还有音乐都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反差，总是能够一分一分的给观众朋友们惊喜。

0: 用力过猛了。
1: 是女高音的作品占优势啊。
2: 对。
3: 第二轮比拼，第一组两位选手的演唱已经结束了。首先，依然有请廖老师来点评他们的表现。
4: 应该说两位选手都还是不错，但是呢，因为两个人都是唱的中国作品，所以我有时候往往会忘掉很多细节。你比如像《忆情》和《横山月》，因为这首作品啊，它是一首题画诗。第一个的时候，你声音一出来，像梆梆梆吧嗒嗒滴嗒嗒滴嗒嗒滴嗒，这个感觉，这种晚上的横山啊，那种巍峨的往下扑向，那个高山坠石般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我们在第一个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是描绘这个画的，横山月。危楼一笔看远去，就是我在画面的一个描绘，要把这个气势感要唱出来的。第二遍他是看了这个之后，对自己一个人生的他的一个反思的。
5: 横山月，危楼一，
4: 所以第二遍你不能再跟第一遍出来是一样的，要是一样的话呢，这个对比就没有了。
6: 剖析的太透彻了。
4: 后边这个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好多人呢，把这段感觉好像是时间在追赶我，其实不是的，这段呢，就是像一个年轮齿轮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所以这个。不能太快，刚才这个地方太快了，太快了之后呢，它的中间有很多韵味的就没有了。当年旧绿上烟蝶，就是这个里边要有弹性。

0: 哦喂，它的两个再往上这样叠进，往上叠进，你要做出来的。要是不做出来的话呢，就觉得这个根儿太平了。
1: 今天唱这首《一行和横山月》给廖老师听，其实我知道他会提很多意见，因为这首歌确实是他很在行的一些曲目。
0: 所以呢，这个呢有点用力过猛了，它是一个民歌风格的。要很欢快的，你现在把它当成歌剧咏叹调的这样来唱的，就会太阳点亮滴答滴滴爬上来，
2: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
0: 都感觉每个音子往下砸，还是要让它弹起来。就是还要再轻巧再灵巧一些。所以就是我们在唱一个作品的时候，每一个作品它一定要让它的音乐气质跟这个我们的演唱的气质跟歌曲的气质要是相符合的。
3: 好的，大师课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紧张的狮子团考核环节。
4: 又到了这么紧张的环节了。
3: 首先我们看看廖昌永老师是会给红旗还是蓝旗呢？一次次痛苦的抉择，廖老师给出的是红旗。
4: 谢谢老师。
5: 我想呢，通过我们这个训练营的话，它会有很大的提高的，所以还是挺期待的。
3: 魏宗老师，蓝旗天思颖，
4: 准备
6: 好了吗？
7: 开始紧张，开始紧张。
8: 就他没有把这个横山呐、悬空寺啊什么这个感觉唱出来，声音是很好，但是就是差那么一口气。
3: 接下来是各位特聘师资1:1、2:2，还有一票。3:2，红旗险胜。
9: 灵感它是我比较期待的，因为我期待它更好的表现，因为它的形象它的舞台展现力是很好的。
3: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院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选择。2:0、3:0、4:0。
10: 其实说实话，没有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然后今天我在侧台也听全程听了他的演唱，他真的是一位用心歌唱的歌者。

0: 还有一票，乐团专家给出的是8-1，乐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5-4给出的也是红旗，恭喜灵感胜出，
1: 谢谢老师们。第一位出场的叫灵感，
0: 可能在演唱上是有瑕疵啊，或者有些可以再改进的地方，但是在情感的表达上，咱们的这个歌手对于中国作品的表达出乎我的意料，可以松口气了哈。我觉得台下有一个人也松口气了哈，就他们演奏完了以后，他的钢伴就是他的女朋友，然后下去以后，我第一时间采访了他，我说上一轮的时候老师提出了一个意见，说钢伴有点太强势了，稍显强势，我说你后来有没有收着点？ 他说我忘了收了，我说那你点评一下今天灵感表现怎么样，表现非常棒，能拿冠军，而且你知道吗，大家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就是在台下问他女朋友的时候，他女朋友提到他眼睛里永远是闪着光的，他对你时刻都提，哎呀，
2: 有点感动，不是，这两天我的女朋友一直在鼓励我，其实
3: 加油，
4: 嗓子都哑了，哎呀，难过啊，不能看，这不能看，这个，哎呦，其实这两天压力特别大，就是没有想到全国遴选的时候，在这么靠前的位置，每次其实也是代表这个节目第一个出场的人嘛，所以我也想，让自己做得更好一些。
0: 真好，浓浓的爱啊，有什么要表白的话要跟他说吗？他在台侧，你跟他说吧，来吧，他听得见。
5: 表白就是，非常感谢你的陪伴啊，我会永远一直爱着你。哇，要不是一个严肃的比赛，我都想要求他原地求婚了。我觉得心中有爱的歌者，无论是在赛场还是在更多的舞台上，一定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3: 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天思颖。刚刚我唱完之后，其实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的机遇，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么在未来，我也会继续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艺术梦想。思颖也不要气馁，我觉得其实下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弱的，啊，谢谢老师。如果再来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是最强的。
6: 期待，谢谢姚红老师，我们要祝贺灵感首擂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二的选手顾文梦登场，有请。
7: 恭喜第二名顾文梦和第三十名孟锦旗自动结成了1-1的对手，我怎么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8: 哎，还真的耶，好尴尬呀！<笑>我觉得一直压力都挺大的，因为总是到最后一位选手才选择我。我们恭喜第20号自动跟顾文梦结成了1-1的对手关系。
6: 大家认为我实力很强或者什么，绕着我来选择啊？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心态，都是为了音乐梦想而来的。
9: 今天文梦的表现您肯定也看到了，确实很强。其实即使不会跟文梦姐姐自动匹对，我也会打灵感，因为我觉得我只有打强者，明天的我才能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我能跟文梦姐姐 PK 一下，用 低声区打一下高声区，即使你是女生，我也不怕你。哎，好，巾帼
7: 不让须眉，我也是，我也是。 我觉得还是很期待我们的在舞台上的呈现。我第二轮选择的曲目是选自黄河大合唱当中的《黄河院》。前段时间刚刚才看到我们93阅兵，祖国的强大繁荣，真的让我作为中国人来说非常自豪。然后，但是回想起在那些痛苦饥荒的年代，作为这代人来说是需要铭记历史的，所以我选择了《黄河院》这首曲目。

0: 我觉得他对京剧作品的把控应该是这样讲，是一个比较冷静比较成熟的一个选手。
1: 有请第二名的挑战者，排名第三十的选手孟锦琦登场。
2: 魔王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里边主要有四个角色来完成这首歌。
0: 那叙述者他是一个非常中立的，就在讲一个故事，曾经有过一个深受父爱的孩子马上就要去世了，有魔王在旁边说到我这儿来吧，到我这儿来吧，我会给你好的生活。一个爸呀，爸爸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我不要走了。爸爸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不断的在切换这种，你要用不同的音色不一样的情感，这个其实是要求非常高的。

Life. Sei ruhig, bleib ruhig, mein Kind. In dir im Brett, so ist

0: 那音色好听，
1: 音色不错，
2: 他人物的区别不大，
3: 这四个人物的这个
4: 我们依然要请首席师资先做一点评。
5: 首先吴文梦这么大的一首很戏剧性的黄河院把握得非常好，高音部分我看到你在用力的往上顶啊，也顶住了，整个的意境也是可以的，但是有小小的可能真是疲劳，就是有的有几个音稍微有点偏低，注意点，可能是口腔开大了或者怎么样，不明显。男中音今天选了魔王这首，就德国的一算艺术歌曲吧，它里边有人物的，我看他努力在做，做的呢幅度啊不够大，而且这首歌呢作为比赛的这种曲目啊好像有点偏小，希望你以后练一些难度更大的歌来参加比赛。
6: 谢谢魏老师。
4: 好，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师资考核时刻了，首先依然要请廖院您先做出您的选择。廖老师给出的是红旗，
7: 你看他的肢体动作就能看出来很紧张。
4: 魏松老师也是红旗。接下来是特聘师资团蓝旗、红旗、蓝旗、红旗，2-2，最后一票。3-2，红旗险胜。
8: 我觉得其实能想到，因为文梦姐姐选了一首非常难唱的一首歌曲《黄河院》，这首歌曲就基本上相当于咏叹调的很高层次的一首作品。那么我选的这首《魔王》呢，毕竟按排名来看它是艺术歌曲，它是不如咏叹调要难度高的。
4: 院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选择。9-0，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8-1，红旗大比分首擂成功，恭喜顾文梦。
9: 谢谢老师们。哇哇，
10: 它完整性要好，而且呢整个的音准啊、节奏啊、情感啊、人物形象塑造要准确。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唱中国作品，因为我是中国唱，中国唱那样嘛，是吧？用中国的声音来讲述中国的故

0: 他一站在舞台上就让大家感觉到他是在享受这个舞台，然后让所有观众跟你共情，打动观众，这个其实是我们更看重的一点。
1: 锦旗，真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非常好，而且整个作品听得出来你下了很大的功夫。唯一就是想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四个人物的音色你还要设计一下的，现在小孩的音色太老成了，害怕的那种声音还没有，还年轻的那种声音还要再多一点。就你四个人物，讲述者他是一个旁观者，他是比较客观的再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当魔王的诱惑、爸爸的护犊、儿子的害怕，就是三种的这种情绪，你要是再明显一些，观众听起来就会更加清晰一些。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下边再下去再稍微花一点点，你就会很完整了。
2: 谢谢老师。
3: 他特别喜欢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您而来，因为据我所知，他平时啊特别喜欢模仿廖院。
1: 是吗？你模仿啥？
2: 模仿啥？
3: 机会摆在眼前，你要珍惜吗？
2: 必须珍惜。
4: 来，先模仿一下廖老师的动作。
3: 好，得有什么讲究？来，
4: 左手必须要放在大腿根上，最好还能踮起点脚来。廖老师有三个非常经典的动作，第一个是比较抒情一点的。
5: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4: 那么当老廖老师唱到悲伤的歌曲，
5: 人生如梦。
4: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廖老师唱到激动一点的、激昂一点歌曲，
5: 放在我生长的地。
4: 注意这个三个指头啊，这三个指头。

0: 还要收一下。
1: 我看出来了，他就是要走了，放开玩了，已经不顾结果了，已经。
2: 模仿的好，太像了，我像开讲我自己一样的，
1: 本人盖章了，这是认证了。
3: 其实我的最后一个小请求，哦，还没有到煽情环节，不好意思。
1: 没关系，你说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3: 不要打乱节奏。
1: 没有节奏，我们这里没有节奏，没关系。你现在是主角，反正你都要走了，你要走的人，我就让你说啥就说啥吧。
2: 你要走了，
1: 来吧。
3: 就是我先说说我自己，能够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觉得我再回到武汉音乐学院，或者再回到任何自己开硕士音乐会的现场，我都不会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已经站在了我自己心目中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我相信我们中国唱将的节目在播出的那一天晚上，我的爸爸妈妈姥姥一定会在电视机前关注我。感谢爸爸妈妈姥姥。
1: 怎么突然调节了嗓门？
3: 对的，因为我其实我跟小尼老师是半个同行。是的，
1: 要不你站这儿，你挺想站在舞台中心的。
3: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全新推出的《中国唱将》。
1: 那我走。
3: 那么，
1: 太可爱了，是不是？非常真实的，尤其是公布了结果以后，我觉得人生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了。就放开了玩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反而你就更加的轻松和坦然了。
3: 小尼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你还有话要说啊？
3: 我想跟廖老师抱一个可以吗？拥抱一个。
1: 跨越山海去拥抱你的偶像吧。
3: 其实我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很，但是真的跟自己一直想见的那个人，尤其是在声乐上一直在追逐着他的身影的这个人遇到了以后，我一抱，就控制不住那个眼泪就下来。
4: 和自己的偶像紧紧相拥，不想撒手。
3: 好久了，从我学习美声到现在，大概10年或者是更久。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5: 等了好久了，这个我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有机会，
6: 真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声音非常非常好，很不是
3: 这样，
2: 这么可爱，真是小伙子，
7: 我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很活泼，也有一份真诚在里面。
1: 我觉得这个舞台是严肃的，但同时也是松弛的，是青春的，是充满朝气的，就像我们的简纯酸奶一样。简简单单，但是非常纯粹。好的，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梦同学，继续加油，
8: 谢谢，
1: 有这么多老师罩着你，未来的路能够大胆的往前走，好不好？
2: 好。
1: 我快失业了。同时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顾文梦，恭喜你受累成功，
9: 谢谢。
1: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3的选手
9: 冯浩然，
1: 是你的
9: 爱人，
1: 掌声有请冯浩然。
5: 这两步走出那爱谁谁的感觉是吧？
10: 我才已经属于他们了，但是我们还属于紧张，
11: 还是要努力的搏一搏。
9: 开始你的选择。
12: 我选择3号选手，因为我不是专业音乐学院毕业的，我是兰州城市学院毕业。毕业以后我就进入兰州音乐厅合唱团工作了7年，每天耳濡目染，完了偶尔还能蹭一次大师课。这次来到中国唱将，我就是想让大师给我指点指点。
2: 好，
9: 确定3号，冯浩然。
12: 确定。
9: 好，恭喜许君君获得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
13: 他很年轻，并且他说他之前是，包括现在也是一名合唱演员。说心里话，他是我非常强劲的一个对手，所以会给自己更大的一个决心，把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演唱都当作是最后的一次演唱。第二轮我选择的是一首中国歌曲《嘉陵江上》。 恰逢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所以呢，我认为选择这首作品也很有意义，同时呢，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首曲目。它既有咏叹的部分，同时更多的有宣叙调的部分，所以这个它的语气上、它内在上都是需要更好的把控。

1: 哇，这一首的，我们出水了，感觉都。
2: 对呀，我自己比赛也没这么紧张吧。谢谢冯浩然的演唱。接下来有请第三名的挑战者，排名27的选手许君君。我准备了一首中国咏叹调《我在等待这一刻》，它讲述的是八一旗前夜。 周恩来总理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我就觉得他这个歌词写的特别好，就是人生路上无时无刻都在等待某一时刻，像中国唱将这一时刻，也是我在等待的这一个时刻。

0: 完成了，完成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非常好。
2: 不断不断的往上翻，不断的往上转，真慢呢。嗯，
3: 我之前没有听过他的唱，但是今天我一直在跟着他唱，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首作品。他的这首作品其实是演唱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作为一个男高音，在这么早的一个时间来进行演唱，其实我很佩服他的勇气。
2: 两位选手都非常非常好的完成这两个曲子，因为这两个曲子都不容易的。小许这个歌确实蛮难，从低他不断的转调，不断的往上加，所以我们在唱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更加合理的去安排你的声音，不然的话前边你把力气使了，再到后边的时候高声区就会稍稍有点吃力。还有就是去看一看，终来是八一蓝团起义的，他是一个领袖的，也是我们开国的领袖之一的，他对民族对前途，他把自己交给这个民族和国家的这种情怀，在这个歌曲里面一转调，马上你的情绪要跟着要张开一些，要转得自然一些。

0: 我们声音很漂亮的，非常漂亮的，都那么累了还能可以顶得上去，对吧？这个说明你的嗓音条件是非常好的。
1: 谢谢刘源。
0: 嗯，浩然这个作品呢，你有时候说它是一个艺术歌曲，还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个音乐会咏叹调一样的这样一种类型，因为它这个里边用了大量的朗诵型的。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所以在语腔还要肯定一点，坚定一点，把我大声张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砰，要感觉收得干脆利落。
2: 接下来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廖老师先做选择。廖老师给了红旗，魏松老师红旗，
3: 先下两成。
2: 特聘师资团，请做出你们的选择。1:1，
4: 他的表情露出紧张，露出
3: 他领先，他怎么还会紧张啊？
5: 我知道这对浩然来说不是一次 PK， 而是一次和自己的竞赛，所以他紧张。
2: 2:1，3:1，4:1，特聘师资团给了红旗。
6: 相对来说，冯浩然演唱的更完美一些，他的诉说感、朗读感、语气方面处理的都很好，让人很有代入感。许君君也很不容易，但是前面力度没有控制好，后面高音有点上不去，
1: 可能是用力过猛了，太想表现适得其反了。
2: 接下来是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6:3，行业代表8:1，所以在这轮当中胜出的是红旗冯浩然，祝贺你。
4: 现在我们该喝酸奶了。
3: 哎呀，不负担了，
4: 不负担了。
2: 许君君接下来很快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还有什么话和心声和我们大家分享？
1: 大家好，我叫许君君，我来自甘肃，我是一名合唱演员，我从事合唱演员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就是平常很少有就是一个人独唱的机会，就是今天能站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特别荣幸，真的是特别开心。
2: 谢谢许君君。同时热烈的掌声送给冯浩然，恭喜你在这一组当中胜出。接下来有请排名第4的选手张怡。
3: 我选4号，我选4号张怡老师。
7: 可以分享一下原因吗？
3: 我当年考学的时候唱过今天张怡老师唱的一首作品，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然后听他唱歌的时候我就特别的享受，然后我就想跟张怡老师也有学习。
8: 他选我以后，其实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我上一轮选的武赫老师也是花腔女高音，然后孟婷她也是，而且我听说她还在国外读博，现在已经工作了，就也想相互学习一下。第二首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的《九儿》，好多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都唱过，但是我想美声演绎它是另外一种感受，我也想挑战。美声呢，想出细腻的东西呢，肯定是不如通俗唱法，但是呢，我也会借鉴前辈们成功的经验来加入到我这首歌里。

0: 谢谢张怡，
1: 好高啊，
0: 谢谢张怡，
1: 方好高。
0: 有请第四名的挑战者，排名第22的选手王梦婷。
2: 我要演唱的这首外文歌呢，是法国作曲家的一首《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歌剧中的一个片段。它的一些亮点，我觉得是在它的首先是气息上面，就像那跑马拉松一样，它要一直一直一口气坚持到最后。然后呢，在很高的音上面，大概要持续8秒啊、9秒，甚至可能更长。这个需要很强大的呼吸的力量的支撑啊。第二个难点呢，我觉得是它的花腔跑动，比如说在我的这首歌中，我会出现一些很多的上楼梯一样的那些音阶，它一定是非常灵巧的，像一小夜莺一样的那种。

0: 其实他这首歌非常有难度，但是我今天听了他的这个演唱，我觉得他真的演唱得很完美，他的声音也很松弛，他整个人也很松弛，我觉得他也很享受舞台。
1: 我发现对于歌者来说，哪怕不是自己在演唱，当音乐响起，他在旁边也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在跟着唱。刚才张怡就在台侧的时候完完整整的把这首歌也表演了一遍，而且张怡他是在上一轮当中从第14名逆袭到第4名的选手，我们看看他能否在这轮当中受擂成功。来，有请首席师资魏松老师做一点评。
2: 张怡九儿，这首歌呢其实本来是用的这个美通的唱法啊，那他呢是用美声来演唱的，整体的我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包括音色上。但是这首歌也是一个就是幅度的问题，幅度啊它很大，刚刚出来的时候我想你应该再轻一点，一个一个往上翻，到了最后那个最高音的时候，那三个字太快了，就感觉很冲嘛，也哒啦哒啦，要拉开拉开，啊哒哒哒哒啦的呀，咦，这个幅度要大，才能把人的汗毛孔啊，给这个竖起来。然后后边的高音也是一样的，叫最弱的收掉，那就完美了。这个美梦中啊，其实你声音很宽的，音色很漂亮，节奏呢有的时候偶尔有一点点小乱。四个音的时候，第一个重音要给的更准确一点。
3: 好的，老师。
2: 你看你高音到最后声嘶力竭了，所以前面有些地方你也可以再唱的再活泼一点，再欢快一点。你生活在美梦中嘛，这种各种小东西，这种要再多一点，可能会对你这个曲目帮助更大。
3: 谢谢老师。
1: 当然，孟婷，如果你这轮能胜出的话，那就是逆袭中的逆袭了，好不好？我们期待最后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首先，廖院，总是把第一个压力给到廖老师，
4: 很难抉择。
1: 红旗，魏松老师。红旗，特聘师资团，请给出你们的建议。1-0，2-0。2-1，3-1，4-1。特聘师资团给出的是红旗。
5: 王梦婷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原因，对声音的控制不够自如，没有唱出这首歌欢快的感觉。
3: 我觉得我今天比我预想的要没有发挥很好，可能由于紧张的原因，上场的时候就心都在砰砰砰砰的跳。以前最擅长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些花腔跑动的地方嘛，然后今天感觉没有达到我平时很好的那种表现。
1: 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3-0，5-1，8-1。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1-0，2-0，2-1，5-2，6-3，行业代表给出的依然是红旗，所以这一轮当中胜出的是红旗，张怡，祝贺你。好的，两位先稍事休息。
6: 截至目前，美声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一场，灵感顾文梦、冯浩然、张怡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健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就到外，酒杀就到晚上，有酒杀酒子穿，酒杀酒子穿上，酒杀酒。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一场，民族声乐，徐明聪、王炳、李小青，美声，灵感，顾文梦、冯浩然、张怡，流行，汪晨蕊、刘雅妮、严小北，成功跻身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之列。下周十组新生学员蓄势待唱，谁能突破重围，斩获席位？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二场，敬请期待。

0: 经烧到杯沿外侧了。
1: 这里有小撒帅气展示平衡之术。
2: 哇，好神奇！
1: 这里有小尼浓情上演浪漫戏码。奇趣实验验证木板平衡理论。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哪一顿产生的热量更多？
3: 热量，呼，
0: 起来，加油！
3: 热。
1: 玩转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我要用一根火柴，让两把叉子能够实现一个悬空平衡。哎，
4: 练了一个晚上，
0: 我的智商是吧？
4: 也就配玩这种游戏。
0: 好，
2: 哇，好神奇！
4: 这还挺厉害的。来，实验员，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魔术。
0: 这个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平衡术吗？哦，你这个差多了，你这个差多了。
4: 怎么叫差多了？
0: 你这个叉子都没有什么光泽。
4: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

0: 这是个物理现象，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结构。嗯，但这个平衡结构呢也非常脆弱。嗯，接下来我们点燃外侧的火柴头，
1: 仔细看会不会破坏平衡。
0: 哎哎，叉子开始摆动，
1: 它到叉子的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再燃烧了，
0: 仍然平衡。接下来点燃里侧的火柴头，
1: 哇，还在燃烧，哇，
0: 已经烧到杯沿外侧了，哇，仍然还在支撑，
1: 这是为什么？还依然很坚挺，
0: 但是非常坚挺。
1: 你看它其实燃烧的只是上半部分，
0: 它靠着杯子的部分并没有参与燃烧，
1: 没有燃烧，所以它依然是很坚硬的。
0: 曹老师，这个为什么呢？
2: 这个重点在它的叉子把是非常沉的，这样使得当两个叉子这样的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重心其实是非常低的，远远低于这个火柴所在的平面。所以说呢，你这样轻轻扰动的时候，它是能够保持原来的平衡位置的。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就是火烧的那个地方就不往前烧了，
0: 没断？
2: 这也是我们这个物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让它快速把热量导走。其实这两把叉子导热是相当好的，说点到那时候基本上它旁边的温度就低，它燃点它就不会往下继续烧了。
0: 叉子把火苗的热量给吸走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等于是杯子玻璃把热量吸走了。
2: 如果你要用干火柴，你在家里用一个导热很差的陶杯的话，那可能就是一路就烧过去了，
0: 一路烧过去了，
2: 就掉过去了啊。另外一点呢，这个平衡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我现在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鼻尖上。
0: 啊，鼻尖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1: 来吧。
3: 这是要玩什么？
0: 看到这个装置了吗？
3: 它也是个平衡结构。
0: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道具，木板呈45度角斜立在台上，长度3米，100公斤重，而横梁是3米6长，122.5公斤重。现在因为立着是有绳索吊着，把这个绳索一拆它就会倒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拆掉绳索，这个结构仍然能够保持平衡。请各位通过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把120公斤的重物放在横向木板的哪一个位置上，木板和整个结构依旧能保持平衡？ A 红色区域， B 黄色区域， C 两者都能保持平衡。
3: 时间到，
0: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先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答 A 的有33.3%认为是放在红色区域，答 B 的有40%认为是放在黄色区域，答 C 的认为两者都可以保持平衡的有26.7%。选择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张哲峰，那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了 A。
5: 它的板子是112公斤，立柱是100公斤，然后往上放120公斤的重物，我就以一个天平的模型去估算了一下，它的重心一定落在接触面上，它的45度角的这块板子，它的重心位置，它的红区和黄区的位置，120公斤和那边100公斤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上头那块板子几乎就是正好落在那一个接触点上，所以上头那块板子我就给它忽略掉了。我就直接分析人和这个45度角的板子，他们的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他们放在红区利弊的差别最小。
0: 我们问一下两者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未来队的张安之，你答得最快，来，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两个都可能平衡呢？
6: 我觉得首先这个木板刚才说底下这个竖着的很重，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很重的，而往上加的这个重物还不到他们两个总和的一半，所以呢我认为放红的就是可以的，那加放红的可以，那黄的也自然可以。
0: 你体重多少？
6: 30公斤，
0: 所以我们得加4个它才能放上去，而且我们怎么会伤着孩子呢，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们要牺牲也牺牲这种吗？ 怎么会伤着孩子呢？
7: 我也是孩子。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我们将会找两个人体重加起来刚好是120公斤，然后放在不同的区域来验证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
7: 这个人就在我的身边。
0: 咱俩加起来超过120公斤了。
7: 你的
0: 多少？
7: 69。
0: 我是55。
7: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能跟我凑在一起是120公斤的人。
0: 所以50公斤，这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因为我们待会儿有秤的，你要上来的。50，有没有？你来。
7: 别说站在板子上，我跟他一块跳下去我也愿意。
0: 我们上秤吧。
7: 好吧，
0: 上人体秤。对，这是人体秤吗？这不明明是，这是菜市场用的呀。这是用来称土豆的。你介意吗？
8: 我不介意。
0: 来，上来吧。
7: 好，来。51.
0: 51吧，就算51。
7: 好好，
0: 小妮
7: 来
0: 上秤。71。谁说69？你多少？
7: 69。
0: 谁说69？
7: 我中午没吃这么多呀。
0: 我们算你71吧，70。
7: 71。
0: 所以这个多出2公斤，这个有问题吗？曹老师。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在120公斤。
2: 没事没事没事。
0: 121、122左右。
2: 这动态范围应该不小。
0: 动态范围可以。好，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一下。
7: 好，
0: 我们给你们吊上这个安全保护装置，然后你们一项一项的来验证。
7: 好，
0: 好吗？
7: 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7: 走吧。

我觉得导演组你们这样很不好，以后请你们告诉我，如果实验是需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块儿做的，我愿意。接下来我们把两位实验员小尼还有我们的猜想团成员请上我们的实验台。哎呀，

0: 你看，肉丝儿，天上的鸟在飞，地上蹲了只猴，那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
1: 你以为你俩坐着拖拉机出来很拉风吗？
0: 此时此刻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我的眼里只有你。叫什么来着？
2: 你叫什么来着？
3: 我叫李小凡。
0: 好，李肉丝，掌声换给他。我是尼杰克。
1: 这个玩笑归玩笑，实验还是要相当严谨的，因为这个实验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实验员为小尼和李小凡带好我们的安全保护设施，有请。来，先让李小凡在小尼的保护下先踏上横板的红色区域，不要怕，对，慢慢的，慢。你现在踩的是黄色区，那你跳上红色区，手现在不能抓了，手也不要抓那钢丝。

0: 抓我的手，相信我。好，没关系。好，
1: 慢慢慢慢转脸，慢慢转脸。
2: 好，慢慢转脸，把脸转向观众，转向前方。
0: 掌声给李小凡。
2: 没关系，没关系。往前一点，小凡。

0: 两只脚踩在红色的方框里。好的，好，小宁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小心啊，小心，现在这个装置已经开始晃悠了。请实验员来帮他们调整一下这个装置的整体平衡。
1: 上面的两位老师呢，你们先不要动，两个吊点同时缓慢下降，下降一点。好，同时下降。好，再同时下降。
0: 哎呀呀，哎呀，
2: 绳子已经松了。
1: 我右边的这个吊点啊，它单独下降一点。啊，现在小妮老师双手张开啊，你摸一下那个吊点啊，看那个绳子现在是什么状态。
3: 它现在是比较松的，但是稍微还是有点劲儿。
1: 好，那个控制吊点的师傅，右边的吊点再松一点。
0: 哎呀呀，哎呀！
3: 好，
0: 现在应该完全松了。
1: 好，萨老师，四个吊点都没有问题。
0: 好，
1: 可以进行下面的实验。
0: 好的，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在刚才调整的过程当中，两边的吊点不断的下降，现在小尼和小凡两个人已经使这个结构处在了一个平衡点上，但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两位千万别动，请吊点师傅把两边同时再下降一点点，让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他们现在完全是一个悬空状态。请听我的口号，吊点脱扣。

先别动，别动，你们俩最好别动。知道有一个词叫乐极生悲不？好，现在两个调点已经完全脱离，小尼和小凡完全依靠重力平衡，处在现在这个平衡装置的红色区域。所以从现在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出，红色区域确实是能够让装置保持平衡的一个区域。那么黄色 B 选项也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和小凡同时向黄色区域移动。三、二、一，开始。慢一点，对，你俩一定要保持默契。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2: 小心，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别，这个人谁让放下来的？别放下来，把他弄上去。
0: 你真要弄上去？哎，哪边的你是？
1: 所以经过刚才的验证，我们知道正确答案就是 A。这来，小凡，小凡到中间，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女英雄。
2: 谢谢。
1: 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和勇气的。你的答案是什么来着？
2: 我答案是 C。
1: 是 C， 你认为两者都可能保持平衡？
2: 因为我选了 C， 所以我才敢上来。
1: 但是实际上，在移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对了。
2: 啊啊！所以我现在想让我的小尼哥哥快点下来。
0: 掌声送给小凡，谢谢小凡。
3: 我真的以为我们两个，同时跨出那一步，不会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崩塌。
1: 其实就稍微移了一下，
3: 移了一点点，你更别说
1: 都还没挨着黄色区。
3: 其实距离黄色的那部分还有一点距离，
1: 刚出红色区域一点。
3: 所以那个红色区域就是最安全的区域了，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
1: 而且是唯一能够让这个装置保持平衡。所以曹老师，张哲峰说的这个道理，您觉得他的计算方式是基本正确的吧？
4: 他的计算方式应该说是非常正确，但是刚才那位同学忘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底下支撑那个面的长度是26厘米。
1: 就这个，哎，
4: 这个26厘米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5: 这个节目给我们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几何结构的平衡问题，它有很大的自重。当两位把脚落在顶端的时候，底部支撑它实际上力矩是平衡的，上面的两位更加走近我们的支撑点的时候，整个重力的分布应该是朝我的这样一侧，超出了我们这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范围，它也就塌了。
4: 像这样的自支撑结构，在过去的建筑里面类似的都会有很多这种支撑，像无梁垫，它是无梁，但是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稳定的。现在我们建那种庞大的建筑非常多了，超大桥。
1: 对，大家可能知道港珠澳大桥，这个被誉为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这种超大型的建筑。我专门访谈了这个大桥的总设计师和总的这个工程负责人，他说我们造桥过去是制造提要求，
4: 提要求，对，
1: 限制了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制造只能制造多大的钢梁，你可能设计师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去设计桥。
4: 对，
1: 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设计师你提出来你想要多大的钢梁，中国的制造业就能给你造出多大的钢梁。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4: 不仅仅是体现在建筑业，其实现在哪怕是对材料来说也是这样子，就你需要什么材料，科学家给你设计什么材料。
1: 对，
4: 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提出了口号叫原子制造，就是说从原子层面设计。
1: 感谢我们所有的实验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撼人心的实验。
6: 一次卓有成效的实验，既让小尼过足了信心，又让我们对几何结构的动态平衡范围有了更直观的理解。接下来的实验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
1: 这个你玩过吗？小时候
0: 风车啊，
1: 但这个应该是豪华版的。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哪玩过这么大的，然后做的这么精细的。
0: 对，
1: 这个你能用多少种办法让它转起来？腮帮子疼吗？我跟你讲，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另外一个风车，哦，你试试
0: 这个，
1: 把它弄转。哎，不行了吧？哎，不行了吧？哎，不要毁坏公物，
0: 这是为什么？好，
1: 有的时候科学节目也有一些超越科学的自然现象，比如说人的意志力

0: 他真的在转。但是为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刚才我这个究竟是什么原理？
2: 空气遇温度改变的时候，其实它的体积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手掌，比方说和它这中间环境有个4-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的话，应该能很轻松驱动它的。
1: 所以刚才我站在风车下面，它转起来是因为我的体温吗？
2: 对。
1: 我的热能、热量？
2: 对啊。
1: 把空气加热了，然后空气往上升，我相当于一个蜡烛。
2: 对啊。
1: 所以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改变周围的温度，
0: 好神奇。
1: 空气运动起来，风车就转动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场面在等待我们。
3: 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移步第二现场。实验将用到两个特制的塑料棚，以及两组特别的实验员，他们分别是管乐队和运动队。为了保

0: 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两队人数分别为15人，且性别比例完全一致。其次，两队的总体重都是1000公斤，且平均年龄都是26岁。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呢？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理论上他们所产生的人体热能会加热棚中的空气，热空气升腾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通过顶端的排气孔进入至棚顶的气球中。哪一段产生的热能更多，该队所在的塑料棚上的气球就会鼓得更高。
1: 各位，场上的猜想团成员，请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现在看到了两队选手，演奏达人和运动达人，稍后他们将在我身后的这两个密封的环境中去进行演奏和运动。
0: 实验题目为10分钟内，请问哪支队伍会在棚内产生更多的热能？ A 演奏达人队， B 运动达人队， C 难分伯仲。
1: 请作答。
2: 放眼望去，几乎全部选择 AB， 只有一个人选择了 C。 接下来请第二现场的小萨和楚涵为我们验证答案。
1: 我们请演奏达人，掌声有请各位到我们的实验棚。我们现在棚内的温度是21.9度，我们外面的室温是18.8度，我估计再待一会儿它里面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3: 对，
1: 倒计时10分钟，计时开始。

0: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23.7度，23.9，23.9，23.9，24度了。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4度，
1: 已经有雾了。

0: 倒计时2分钟，
1: 非常稳定。
0: 5、4、3、2、1，震动！
1: 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
1: 现在棚内的温度达到了25.6度。好，水演员现在把这个架子推了上来，我们要让楚涵到棚顶。打开这个气球的盖子，让气球能够收集到它们的热量以后膨胀起来。演奏达人能够创造多少热量，能够让气球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来，好，请楚涵为我们验证。 A 选项。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棚的上方开了一个20厘米直径的孔，并且用一个塑料气球罩在了孔上。现在我将把塑料气球上方的盒子挪开，大家猜一下气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实验员揭开棚底帘子。大家可以看到气球在迅速的膨胀起来，它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
1: 还在上升吗？
0: 它已经趋于稳定了，现在的读数是30厘米。
1: 谢谢我们的演奏达人们，你们创造的热量让气球上升了30厘米，谢谢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身边的运动达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请健身达人队进入实验棚。
2: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达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1: 出来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的，比一比。
2: 求求你了，我觉得他现在此刻内心一定特别痛恨我。
0: 1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3: 哥们，赵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准备好了。
3: 3、2、1，我们开始蹲起，开始。1、2、3、4、5、6，
1: 我歇会儿。
3: 速度要越来越快了啊！8、9，
5: 一起喊小三的话，1、2、3。
3: 11、12、13，
5: 听不见。
3: 加油！15，
1: 我觉得是不是像个僵尸片？
5: 小撒，为了选择 B 答案的所有人，你必须好好动起来。

0: 哇，好，别看这个龙来呀，萨德，赶紧跟萨老师，我觉得他一个人跳舞就够了，温度就够了。来，小萨来个前滚翻，加油！现在温度已经有26度，加油！来，开始，走，高抬腿，我们继续，现在温度已经到达了。26.4度，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散发是刚才的2倍。
1: 来，果然已经涨到了27度。
0: 哎，我们这里面好像已经产生雾气了。最后2分钟，
2: 加油！2分钟，加油！
0: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我确实是病猫。
1: 目前室内温度已经到达27.7度，耶！七，加油！耶！19，哇！20，换什么？
0: 这高抬腿，
1: 温度已经到达28.1摄氏度，挑战你的意志力的时候到了啊！加油！
3: 加油！
1: 5、4、3、2、1。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验证运动达人队的成绩。大家可以看到气球明显膨胀起来，再高一点，再高一点，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几乎已经完全膨胀开来，膨胀高度是60厘米。所以获胜的是运动达人队。
4: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曹老师，曹老师您说一说看完这个实验之后的感受，为什么 B 答案它是正确的？
5: 那个房子是密封的，但实际上底下那个帘子啊，是从外面的面积比那个洞稍微大一点，从外面贴在上面的。当房子里面的人给空气加热的时候，其实里面的空气是可以流到外面的，外面差不多是20度，里面刚才达到了28度、29度，这时候把外面的帘子掀起来，同时里面运动也停止了，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里面气体的冷却，里面的气压就会减小，外面的冷空气就会冲到房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把顶上的那个气球顶起。那么由于运动这方一，它最终实现的温度高，另外一点呢，当它停止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还是一直在散发着热量，所以说它维持高温的这个条件呢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当掀开帘子的时候就把这边的气球顶得高了。
4: 好的，谢谢曹老师。所以要祝贺所有选择 B 答案的朋友们，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第二现场的运动达人们，谢谢你们。近年来可穿戴设备是发展非常迅猛，然而可穿戴设备需要稳定可靠持久的电源，尤其是应用于健康监测和医疗领域的设备，目前这些设备依靠的依然是电池。但是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看到人体自身无时不刻都在散发热能，这些热能可不可以收集利用起来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相信在将来人体热能回收利用这一方向上，中国人一定会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6: 在这场活力四射的实验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运动是产生人体热能更高效的手段，同时也了解了棚顶气球升起的原理。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场风云。

然后下，一脉一眨眼，一人一名，一令激动，一言一行，一命一眼，一张一张脸，不再一遍一遍逆行，祸不前长足又岂不障，我喊声

所谓的神秘我斑驳，拉扯延长的漩涡，借一种滚滚烟波，不过重来一次会不会再来，对不对，往前累不累，这是不是又是去抵挡所有。

0: 身陷囚，生事在下方。楚关平蛮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2: 胡桃，
3: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
1: 哈哈哈！彩，
4: 浩
1: 然忠魂，当刻千秋。
4: 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5: 是。

是功名成语。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大家表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带给埃及观众，为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提供新的文化窗口。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今日埃及人报、今日世界报、祖国报、宪章报、黎明报、华夫托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鲁兹优素福网、门户新闻网、每日新闻网、晨报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现场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其中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赛义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和赛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现场还推介了由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

市在内的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

0: 声，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影片由《怒吼吧，黄河》《红星照耀中国》《不可战胜的力量》《共同的黎明》《正义永恒》五个章节构成，运用戏剧表演、歌舞、朗诵等表现形式，艺术化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赢得的那场伟大胜利。全新视听手段与适度视效辅助，强化作品感染力与冲击力。借助蒙太奇手段，还原舞台版导演所构建的跨越年代互望的时空对话，带给观众更具现场沉浸感的视听体验。
1: 我们本着这种精致、精美、精细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其实我们就是用的减震器，然后也有我们的摇臂的特种设备的机器到了舞台上，然后去捕捉这种细节，去捕捉它的空间关系啊，再和我们的近景特写的这样的机位，它的画面去能够配合上。在剪辑上还用了一些的像抽色、升格啊这样的手法，这样它就显得整个的组接它会不一样啊，也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这台节目的这个亮点和特点。
2: 我们还用了这个高速摄像机，也是为了去更大的去呈现它的这个情感点，比如有些牺牲的烈士，有些倒下的同胞等等，我们都通过影视剧的慢放手段，让它有这种突出这种故事性的呈现效果。除此之外呢，还这个使用了这个三维精彩声和环绕声的效果。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电影放映场次达3850万场，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票价下调激发观众走进影院的热情，助推观影人次走高。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政府、平台与企业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实际支付价格进一步降低。银幕建设也持续提升观影便捷度。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全国新增影院363家，银幕2215块，影院逐步成为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文化配套，进一步便利群众观影。9月1号，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2期，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本次展览以“点泽”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聚焦中国书画艺术规范化、体系化的形成过程。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高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观者。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宏历史瞬间。唐代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展出，各展风华。
3: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0: 本次展览书画珍品荟萃，同时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北魏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汉魏北朝早期线条技法向唐宋书画演进的脉络。
4: 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青年演奏家盛露露出身音乐世家，他上过春晚，去过维也纳金色大厅，可如今他却走出殿堂级的舞台，走进了街心公园，成为了备受老年人喜爱的群众艺术家。从国家队专业演员到公园里主动拜师老大爷，从面对手机直播紧张的说不出话，到如今260多万粉丝在屏幕前等着他， 今天的节目让我

0: 我们来到了紫竹院公园，听说呢今天这里有一场很特别的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好多人啊，我们去简单问一问，
1: 您是几点过来这边的？
2: 上午9点多就等那个盛露露的那个音乐会。
3: 公园呢就是面对面，还而且还直接交流，是吧？我们都很喜欢露露。
4: 跟露露的合影吗？
1: 对啊，
4: 我跟展示应该有，应
0: 该露露老师来了。
5: 罗大爷在这儿呢，
6: 罗大爷在这儿呢，
0: 大家好热情。
5: 大爷，露露老师您好，您好，待会儿何大爷走，
1: 必须的啊，
5: 必须的。
7: 何大爷特意弄了一副牙，
1: 哎呦，更帅气了，
7: 真的更好了，
1: 真的更好了。
0: 你好，露露老师，终于见到这个庐山真面目了。
1: 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天气很热，
0: 是，辛苦了。但是大家非常的热情哈，
1: 跟天气一样热情，
0: 对，热情。大家都是拿着自己的设备严阵以待，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吧。
8: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咱们今天现场有能唱的能舞的，咱们可以一起来合作好不好？

0: 我们现在呢又有新的这个踢馆的乐手来挑战露露老师了，72了，72了！我的天哪，我发现我们紫苑的朋友都长得年轻啊！我的天哪，你要说你52我也信啊！大爷到今天说了要来盘我，他说他要跟我合作一首《扬鞭催马》《月亮狼》，我的马头挺快的，
1: 我就跟他跑。
0: 行，那咱俩跑个试试好不好？

0: 非常高兴啊，专业家在一起玩我们特别荣幸。
1: 有没有就是想比如说下次咱们再准备一个难一点的曲子啊什么的，然后过来挑战他，给他上上强度？
0: 那个上强度不敢，我是跟着人家跑啊，我是跟着人家跑。
1: 第一次就是来公园是什么时候？
2: 就是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没想到呢，就是我在那儿去试笛子的时候啊，结果就有一个大爷，然后呢，他是吹笛子的，他说：“哎呀，你吹的不行啊！”他就过来了，你知道吗？
1: 啊，是格子大爷，是吗？
2: 对对对，就是他。然后呢，他说：“你真吹的不行啊！”他给我指点指点，我就给他在前面露了一手，给他惊呆了。

0: 你辈分是土星座怎么了？
1: 土星座东方这天的鬼，我们大爷多专业啊！我土星座东他都能听出来了。
2: 大爷，你就准备笛子呗，咱俩来一首《同行让我去战斗》。
3: 他们很懂，你知道吗？
4: 是，
3: 不光是这个，对于就是我们乐器很懂，他们对音乐也特别懂，他们对歌也特别熟悉。他们而且主要是他们真的是喜欢，他们会对你有一种就是欣赏，但是呢，他们也同时把你当成一个晚辈，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提醒你，露露要喝水啊，露露要注意身体啊，露露你吹得真好，他会给你很多的。

0: 鼓励和关心。
1: 对，这个是我只是今天去户外要用的一些笛子，这还有我还有好多乐器，像葫芦丝啊、唢呐呀、都有。我的专业是唢呐专业，笛子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姥爷、我妈妈都是二胡。我最早的时候啊，我觉得自己是吧，是个科班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觉得我就是应该站在音乐厅里，就是应该站在舞台上。我是非常非常排斥，特别的排斥。后来领导说，跟我谈了好几次话，他说现在呢，就是我们需要互联网，我们需要传播我们的音乐，我们需要来弘扬民族的乐器，跟我疏解心理，然后才去做的直播。也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户外拍视频，大家都非常喜欢，大家都会给你掌声，都会给你热情的反馈，后来就促使我做几场工地的演出。因为大家如果想要走到剧场或者走到音乐厅，其实有一定的难度，没想到反馈这么好。
2: 我是跟着中国，
1: 因为在音乐厅里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讲故事，但是我们在公园里面就不一样。
2: 到了那个哨所之后，两名战士在那个哨所上面，能看到他们脸上很多的冻疮，能看到他们风吹日晒的那种皮肤，我们就很感动。
1: 我今天比如说去这里一个小白杨，我把我当时去小白杨哨所的那种真实的感受，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我再去吹小白杨的时候，那大家听到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3: 如果说我要在这个公园进行演出，
1: 你会社恐吗？
3: 我倒是不会社恐。但是
1: 他们会问我，你会社恐？我说我一开始掏出笛子的去拍视频，别说直播了，我左看看右看看，我说千万不要有人看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从社恐变成了社牛了，我已经可以跟现场的这些观众互动开玩笑了。我觉得这公园把我的胆量都锻炼出来了。
4: 现在马上就要8:30了，我们跟陆老师一起来看一下他平时直播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5: 在这种美丽的环境里面一坐就是3个小时，还是蛮辛苦的。
1: 这个看似美丽的环境，然后无数个灯对着你，就你就像被架在火里面烤一样。好，来准备开播，准备开播了。在开播之前要调好自己的状态，先喝口水吧，好渴。
4: 好，马不停蹄，下午排练，表演完以后，然后晚上又要开始。
1: 好的，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开播了，开播了。我们今天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一首曲子《万水千山》。
6: 我前段时间耳朵出了问题，就是耳朵是一直耳鸣，一直耳鸣。他说你现在有点那种叫低频性耳聋，已经稍微有点严重，必须要激素干预。我当时都被吓懵了，
5: 这太吓人了。
6: 我说因为搞音乐耳朵如果坏了，那这辈子的艺术生涯相当于就没了，长期睡觉疲劳，再加上直播的时候你要戴耳机，真的对耳朵损害很大。
5: 是，
6: 嗯，
5: 比如说就是你很累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还会播吗？
6: 基本上还是会播。如果你停滞不前，就是你往前使劲的跑，还有可能还会掉队，就流量还会下滑。你如果再不往前跑，你还停下来，你还去休息，那流量马上就给你脸色看了。直播是我见过最拼、最卷、最难的行业。
5: 这还跟大家真的刻板印象蛮不一样。
6: 公园直播呢，流量会特别好，就因为大家喜欢现实中看到你跟现场观众的那种交流。
1: 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有人会冲上来跟我一块儿，比如吹吹葫芦丝呀、唱唱歌啊，然后还给我伴伴舞啊，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跟着我吹的笛声一块儿能唱起来，能跳起来，能引起他们一些共鸣，或者能引发一些他们的回忆。就有时候他们离你特别的近，甚至比咱俩距离还要近。如果等到天气凉快了之后呢，我就想着带上我的同事，带上我的一些好朋友小伙伴们，一块儿弄点更多的更丰富。

0: 怖的这种音乐的形式，嗯、我就想着变着花样的，就是给我们这些公园的老百姓们丰富他们的生活吧。
1: 从金色大厅到街心公园，圣露露走通了一条路。艺术不在高处，而在人与人的交汇处。一支竹笛不必只在殿堂里回响，走进人群，它便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桂林的林月留言说，我还记得情窦初开的时候，同桌突然问我，你记得梁祝怎么唱吗？我看了看四周，大家都在认真的大声读书，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得见的声音哼了起来。他也和我一起轻轻唱，晨光映在他的睫毛上，像一只蝴蝶一样。如今过去20年了，想点这首歌问问他，你还好吗？哇，
1: 晨光、睫毛、压低声音的合唱，这个画面太美了，就像电影一样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青春里最珍贵的反而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就是这种很细微的美好的小瞬间。20年过去了，不管他现在身在何方，我相信他一定记得那个陪他轻轻哼歌的少年。
0: 那我也相信过去20年我们这位朋友一定见到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我也相信那个晨光里的画面始终是你心里最宝贵的珍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梁祝。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莫不是你说爱我。他说第一次听到爱要坦荡荡的那个午后，阳光刚刚好，气氛刚刚好，你刚刚好，我刚刚好，我们刚刚好。那天是5月24日，我永远记得你靠在我怀里，我们听着你学校吉他社的学姐弹唱这首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甚至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跑到那个秘密基地，依然可以看到那天的影子，还记得那天那个学姐的歌声。
3: 这个没有说这个故事最后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2: 嗯，
3: 秘密基地，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老一个人跑秘密基地。那你都说了，点播的是爱要坦荡荡，明显感觉出来你对那个他已经有这个
2: 情愫，
3: 所以真的就应该爱要坦荡荡地表达出来，才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不对？
2: 是的。
3: 这首歌送给你没问题，同时也送给你的那个他。但我希望听完这首歌，你要不要做点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爱要
2: 坦荡荡。

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来自安徽合肥的季松年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体会到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之后那份激动、忐忑和悸动呢？哎，给年轻人两个忠告。一是写情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字儿给练好了，不然会让人姑娘笑话。二是写情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钢笔，因为30年后墨水会淡掉，就不好和他一起看着情书回忆往昔了。
1: 哎，我有个问题，不用钢笔用什么？
0: 对啊，
1: 用铅笔吗？
0: 圆珠笔。
1: 我觉得不用那个热敏纸是应该的，但是钢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位前辈呢，也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支了一个招啊，就是说如何表达爱意，尤其是当我们在懵懂时期，或者是一段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当时你们相爱的那些证据，因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你们去回望的时候，这些都是你们曾经相爱的证明。把这首歌送给你。

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盛秋呢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海洋、玉溪，我们毕业了，在一起三年里，不管是一起熬夜学习，还是只是安静的待在同一空间，只要身边是他，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他就像我生活里最好的一部分。现在他的 offer 也下来了，我也即将去他的城市读书深造。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希望我们一直能这样幸福下去。
1: 哎呀，真好，恭喜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最动人的爱意都是藏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常相处当中的，可能不用刻意制造什么浪漫，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朝夕相伴、岁岁相守，就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了。
0: 对，被人好好爱着，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这首情歌能够见证你们岁月年年，往后朝夕相伴，温柔不散，爱意绵长。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

0: 打开音乐软件，答案这首歌的评论区全都是各式各样的抽象歌王，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个时候他想和我合唱这首歌，我脸皮薄没好意思同意，他就掐着嗓子一个人分饰两角，把所有人逗得哄堂大笑，唯独我一直没敢抬头。
1: 哎，你点这首歌就对了，你说的这一段情节呢就是歌里唱的，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对不对？你看他掐着嗓子唱完咿咿呀呀的，你始终没敢抬头，那他也许在哈哈大笑里藏了什么，藏的就是真心，就是你在低头害羞里错过了回应。那有些话当年没有说出口，现在想想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那一幕当中了。他那么卖力不就是为了让你笑一下吗？
0: 青春里经常会有一种看似没接住的瞬间啊，当时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但后来再回想会觉得非常的可爱。你没抬头，但是你的心跳我觉得应该替你说出了答案。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你们，一起来听这首答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云南昆明的陈俊涛留言说，2006年10月8号，我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带着老婆跟他一路飞驰到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那个时候没房没车，没戒指，没有酒席，

0: 有一颗完全属于他的心。直到今天，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有了事业，有了房，有了车，感谢他一如既往的信赖和支持，用这首歌送给他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我的老婆。
1: 哎呀，你看，最好的爱情其实不是啥都有了才结婚，是啥都没有的时候他愿意陪你一起挣。
0: 那就希望你们继续这样啊，就把日子从一无所有过成了应有尽有。所以最好的爱情的样子不是一开始什么都有，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把没有的一样一样的给挣回来。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一生》。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9: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8: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
9: 音乐的海边之约。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13: 路过草原，
10: 我们看见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4: 金光路况，
1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